步的接近杜普兰蒂斯的水平。这个赛季卡拉利斯是跳出过6米20啊，啊，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如果谁能过六米，啊，基本上就算已经很接近杜普兰蒂斯了。今天5米60的高度，几位名将都非常的顺利啊。杜普兰蒂斯呢，他在这一届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还被评为了终极之星啊，在这一项赛事。设置的过程当中呢，像是博尔特是拿到了终极传奇这样的名号，而杜普兰蒂斯呢是被评为了终极之星。而且这一次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也是由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演唱的啊，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挪威的名将古托姆森5米95的高度也过了。这个就是终极冠军赛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能不能有多个人。古托姆森在越过横杆的时候还看向了横杆旁边的摄像头，提前开始了庆祝啊！这也是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一位选手。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名选手同时过六米啊！5米95的高度，卡拉利斯今天状态太好了，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今天他肯定还得向着6米20这个高度来冲。今年他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成绩当时是6米12啊，也是很好的表现。你看他现在越过横杆的高度非常的高，他在这两年的比赛肯定是训练水平非常好啊，所以他在比赛里边的比赛气质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看一看杜普兰蒂斯5米95，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杜普兰蒂斯用连续的几跳啊，还是打消了赛前人们的一些疑虑，因为他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是因为在热身之后感觉到腿部肌肉不是很舒服啊，这种情况一般确实是让人会比较担心。6米05，杜普兰蒂斯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这么看来，他不仅仅是伤病恢复了，自信心也回来了。之前在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啊，那是他每赛季最想赢下的一站比赛，但是当时却输给了科蒂斯马绍尔。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杜普兰蒂斯情绪也很激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常胜将军最终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从之后的表现来看啊，杜普兰蒂斯还是很好的消化了那一场失利。或许自己连续三年连胜的记录被打破之后啊，反倒是帮助他卸下了一定的心理包袱。对于每一个单项当中的长期统治者来说啊，这都是必经之路，肯定要经过这样的调整。好，来看一看马绍尔，这就是今年曾经击败过杜普兰蒂斯的澳大利亚名将，6米05第二次，而且最后感觉有点降速啊，助跑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马绍尔在绝对的高度上呢，并非是他当时击败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重要因素，而是当天杜普兰蒂斯状态确实是很糟糕。那天最终马绍尔夺冠成绩甚至还没到六米啊，所以争夺其实很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显然是不一样。

好，看看卡拉利斯6-05，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尝试。今年他是刷新了希腊全国纪录到6.20。杜普兰蒂斯现在身边最接近他的对手

我觉得和哇，小心啊，不要受伤。应该是和今天布达佩斯晚间的这个气温啊有一定关系，确实气温比较低，十几度啊，感觉选手身上都发紧。这个下来的时候确实很危险啊。幸亏后背还是在垫子上啊。啊，卡拉里斯在6米05最后的一次尝试，这回的速度要比上回快一些。好的，哇，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过6米05，而且是顶着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啊，最后的一次机会成功过杆。杜普兰蒂斯也向卡拉里斯送上了掌声。但他这个高度其实还是够啊，绝对高度其实还是够。那卡拉里斯现在和杜普兰蒂斯的差距啊，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平均水准的稳定性上啊。卡拉里斯或许也能过6米20，但是成功率或者说所需要的这种次数要更多一些啊，成功率相对低一些。这是他跟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主要的这种差距，能力上的差距。所以之后的训练目标，相信卡拉里斯应该也会很明确啊，就是提高稳定性，提高成功率。6米15，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卡拉里斯，漂亮，好极限！过杆的时候甚至已经蹭到杆了。这都不太算是蹭，感觉是打到杆啊。但是横杆这次是很听话。卡拉里斯啊，今天这个晚上不管他是不是能够击败杜普兰蒂斯，但他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那现在是越比越兴奋。有的时候啊，运动员他就是在一个高度上过了之后，后面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来看看这个杆怎么过的啊！好极限，手已经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他这个向上发力这一下，其实有点发横了啊，所以他过杆的位置已经在靠近那个横杆支架啊，感觉都快蹭到架子上了。所以相当于他损失掉了一部分的高度。好，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15第一次稳定，稳定啊，太稳定了。这就是卡拉里斯，刚才我们说他和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差距，不是说绝对高度上啊，而是说这种稳定性和成功率上。很显然这个高度上杜普兰蒂斯更有把握。哇，你看他在空中的这个转体之后的核心力量的展示啊，像是把自己弹开一样啊。身体折叠之后马上弹开。

好，看一看现在横杆高度在6米20，这个已经是卡拉里斯的极限高度，他在今年呢才第一次越过了这个高度，同时也刷新了希腊的全国纪录。但是他现在呢今天状态确实是越比越好，看一看这个极限高度，哎呦差一点啊，很像了，已经很像了哈，直接把这个横杆扔出去宣泄一下。如果第一次试跳是这个表现的话，今天卡拉里斯其实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平这个6米20，平自己的 PB。来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20的第一次尝试。插杆，好的，太稳定了，太稳定了。杜普兰蒂斯今天也是越比越好，越比越稳。一上来稍微有点紧，主要还是因为钻石联赛总决赛热身的时候受伤，直接退赛导致的。但是现在越往后比，他的这个冠军气质是越是显现无疑啊。现场刚刚在他助跑时候播放的音乐，应该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个官方主题曲。而且呢，他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之后，现场再给大家带来 live 版本啊，现场版本。这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冠军传奇选手。这个横杆高度直接来到6米25啊！卡拉里斯选择把今天的挑战放到最后，6米20在没有过的情况之下呢，直接把这个竞争的格局横杆的高度继续往上抬了抬。6米25，今天卡拉里斯如果能过的话，他将又一次打破希腊全国纪录，而且毫无疑问会给杜普兰蒂斯带来巨大的压力。

以现在卡拉利斯的成长的速度啊，明年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后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他肯定不会再满足于领奖台了，他要尝试着无限接近甚至击败杜普兰蒂斯。来看一看六米二五的第二次，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了，信心不足了啊，确实消耗也比较大。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赛最终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卡拉里斯今天又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他是目前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人，杜普兰蒂斯也在向他不断的挑战自己而送上掌声。六米三二啊，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杜普兰蒂斯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进行挑战。

现场一众的终极冠军啊，一众的顶尖选手都在关注着杜普兰蒂斯是否能够在终极冠军赛在布达佩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场又一次播放起了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本届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

今年初杜普兰蒂斯是把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提升到了6米31，现在是6米32，第一次。在这样的高度挑战上，他需要把速度和高度进行非常极限的结合，这种细节的把控啊，远非其他的运动员能够做到的。目前来看是只有杜普兰蒂斯。哎，你看他身体在躯体的时候最高点其实是能够过的，但是呢，撑杆跳高绝对不是只有高度来决定你能够成功过杆，速度也就是这种横向上面的移动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横杆高度越高，你的速度转化成为高度，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前冲的能力，要求就越强越高。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啊，但是感觉杜普兰蒂斯6米32这个高度越过去是早晚的事情啊，哪怕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杜普兰蒂斯在这个赛季开始前，他是改了自己的助跑，改了步数，所以这恐怕也是年初的时候一度在钻石联赛输给马绍尔的原因。哪怕是像杜普兰蒂斯这样的绝对顶尖高手啊，在更改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适应期，这都在所难免啊。但是顶尖选手他们的能力就在于更改之后适应得很快，其他的选手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多个赛季来调整，甚至有很长的挣扎期。但是杜普兰蒂斯你看他改完之后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影响。

最后的一次机会。哎呦，这感觉这次尝试比前两次都更接近啊。今天尽管杜普兰蒂斯没有刷新世界纪录啊，但是他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退赛之后，大家对于他的担心通过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也彻底打消了，他还是那个杜普兰蒂斯。杜普兰蒂斯拿到首届终极冠军赛最终的总冠军。每一位冠军啊，他们拿到的这个奖杯上面呢都有一个可以把自己参赛手环镶嵌进去的装置，让这个奖杯呢彻底成为的一个完整体。因为每一位参加终极冠军赛的选手，他们都会获得一个纪念手环，每个人都是单独制作的。当你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你可以把手环镶嵌进去啊，这个也是赛事的独特设置，让这个冠军呢显得更有分量，更有意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英格布里格森他是以奥运会的冠军身份来参加，而刚才我们看到美国名将科尔霍克呢是世锦赛的冠军身份来参加。29岁的美国选手 Grant Fisher 同样呢也

是在中长距离项目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一共有十二位选手参加到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男子五千米的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格兰特·费舍尔之外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伊胡内，美国的帕克·沃尔夫、美国的格雷厄姆·布兰克斯、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埃塞俄比亚梅哈里、美国队的选手尼科扬、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布隆迪的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这一枪五千米的比赛当中呢，有五位啊来自美国队的选手，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终极冠军赛它对于每一个参赛队的单项的报名人数不受限制，完全看过去这两年里边你的表现。所以呢，从这个细节上来看，也代表着美国队现在在场地赛事中长距离里边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提升的状态在。从巴黎奥运开始啊，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竞争格局上的一些细微的转变。中长距离不再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天下了，欧洲、美洲啊，都有非常多的好手涌现出来。而且呢，在终极冠军赛它的项目设置上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现在终极冠军赛的项目设置呢，砍掉了很多容易让比赛显得节奏慢，容易让比赛显得拖沓甚至冗长的项目。比如说没有万米的设置，没有三千米障碍赛的设置，五千呢就已经是场地赛事的最长距离。另外呢，在田赛方面，男子和女子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区别，并非是所有田赛项目都入围到了终极冠军赛里边。从现在这个转播信号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整体的一种色彩的鲜艳化、丰富化，转播节奏的这种快速化，而且在信号当中提供的信息维度也更加的丰富。所以呢，对于终极冠军赛来说，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对于参与到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包括信号制作，包括赛事组织啊，从世界田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构组织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是冠军级别的考验。当然它也希望都呈现出来冠军级别的表现。世界田径呢，也希望把这个终极冠军赛啊，作为未来像奥运会、世锦赛整个呈现当中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在未来的转播当中呢，肯定都要向着这个方向来靠拢。而且在终极冠军赛当中，奖金的这个额度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本身呢，世界田径就成为了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啊，就成为了第一个单项组织向这个运动员发奖金的就是你夺冠了之后，你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奖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终极冠军赛，它对于冠军的这个奖金的额度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多个维度啊，刺激运动员能够拿出更好的作战的状态来。

英格布里格森现在已经逐渐的从队伍的尾部啊赶超上来，因为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不紧不慢，一般呢都是在这个行进集团的最后边，到了比赛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啊，后程再发力再往前追赶，一开始都是一个跟随者的状态，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放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所以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伊胡内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倒在地上，来看一下，可能是被背后的对手绊到了。还有三圈的情况之下倒地再往前追，这可能会让伊胡内提前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而且摔的这一件到底有没有受伤现在也不能确定啊。从他跑动的这个姿态上来看好像有点踉跄。赛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判罚。

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呢是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一百米，在其他靠前的选手都在你争我夺这样的过程当中突然从人缝里杀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有神兵天将的效果，这是科尔霍克非常擅长的一种作战方式。你在比赛的前面五千米，你甚至在前四千多米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最后在临撞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领先者来说呢也需要提防。排在第一的现在是罗宾逊，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排在第二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沃尔夫，沃尔夫在之前的钻石联赛里边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最后一圈了，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很多选手在外道尝试完成超越甚至我们看到恩塔卡鲁迪马纳甚至都已经跑到了第二道去了。领先的舒尔夫尼克扬来到第二，梅哈里的第三，英格布里格森在第四，他还在回头看，因为他想往外道并，他想往前超，但是身前他的位置被尼克扬死死地锁着。最后的二百米，英格布里格森能杀出来吗？三位美国队的选手是把他的线路给锁死了。英格布里格森来了，进入最后直道，他突然一个斜线啊，看准了机会从人缝里钻出来了。英格布里格森在第一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英格布里格森就要这个终极冠军，太漂亮了。这是伤愈之后的英格布里格森最好的回归宣言，12分59秒24。严格来说，哪怕到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没有完全摆脱掉伤病的影响，因为他是可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枪确实是相当出色，尤其是最后150米斜刺里杀出，看准时机人缝里出来的这一下真是太精彩了。再次恭喜英格布里格森。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大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今年呢，他是把意大利的全国纪录提升到了7米12。今天这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争夺者，从这个竞争的激烈性角度上来说啊，在伍德豪尔、戴维斯伍德豪尔退赛之后啊，对于其他的很多选手来说，应该都看到了，拿这个冠军的希望。如果伍德豪尔不退赛的话啊，有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冠军悬念可能稍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戴维斯伍德豪尔这个退赛，而且他现在很明显恢复上应该还是有着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单项的争夺上可能反而会让其他的选手有更多的想法。戴维斯伍德豪尔呢是在之前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感觉是比较严重。葡萄牙的选手阿加特·德索萨，亚比奇诺呢，在第一跳就跳出了6米90，算是给今天这个比赛奠定下了不错的基调啊。那第一跳能有6米90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上7米。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啊，这也是

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看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能够超过亚皮奇诺，起没太起来啊，感觉布莱恩特呢在去年是在南京室内世锦赛当时拿到了冠军，而且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是拿到了第三，当时是输给了尼克尔斯还有亚皮奇诺。法国队的科帕查欧锦赛的铜牌，虽然争夺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感觉好像整体比赛的这个成绩方面的表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啊，到现在还没有接近七米的这种表现。终极冠军赛嘛，啊，大家自然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这是英国的索耶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亚皮奇诺还是第一跳跳出来6米90，排在第一位。终极冠军赛就争最后的冠军啊，所以拿第二拿第三意义都不大，奖牌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冠军奖杯。好，看一看第三轮，德索萨感觉今天他所有的落地呢重心都有点偏后，这个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损失掉一定的距离。他在空中其实想发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往后躺，落地的时候甚至感觉他这个后背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会帮他损耗掉一定的距离。这一跳没成绩，应该是上板的时候犯规了。亚皮奇诺今天第一跳这个6米90到现在还是很难被人撼动。哦，很可惜啊，稍稍过了一点，过了一个脚尖，如果没犯规的话这一跳成绩应该还是可以啊，感觉也在6米90附近。目前排在第二位的阿里莎琼斯，美国队的名将，在戴维斯伍德豪尔不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美国队的一号人物。今年5月份呢，曾经跳出过7米09。

有没有机会上七米。感觉他最后上板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还是想安全结束，因为他毕竟是在领先者身后的追赶者，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成绩有效才可以啊。所以最后上板的时候感觉最后几步有一点迟疑，有点没放开。6米77排在第二啊，但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第二第三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就争冠军。贾斯明·索耶斯，英国队的选手，欧锦赛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输给亚皮奇诺拿到银牌，看看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逆转。很明显还是没有过亚皮奇诺。

奇诺这个虚拟线啊。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这个已经是所有选手今天的第二枪了。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半决赛，八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第二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三道是阿雷莎·约翰逊，第四道托比·阿姆桑，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世界纪录是被马塞·拉塞尔给破了。这是欧洲冠军纳丁·维瑟，来自荷兰队，已经是31岁的选手，但是这个赛季他状态还是可以。30岁的巴哈马名将德维尼·查尔顿，斯科日舒夫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在第八道。第九道是美国队的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哎，我们看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有自己独特的出场方式，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还是带来额外的动力啊。因为马塞拉塞尔本身就是这种波澜不惊型的选手，哪怕他破世界纪录那枪跑完了，好像都没太兴奋，他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拉塞尔在第七道出发，12秒09啊，这是在之前刚刚创造的新的女子百米栏的世界纪录。托比·阿姆桑，拉塞尔，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中间隔着两位名将，欧洲冠军维瑟，还有巴哈马的名将查尔顿。

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现在是稍稍落后于身边的查尔顿，查尔顿还是前四个篮都相当的稳定，看一看拉塞尔在后程是不是能上来。哇，瞬间反超，拉塞尔还是率先撞线，他还是后程太厉害了，这个跟他创造世界纪录那一枪非常非常的相似，后程太厉害了。拉塞尔前三四个篮之后甚至已经落后了查尔顿大概有一个身位啊，但是他在篮间的这种稳定能力确实太强了，这种稳定能力啊，让其他尤其是相邻档次的选手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拉塞尔马上就上来啊。再来看一下，基本就是倒数两个篮架，拉塞尔完成了极限超越，就是在这里。感觉在过倒数第二个篮的时候，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拉塞尔一把，突然就出去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当然呢，这一枪查尔顿也展现了他在前程的这种能力啊，一如既往的出色。12秒22，马赛拉塞尔毫无悬念的拿到了女子100米栏的冠军，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终极冠军。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最后的一项冠军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选手们也都是在今天要跑第二枪，因为之前呢已经跑了一枪半决赛。第二道是日本的选手阿布隆西，之前夏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第三道是美国队的科德尔廷奇，这是名将。第四道美国队的弗兰克林，

0: 第五道，美国队另外一位名将贾马尔布里特。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卡宁安，这个也是在世锦赛上有着非常好发挥的选手。第九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这一枪决赛里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卡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1: Set。
0: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应该是没了啊，就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结局。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属于压枪，兴奋过头了。后面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终极冠军们，今天都在现场的贵宾席上看着啊。
2: Lane six disqualification for four star。
0: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啊。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
2: On your marks。
0: 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出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克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好，这次比较顺利啊，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啊，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12秒94，12秒95。廷奇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

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好，这就是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一比赛日的全部情况。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转播再会。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3: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

0: 奇，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游泳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上午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多场预赛的较量。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游泳世界冠军、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张雨涵，和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的赛程。雨涵，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观看最后一个比赛日的预赛。
0: 在游泳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预赛单元，首先要进行的是女子50米蝶泳的预赛。女子50米蝶泳目前的世界纪录呢，2014年舍斯特伦创造的24秒43，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呢都是张雨霏保持的，亚洲纪录25秒05，赛会纪录25秒10。在第一组当中，二道的是日本选手水口智保。看一下道边的情况啊，在这组当中啊，五道的中国香港队运动员简超彤表现得非常出色，26秒28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50米的比赛，每一枪大家都不会有任何的保留啊，肯定是全力去冲。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成绩，26秒28，简超彤拿到小组第一。获得小组第二的是新加坡选手杨卓子，小组第三则是日本选手水口智保。在这场女子50米蝶泳的预赛当中，两名中国队的运动员呢将会携手出战。第二组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吴青峰的身影。由于七道的泰国选手是没有选择参加这场比赛。吴青峰呢，在之前的女子5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中是夺得金牌。吴青峰位于第四泳道。比赛开始了，吴青峰呢，之前在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创造的25秒48。
1: 吴青峰在50米这个状态上来看，今天上午非常轻松，来到了小组第一，
0: 相当顺利，26秒整的成绩。差点能够打开26秒。2003年1月份出生的吴青峰，今年23岁。之前参加的两项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和50米自由泳呢，都是获得金牌。在短距离当中啊，吴青峰是非常具有实力，26秒整的成绩，帮助他拿到小组第一。

0: 在第三组的第四泳道，我们将会看到张雨霏，张雨霏将会出战。张雨霏呢，在此前出战的两项接力项目当中，都帮助中国队顺利夺金。在单项女子一百蝶的比赛当中呢，以非常非常微弱的劣势输给了队友于婷。张雨霏呢，在四道，同组的五道的是日本名将池江梨花子。张雨霏在一百蝶过后呢，也是表示对于自己比赛成绩不是特别满意，看看五十蝶的表现怎么样。
1: 在本届这个一百米蝶泳的决赛啊，张雨霏也是在前五十米就是以26秒07的速度领先，
0: 相当漂亮，
1: 25秒57，
0: 最后还是明显放慢了一些速度啊。如果照这样的状态游下来，刚才看到在最后十米冲刺的时候，张雨霏还能够触摸到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线。张雨霏的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亚洲纪录呢，是2023年7月份啊，当时在福冈世锦赛创造的25秒05，赛会纪录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25秒10。张雨霏25秒57，以预赛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池江梨花子25秒98，吴清峰26秒。两名中国队的运动员分列13名，分列预赛的13名进入到决赛的赛场。下一个比赛单元呢，我们将会看到的是男子50米蛙泳的预赛，一共会有4组运动员登场。在这个项目当中，两位中国队运动员秦海洋和刘俊杰将会在第四组的4-5泳道出战。男子50米蛙泳这个项目，世界纪录2017年7月份在布达佩斯亚当皮蒂创造25秒95的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呢是秦海洋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的26秒20，赛会纪录则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秦海洋的夺冠成绩26秒25。

0: 第一组四道是蒙古选手甘佐里格特苏格尔，五道是蒙古选手乌干巴特。在男子五十米蛙泳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看上去还是日本选手大桥信。当然，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吉尔吉斯斯坦的彼得拉绍夫，过往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战绩。最终在这组我们看到第一组是一道选手转播画面给了一道，但实际上看上去这个小组成绩非常接近啊。一道是塔吉克斯坦的大卫库吉耶夫，
1: 在第二组出场的有大桥信和崔东烈，都是今天五十米蛙泳有力的竞争对手。
0: 是的，从第二组开始，主要的竞争对手将会先后接连登场。大桥信呢，在

0: 四道。大小信呢，在100瓦和200瓦的比赛当中啊，都是拿到了金牌。100瓦呢，跟董志豪是并列第一。50瓦也是大小信本届比赛最后一个参赛项目。跟随日本队还拿到过400米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和男女混合400米混合泳接力的银牌。
1: 大小信的后程还是非常厉害啊，在50米当中也是有一个非常凸显的
0: 感觉，越游越快。
1: 对，25米过后人家都有点减速了，他好像一直在往前进。
0: 这样的话大小信是拿到小组第一。完赛成绩27秒，他过去的个人最好成绩26秒98啊，在今年3月份当时游出来的成绩。本届赛事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渡边一平的状态非常的低迷。好，接下来将会看到第三组，在第三组的四道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名将彼得拉绍夫，过去在这个项目上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游到过26秒92。如果能够在这场比赛游出接近个人最好成绩表现的话，他完全有机会向冠军发起冲击。

0: 这个组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啊。半程过后还没有哪位运动员明显突出，现在彼得拉绍夫最后的冲刺能力还是非常强，
1: 还是属于领先位置。
0: 对，
1: 道边27秒45，
0: 27秒45，这一枪的整体状态还没有完全调整到最佳。他也是一位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运动员。27秒45，彼得拉绍夫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但这个小组的整体游进速度啊，明显是不如上一组快。好，接下来进入到第四组，在第四组的四道是中国选手秦海洋，位于第五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刘俊杰。秦海洋的赛季最好成绩26秒90，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历史最好成绩是亚洲纪录26秒20，2023年的福冈游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26秒25的成绩夺冠啊，这也是非常接近亚洲纪录的成绩。赛季最好成绩26秒90。
2: Take your mark。
0: 秦海洋在四道，刘俊杰在五道。五道的刘俊杰呢，07年生人，个人最好成绩27秒05。在今年8月份游出来的
1: 这个50蛙的预赛也是本届亚运会刘俊杰第一项。
0: 刘俊杰呢是山东潍坊人，苏永道两位中国选手还是明显处在领先位置。道边呢，秦海洋获得小组第一26秒87，这枪就游出了赛季最佳的状态，在这个项目上单项的赛季最佳。刘俊杰的完赛成绩27秒08，距离个人最好成绩27秒05很接近。
1: 作为这个开赛第一枪就在比赛的最后一天，也是希望早上刘俊杰应该是希望把状态游开一点，全力以赴的冲刺了。
0: 这个等待的过程还是
1: 比较煎熬。

0: 煎熬。
1: 看见队友们一个一个都拿了奖牌，拿了金牌，
0: 对，
1: 都已经比较轻松了。
0: 这样的话，在这个小组当中呢，秦海洋是26秒87拿到小组第一，刘俊杰是27秒08获得小组第二。两位中国队运动员的成绩可以跻身到决赛当中，秦海洋应该是预赛最快，刘俊杰呢成绩应该会排在预赛的第三位。来看一下男子50米蛙泳这个项目最终的决赛晋级名单，排名前十位的运动员将会跻身到决赛当中。秦海洋预赛第一，刘俊杰预赛第三的成绩跻身决赛。那么在决赛当中呢，日本选手大桥信，包括彼得拉绍夫，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运动员，都将是我们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画面当中呢，看到有两位运动员呢是并列第十。这样的情况呢，有可能要进行加赛啊。在连续两个50米单项过后，下一个单项呢将是女子800米自由泳 B 组的较量。
1: 这次亚运会的800、1500米自由泳也是采用一次决的办法，
0: 对，计时决赛，就是我们平常在国内赛事当中经常看到的，快慢组的决赛。目前呢，现场的比赛暂时稍微暂缓啊，估计裁判员应该正在回看之前在比赛当中运动员有没有犯规的情况，因为蛙泳比赛呢是比较容易出现犯规的。好，下一项呢将会进行女子800米自由泳的 B 组，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慢组的比赛。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来得及在2025年劳德戴尔堡游出的8分04秒12，亚洲纪录则是李冰洁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的8分13秒31，赛会纪录是2018达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王简嘉和游的8分18秒55。女子800米自由泳，在 B 组的参赛运动员二到蒙古选手阿姆加兰，三到新加坡选手沈恩熙，四到中国香港队高嘉莲，五到中国香港队的马子玲，六到巴林选手萨纳勒法赫尔，在第七泳道的是蒙古选手辛巴雅尔米希尔。四五道分别是两位来自中国香港队的运动员高嘉莲和马子玲，其中呢五道的马子玲在结束800米自由泳过后还将跟随中国香港队来征战在上午预赛时段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她也会出战，对于体能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1: B 组虽然在上午，但是这也是他们的决赛，
0: 嗯，
1: 所以每个运动员应该都会准备得非常的充分。
0: 是的，800、1500呢就只游一枪啊，所以这枪肯定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给拿出来。

0: 运动员入水了。哦，在这组当中呢，一共只有四名运动员来出战。哦，两位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赛名单跟今天现场比赛的名单还是有一些出入啊。在四道五道的是新加坡选手沈恩熙，五道的是巴林选手萨纳勒法赫尔，女子八百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呢，之前也是张雨涵指导的主项之一。想请问一下，在这个项目当中，您觉得最难的点是什么？
1: 我感觉八百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上午游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第一点。
0: 嗯，
1: 首先是因为上午呢，因为经过了一整夜的睡眠，整体的兴奋度和身体机能状态可能没有我们在下午的时候那么的兴奋，那么的充沛，所以在上午做热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四到八个五十米的有强度的热身，让自己的心率往上突击一下，包括让肌肉和身体的各个感受都醒过来，
0: 嗯，
1: 然后更加的能够让我们上午比赛的发挥能够更加的好一点。对我个人而言啊，因为我八百米比赛的经历也是非常的多，
0: 是，
1: 其实在最难熬的是第四个一百米和第七个一百米，可能大家以为是可能都在第七个一百米，
0: 嗯
1: 啊，或者是第八百的前一个五十，但其实它等于我们按照前四百跟后四百来分段的话，前四百到第四百的时候，可能你在第五百的时候你又需要加速了，或者是你如果前面四百游得非常快，到第五百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体能极点。
0: 哦，
1: 所以我们需要靠训练也好，靠能力也好，要把第五百米的这个体能的极点顶过去，那么再顺过来，第六百米、第七百米会稍微再顺一点。但是到了第七百米的最后一个五十，马上要转第八个一百米的时候，又会来到一个肌肉非常的酸胀，动作很僵硬。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你又应该加速了，因为还有最后一百米，或者是到了八百米的最后一个五十、七百五十米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全力冲刺了。所以可能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说的话，对于运动员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嗯，
1: 作为来的机像李冰洁。莱德基和李冰洁这样的顶尖选手，他们的体能分配基本上从第一百开始到最后一百，有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负分段，也就是后四百米会比前四百米要再快一些，因为他们的训练能力让他们对自己的水平其实比较了解。
0: 是，
1: 可能如果前四百如果冲得太快，那么后四百没有办法让自己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可能。所以我觉得八百米是要有节奏的去比赛，
0: 嗯，
1: 然后比较聪明的去冲刺，也要观察你的对手。如果八百米我们几个对手相邻比较近的情况，那么其实比的是一个心理战。比如说，如果被对手明显的咬住腰部或者是肩部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马上甩开他，还是说让他粘一会儿？然后到最后五十米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保存体力，然后把它再拉开。
0: 嗯，
1: 所以在整体的这个八分钟的游程当中，其实运动员们一直是在做心理博弈的。
0: 嗯，
1: 跟自己的体能博弈，然后再要跟对手博弈。可能前四百，因为八百的时间比较长嘛，
0: 是，
1: 可能前四百的时候，你看左右两边都没人，第五百、第六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边道超过来了。对，
0: 像田径当中，我们都知道，大家普遍都

0: 公认像田径的400米是可能整个体能状态啊，包括肌肉状态最难受的一个项目。那么在游泳池当中，您的这个游程也是从短距离覆盖到长距离，您觉得哪个距离在比赛当中游起来，整个肌肉状态包括心理感受最难受呢？最困难？
1: 如果是跑步的400米的话，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的200米，感觉像泳池里的，就是差不多的时长。其实肌肉最难受的其实就是200米自由泳，然后和400米自由泳，我觉得400米自由泳可能是排在第二位，因为它一个400米还是有一个，它会把节奏拉得稍微长一点，对于体能和节奏的分配不会转换得特别快。
0: 哦，
1: 对，相对于200米来说的话，等于其实是把它分配在4个50米，每一个都是全力冲刺的那种感受，但是你又需要去锻炼自己在4个50米平均全力冲刺的时候，让你的乳酸的极点要不就是来得更晚一些，要不就是通过训练让自己去忍受这个肌肉乳酸堆积的这种僵硬的状态，然后还能保持你的自由泳技术没有太大的变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0: 在泳池当中呢，目前领滑的领游的啊是新加坡的沈恩熙。这次的亚运会呢，其实我们看到包括中国香港队、中澳门队，还有像中国台北队啊，包括新加坡队，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在这次比赛当中都有不错的发挥。沈恩熙呢，在之前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是获得第7名，只有15岁的一位年轻小将。现在游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00米，
1: 在800米的比赛当中，如果一个人领游这么远的距离，其实就需要看他在训练当中对自己的速度感知能力了。
0: 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李冰洁和杨佩琪啊，将会在晚间的女子800米快组，也就是 A 组当中来进行比赛。李冰洁将会在4道出战，杨佩琪将会在5道出战。

0: 因为晚上还有一组决赛的原因，所以上午的选手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上午就能给自己还留一点余地，尽量冲击一个好的成绩，这样在晚上的决赛游玩的排名情况能够更好一些。
1: 对，因为就这一枪啊，最终呢运动员的成绩来进行大排序。你进入到最后一百米的游程，大龄选手萨纳勒法赫尔排在第二位。
0: 即将进入最后一个50米的冲刺，

0: 小编，9分13秒62。
1: 嗯，晨曦9分13秒62。之前呢，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应该是游到过9分钟以内，8分59秒12。所以抬眼一看成绩啊，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啊。
0: 其实上午就他一个人在前面领游，这个状况确实很难游。
1: 嗯，

0: 面还有一位选手没有结束比赛，哦，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结束比赛。
1: 嗯，这是他还差一百，但是他以为摇铃是他游完了。
0: 六道的蒙古选手辛巴雅尔米希尔，全场的观众也在为他加油鼓励。还有最后的100米，
1: 其实长距离有时候运动员游多了，确实因为这个转圈啊，忘了圈数，然后其实那个牌子呼吸的时候其实看不太见。
0: 嗯哦，对，在转身这一侧啊，裁判员会亮牌子，跟运动员说，还要大约有多少的距离。蒙古选手辛巴雅尔，
1: 观众也是为每一位努力的运动员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0: 嗯，顺利到边，其他的同组三位运动员呢也一直等着他游完之后啊，再一起出水，这是相互之间的尊重。

女子800米自由泳的 B 组运动员神曦呢9分13秒62结束比赛，这就是她在本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最终成绩。女子800米自由泳在今天晚间时段将会进行 A 组，也就是快组的决赛。本届亚运会呢，800和1500都是采用计时决赛的方式啊，只游一趟，通过最终的成绩来进行大排名。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李冰洁和杨佩琪将会在晚间的 A 组决赛当中出战，期待您继续关注和锁定。下一个比赛单元呢，将会进入到男子200米仰泳的预赛，将会有三组运动员出战。男子200米仰泳，看到徐嘉余已经进行后场了，徐嘉余将会在第二组来出战。男子200米仰泳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阿伦·佩尔索尔在2009年罗马世锦赛创造的1分51秒92，也是被公认为目前世界泳坛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之一。亚洲纪录呢是入江陵介在2009年罗马世锦赛游的1分52秒51，赛会纪录呢则是入江陵介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游出的1分53秒26。男子200米仰泳预赛的第一组，在第四泳道有韩国选手李周浩

这个项目当中呢，两位中国选手徐嘉余在二组五道出战，另外一位中国队的选手宋博瑞将会在三组的五道出战。

0: your marks.
1: 男子200米仰泳，第一组的运动员已经入水。四道是韩国选手李钟浩，五道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李钟浩是一位31岁的老将，之前在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当中获得铜牌，跟随接力队啊拿到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铜牌。之前的男子50米仰泳比赛并没有进入到决赛当中。
2: 李钟浩在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当中也是游出了53.94的成绩。
1: 嗯，100米过后的半程成绩57.41。五道的印度选手达斯啊，也一直紧紧跟住李钟浩。
2: 李钟浩上午的滑屏看出来非常的慢，每一下都非常舒展。
1: 嗯。
2: 但印度选手的水下腿比较好，其实每一个转身都会往回追一点。
1: 嗯。李钟浩这个赛季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57.48。导边游的比较轻松，1分58.90。印度选手达斯是2分00.53。三岛哈萨克斯坦选手鲁明斯基是排名小组第三位。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呢，之前个人最好成绩1分59.90，今天没有游到2分钟以里。

单次200米仰泳的预赛第一组，韩国选手李周浩是1分58秒90的成绩拿到小组第一。好的，在男子200米仰泳的预赛第二组当中，位于二组五道的是中国选手徐嘉余。徐嘉余本届亚运会状态非常出色啊，在此前他出战的四个项目当中全部拿到金牌，其中包括男子50米仰泳、男子100米仰泳两个单项，以及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和男女混合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两个接力项目。在接力当中，徐嘉余的开棒对中

0: 略非常的关键，直接奠定优势。徐嘉余呢在第五泳道，三条黄色水线围起来的是四五泳道，靠近屏幕下方的这是五道。徐嘉余身边四道的是日本选手西小野浩大。徐嘉余呢在二百仰这个项目当中个人最好成绩，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游出了1分53秒99。在第15届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徐嘉余这个项目是游出1分56秒63。这个赛季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57秒55。
1: 徐嘉余应该是上午也希望自己能游得轻松一点，毕竟也到了最后一天了，前面比了那么多项目，所以第一百其实能明显的感觉到也是收了很多的力气。

0: 驾驭身边的齐小野浩大的23岁，100米仰泳是排名第四。
1: 基本从水下的情况来看，基本没怎么打腿。
0: 嗯，还是按照赛前设定的既定比赛计划来进行。

徐嘉余呢最终是获得小组第三的成绩，完赛成绩是2分01秒78。日本选手徐小爱浩大2分0秒64，获得小组第一。小组第二归属于中国香港队的关鹏，2分01秒39。

在第二组当中，徐嘉余是排在小组第三位，完赛成绩2分01秒78。这个成绩能否进入决赛，目前还不好说。在第三组当中，我们将会看到武道的中国选手宋博瑞，这是一位出生于2007年的年轻小将，来自于北京。

0: 男子200米仰泳也是宋博瑞本届赛事的第一个项目。在这组当中呢，五道是中国选手宋博瑞，在他身边四道的是日本选手竹原秀一。竹原秀一在100仰的比赛当中呢，拿到第二名的成绩。竹原秀一呢，从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他是这个项目上目前来看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个人最好成绩1分55秒57。今年22岁，
1: 宋博瑞在去年的全运会上也是表现得非常优异。
0: 嗯，
1: 这也是他本届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希望他上午能够把自己。

0: 撞面的冲出来。
1: 跟之前出场的刘俊杰一样，都是一直等到最后。

0: 在这个小组当中啊，竹原秀一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宋博瑞努力在跟，
1: 也确实是早上就想把这状态游出来。倒边，
0: 这个速度明显是比较快的。竹原秀一率先倒边完赛，成绩1分58秒15，宋博瑞1分59秒59。
1: 对于今天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嗯。
1: 期待晚上的决赛，他在发挥。
0: 好，在男子200米仰泳预赛的第三组当中，中国选手宋博瑞是1分59秒59，这个成绩可以确保他进入到决赛赛场。来看一下最终的晋级名单，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宋博瑞排名第三位进入到决赛，在预赛当中呢，相对游的比较轻松的徐嘉余是以排名第八的成绩进入到晚间决赛当中。中国台北队的黄玉腾是搭上决赛的末班车，排名第十位。十位选手呢将会在决赛当中向这个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期待在决赛当中呢两位中国选手的发挥。好，接下来在泳池当中将会进行的是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预赛。男子400米自由泳预赛呢将会有三组运动员出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费立伟和张展硕都将在第三组登场，费立伟3组3道，张展硕在3组的4道。

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德国选手卢卡斯·马滕斯在2025年斯德哥尔摩当时游出来的3分39秒96。亚洲纪录呢，孙杨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游出的3分40秒14。赛会纪录则是韩国名将朴泰桓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游的3分41秒53。

在第一组当中，位于四道的是印度选手沙希库马尔，在三道有新加坡选手梁伟胜，韩国选手李浩俊在第一泳道。

0: Take your mark.
1: 男子400米自由泳预赛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入水了。李浩俊的前50游得很积极。

0: 作为第一组的选手来说，因为这个预赛后面还有两组选手，
1: 嗯，
0: 所以在第一组的选手是最为危险的，尽量还是要把自己的状态能够游快一点。
2: 对，特别是在第一组的一些名将，
0: 因为后两组的选手也都会在检录区看到他们的成绩，
2: 是的，
0: 来去分配自己预赛的体能安排。
2: 嗯，

0: 韩国选手李俊昊冲得很猛，已经在向进入决赛在冲击呢。
1: 李俊昊今天在这一枪还是给自己设定了非常明确的比赛目标，

0: 宇垣指导作为400米单项的亚运会冠军啊，能否再为大家介绍一下400米跟您之前介绍的这个800米，它的这个比赛策略肯定有很大的不同。
1: 确实，特别是400米，根据不同的比赛来说，策略也会不太同。
0: 嗯，
1: 因为在亚运会参加的国家也少，整体的水平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在亚运会的时候，其实预赛我们是还有一点空间可以稍微能够轻松一点。
0: 嗯，
1: 但是在奥运会的时候，上午基本上就是两枪都得全力以赴的去游，因为上午如果有稍微一点放松，可能晚上的决赛你可能就卡边或者是就进不去了。
0: 嗯，
1: 所以对于上午来说，亚运会的整体的上午预赛的体能分配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在晚间的决赛可能。之前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主要的竞争对手其实也都是跟咱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选手两个人来竞争这个冠军和亚军。
0: 本次亚运会呢，预赛结束之后，决赛是当地时间东京时间的17点开始。其实对于400这个单项的运动员来说是比较辛苦的啊，能否快速恢复状态？
1: 没错，
0: 而且像张展硕，他之前比赛任务又非常重，到了最后一天的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估计是到达了一个峰值。所以今天张展硕状态怎么样呢？
1: 对，
0: 我们也要一起期待去观看一下。
1: 他已经比了六个项目了，
0: 拿了6块金牌了，今天将会冲击自己的第7金。
1: 3:54.12，
0: 我们选手李浩俊3:54.12的成绩，排在小组第一位。
1: 应该是赛前给自己定了一个成绩目标，
0: 嗯，
1: 然后是朝着那个成绩游才可以进决赛。
0: 对，
1: 应该有这种战术安排。
0: 因为他之前可以预想到，在这个小组当中呢，他应该会一直在前面领油，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这种技战术的目标。在领导的蒙古选手恩和巴特顺利游完了400米的游程。

0: 刘浩俊之前出战了两项单项，为韩国队拿下一枚银牌一枚铜牌，400字是他本届亚运会唯一的单项比赛啊，之前两场都是接力的赛事。3分54秒12的成绩，韩国选手李浩俊是拿下小组第一。好，接下来呢，在第二小组当中，在四道的是日本选手金福和志，五道韩国选手金玉民。金玉民呢，因为之前这个肩膀韧带撕裂，所以呢将不会参加这场比赛。在400米这个项目当中，日本队两位运动员也是很年轻的选手，金和志19岁，村佐达也相当年轻。这里和张展硕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金福和志和村佐达也。在金玉民退出竞争之后啊，现在变成了基本上是这四名运动员之间的竞争。
1: 第二组的节奏明显整体都游得非常的快。
0: 嗯，
1: 在400米和800米的项目当中，其实大部分的运动员都采用了单侧呼吸的方式。

0: 之前观众也会问到，像中长距离自由泳，到底是使用是前交叉、中交叉还是后交叉？其实大家通过看了几天的比赛，可能也会发现，在中长距离游泳当中，特别是长距离会使用前交叉的更多，而且两次打腿和四次打腿的更多。那么到400米属于明显的一个中距离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前交叉的停顿不会那么的长，所以有的时候让观众朋友们以为他是在中交叉进行游泳，因为动作比800和1500更加的连贯一些。那么打腿呢，也会从二次腿变成了4到6次，或者是6次腿一直连续的去踢腿，所以对运动员的体能消耗会非常的多。但是前交叉和单侧呼吸两个累加起来，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运动员在发力推水的时候，可能身体上半身会跳跃的比较厉害。
1: 是，
0: 可以看四道的日本选手就是比较明显的前交叉和单侧呼吸，因为每两下就呼吸，对于这个摄氧可以让摄氧充分，可以让肌肉的疲劳来得更晚一点。
1: 我们看到进入最后100的时候，三道的马来西亚选手邱浩岩啊，这边基本上跟金和志两个人持平。六道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西比尔采夫速度也非常快啊。

那在二道的越南选手阮辉煌啊，阮辉煌、金富和志和六道的西比尔采夫，最终还是西比尔采夫率先到边拿到小组第一，完赛成绩3:50.32。之前呢，西比尔采夫个人最好成绩3:48.26。金富和志呢，这枪是游了3:50.58。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当时游了3:45.65。两位日本运动员呢，在过去的最好成绩都是在3:45.这样的状态啊。如果说以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张展硕和菲利伟还是能够领先两位日本选手。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组的比拼，位于四道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在今年的3月份创造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3:41.55。菲利伟在三道，五道是日本选手村佐达也。比赛开始了，两位中国队选手在三道和四道。三道的菲利伟个人最好成绩是巴黎奥运会当时游出3:44.24的成绩。赛季的最好成绩呢，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游了3:46.41。

0: 19岁的张展硕，在之前的参赛项目当中呢，除了男子100米自由泳是收获第四，没有上领奖台。1500获得冠军，200米自由泳呢单项获得冠军，然后在800米自由泳获得冠军，参加了3场接力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男子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也是获得冠军，已经有6金在手了，冲击自己的第7枚金牌。
1: 张展硕也是已经参加了7个项目的比赛，这是他的第8项的比赛了。
0: 嗯，非常的辛苦，
1: 而且是每一场都是上下午。
0: 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张展硕也是提到啊，那么一定要把最后收官做好，争取把今天的最后一项给游好，之前的这个硬骨头都啃下来了，所以他看出来对于400米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自信。
1: 张展硕的整体的自由泳技术其实是非常省力的。
0: 嗯，
1: 他在长距离中是运用前交叉和4次打腿，而且他的每一次滑手有一个很明显的对角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上身基本上在滚动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水平面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0: 嗯，
1: 我们说游自由泳的时候，在水中的身体越少阻力就会越小，在空气里面的身体越多阻力也就越少，所以他能够一直运用他的技术，滚动的技术，然后让自己的身体一直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就是经过了非常多的打磨。
0: 张展硕呢，他首先身体天赋非常好，而且呢，像这次亚运会从100米，一直覆盖到1500米，都能进行自由泳的比赛，所以他在短距离的速度，中距离的速度加耐力，以及长距离的耐力方面，都具备非常好的素质。

0: 啊，最后一个转身出来之后，
1: 马上运用自己的水下腿优势。
0: 嗯，
1: 直接反超到了第一位，
0: 游得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展。菲利伟这边跟的也非常紧，没问题。张亮说3:51.10的成绩，收获小组第一。薛立伟呢排在小组第三位，完赛成绩3:52.33。日本选手村佐达也是排在小组第二位，完赛成绩3:51.51。

作为张震说的对手，压力应该会非常大，特别是越到最后。张震说，在预赛的第三组当中，3:51.10的成绩排名第一，孙祖达也3:51.51排在第二，菲利北位列小组第三。最终的晋级名单，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张展硕以预赛排名第四的成绩进入决赛，菲利北预赛排名第七进入到决赛名单当中。400米比赛呢，仍然是排名前十位的运动员可以进入到决赛赛场。李浩俊在第一组确实必须得全力去游啊啊，最终是刚刚好，基本上是卡线晋级的状态。好，下一个比赛项目，我们进入到男子200米蝶泳的预赛。在男子200蝶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将会在第一组和第二组登场，徐放在第一组的四道出战，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希哲呢将会在第二组的四道出战。23岁的徐放之前的100蝶的比赛当中呢，很遗憾啊，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0: 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匈牙利名将克里斯托夫米拉克保持的1分50秒34，2022年在布达佩斯创造。亚洲纪录，2020年当时在北京啊，赖胡大也是游出1分52秒53的成绩。赛会纪录则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日本选手本多登夺冠的成绩，1分53秒13，1分53�秒15。在第一组当中的徐放是位于四道，徐放呢在这个项目上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分54秒74，在第十五届全运会比赛当中游出来的，赛季的最好成绩1分55秒08，这是在今年3月份啊中国游泳公开赛的比赛当中游出来的。
1: 其实对于徐放来说，200节可能更是他的舒适区。
0: 嗯，

0: 舞蹈的是韩国选手朴正勋。25岁的朴正勋呢，200蝶是他本届亚运会唯一的一项参赛项目。在第三泳道，新加坡的选手叶仁熙，前150米游的也是不错。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新加坡选手叶仁熙暂时领先，是放在第二位。
1: 后程还是展现了他明显的一个后程优势。
0: 嗯，
1: 上午游的还是比较从容的，4个50米的平均体能安排都是比较平均的。
0: 但最后到边，朴正勋是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2分00.72，徐放的完赛成绩2分01秒03，排名小组第二。新加坡选手叶仁熙2分02秒03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

徐放在第一组当中排名第二，2分01秒03。接下来还会有两组的运动员来进行预赛的竞争。在第二组当中位于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王希哲，王希哲呢在这个项目当中个人最好成绩今年6月份全国冠军赛游了1分54秒63。男子200米蝶泳预赛第二组运动员已经入水了，中国选手王希哲在第四泳道

这组当中呢，除了王稀哲之外，其他值得关注的运动员包括武道的韩国选手金敏燮。金敏燮的过往个人最好成绩也是游进过1分55秒以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95。

0: 最后的五十米，
1: 王星哲在最后一个五十米也是加了一点速，
0: 嗯，
1: 把自己送到了第一的位置。后程能力非常强，
0: 没错，最后这五十冲得非常漂亮，
1: 9秒28。

0: 1分59秒28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
1: 而且还游得非常的从容，前面顺一顺，最后一个50加一下。
0: 嗯，韩国选手金敏燮是2分0秒27，排名第二。小组第三是泰国选手斯拉什通登，2分01秒05。期待王希哲在决赛当中的发挥。预赛的这枪呢，王希哲在每个50的节奏把控方面做得非常好。

0: 嘉宾刚才正在回看运动员的动作啊，有没有犯规的情况，最终经过确认之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先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成绩啊，王希哲排名第一位，也是这组当中的唯一一位游进两分钟的运动员。关注第三组，在第三组四道的是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四道的松下芝芝21岁，
1: 也是个非常全能的选手。
0: 没错，在之前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当中拿下冠军，400混是银牌，蝶泳是他的强项啊。松下芝芝呢，目前保持着这个项目日本的全国纪录，1分54秒28。这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成绩，所以今年在200蝶这个项目上状态是不错的。除了松下芝芝之外呢，五道的中国台北队王冠宏同样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不错的实力，个人最好成绩是达到过1分54秒44。

这组预赛王冠红一直保持领先，最后还看了一下旁边的松下芝芝，1分59秒40，王冠红呢是排在小组第一，松下芝芝位列小组第二。印度选手萨詹普拉卡什是位列小组第

0: 三位。说下芝芝的预赛这一枪还是明显有所保留啊，从今年的整体状态包括过往最好成绩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日本选手松下芝芝是两位中国队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男子200米蝶泳的预赛在第三组当中，中国台北队王冠宏是获得小组第一，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小组第二，两个人都游进了2分钟以内。最终的晋级名单，王希哲是以预赛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徐放呢预赛排名第七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期待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晚间的决赛能够有出色的发挥。中国香港队的何仲伦啊是搭上了决赛的末班车。
1: 可以看见裁判员已经在挂这个五米旗了。
0: 嗯。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本届亚运会最后一个接力项目的比赛竞争过程当中，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预赛即将打响。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队在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当时创造的3分49秒31，美国队当时的四棒运动员仰泳开棒利甘史密斯、蛙泳凯特道格拉斯、蝶泳格林奇沃尔什、自由泳是托里胡斯克，当时这四名运动员呢都是世界上速度最快啊，在单项上速度最快、能力最顶尖的选手。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在2009年罗马世锦赛的时候，中国队四棒赵晶、陈慧佳、焦刘洋和李哲思共同游出了3分52秒19的成绩。这个项目的赛会纪录则是日本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游出的3分54秒73，当时日本队的四棒是酒井下海、铃木聪美、石江梨花子和青木智美。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冠军呢是日本队，高桥美纪、青木绫絮树、向满爱和池本智沙为日本队拿到冠军。这个项目对于中国队来说在亚运会赛场确实不太走运，2010年广州亚运会夺得冠军之后啊，2014、2018、2022连续三届亚运会赛场呢中国队都因为犯规没有办法去竞争冠军，日本队呢连续三次夺冠。好，预赛的第一组日本队呢是在4道，中国台北队在5道。日本队为日本队开棒游仰泳的是白井梨絮。中国台北队这边呢首棒仰泳由张雅佳来开棒。

大靖林旭呢，之前女子100米仰泳是收获银牌。日本队率先完成交接棒，日本队第二棒由蛙泳的是铃木聪美。

0: 联盟聪美呢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日本队夺冠并且创造赛会纪录的成员之一，他当时就游的第二棒，一位老将。今年已经35岁了，之前在女子100米蛙泳比赛当中获得第二名。
1: 四乘100米的混合泳接力也是很看这个队伍的人才的均衡度啊。
0: 对，中国台北队第二棒是林佩文，落后日本队4秒50。
1: 到了蝶泳，
0: 第三棒日本队有蝶泳的是水口之保，

0: 今天上午也是刚刚游完了50米蝶泳的比赛。
1: 嗯，日本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中国台北队第三棒有蝶泳的是韩恩琪，中国台北队现在落后5秒84。日本队最后一棒自由泳是由池本纸沙来游，上一届亚运会呢，日本队决赛的夺冠阵容，池本纸沙就是为队伍游的最后一棒。
0: 上午日本队还是每一棒都在冲刺。
1: 是的，
0: 小编
1: 4分01秒04，日本队顺利拿到小组第一。中国台北队第四棒刘佩银帮助队伍拿到小组第二，泰国队是收过小组第三位。日本队在决赛当中的蝶泳肯定还是会让池江梨花子来游，感觉日本队应该会换2到3名运动员。

在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预赛第一组，日本队是拿到小组第一。好，来看第二组，中国队呢将会在第二组的四道出战。对，中国队出战的四名运动员，

李婉蔚、杨畅、于依婷和程玉洁。年轻的李婉蔚将会为中国队开棒。三道是韩国队，韩国队四棒分别是李恩芝、朴世恩、李松恩以及赵贤珠。在五道的中国香港队派出张馨月、文慧乔、杨凯晴和马子玲来出战预赛，这基本上差不多是中国香港队能够派出的最强的一套阵容。

17岁的小将李婉蔚为中国队开棒。李婉蔚呢，在之前女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当中呢，是获得第四名。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他也为中国队游了预赛。作为一位17岁的小将呢，这次亚运会充分去积累大赛经验，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是最为关键的。

0: 陈俊杰早上还是保持着全力以赴的状态。韩国队率先到边，1分0秒18。中国队排名第二，1分0秒69。
1: 院卫呢，为中队游完了第一棒，第二棒中队是派出蛙泳的杨畅。韩国队第二棒杨勇是朴世恩，第二棒蛙泳，抱歉，第二棒蛙泳呢是朴世恩。
0: 杨畅也是在本届亚运会50米蛙泳获得第三，100米蛙泳获得了第四名。
1: 嗯，在蛙泳这个泳姿上，杨畅还是为中队建立起了一点领先的优势。
0: 上午杨畅的状态看起来还是挺兴奋的。
1: 嗯，在我们的评论区前方呢是中国香港队的男队员们啊，在齐声为女队的队员们队友们加油。中队第三棒于怡婷入水，于怡婷这次杭州亚这本届亚运会啊状态是非常的出色，
0: 四个姑娘肯定能进入到晚上的决赛，也希望预赛的四名姑娘能在这个交接棒的时候稍微稳一点。
1: 对，因为之前为大家介绍过啊，中队其实在这个项目上是在亚洲范围之内优势比较明显，但是之前连续三届亚运会的比赛呢都因为犯规的原因没有办法去竞争冠军。上一次我们在亚运会这个项目夺冠还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把交接棒这个环节呢处理稳妥。
0: 没错，
1: 稍微稳一点稍微慢一点都没关系啊。最后一棒陈玉洁入水，于婷已经为中队建立起了足够的领先优势。
0: 陈云杰已经在4分100米自由接力和4分200米自由接力里获得了两枚金牌，也是这个接力里面的最有力的一棒。

0: 上午陈宇杰还是全力的在冲刺。
1: 嗯，已经完全拉开了跟韩国队之间的差距。陈宇杰率先到边，三分59秒79。韩国队的赵贤洙也到边，慢了6秒以上，4分05秒83。中国香港队四名女将是游出4分10秒62的成绩，这个成绩应该是相当不错啊。在我们身前，男队的队员们都在为他们一起鼓掌叫好。在七道的蒙古队还没有结束他们的比赛。

0: 晚上的决赛我们也有可能是要换三个棒次。
1: 嗯，中国队呢是以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当中。在决赛当中呢，对于中国姑娘们的期待就是稳稳的把比赛完成好，
0: 没错，
1: 不要再次因为犯规或者是其他情况啊，让我们遗憾的错失冠军，为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来一个完美的收官，这是我们对于姑娘们的期待。在这个小组当中，中国队3:59.79排名第一，也是预赛所有队伍当中啊唯一能够游进4分钟以内的队伍。最终的晋级名单，中国队是排名第一，日本队预赛第二，韩国队预赛第三，中国台北队第四，中国香港队是排名预赛的第五位。好的，在今天上午时段预赛时段的转播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那么在今天晚间时段，我们将会在赛事频道继续为您带来游泳项目的比赛转播，咱们晚间再会。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好礼就送
9: 上上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2: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6: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上上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2: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7: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将会继续来聚焦一号球台的比赛。那即将开始的这一场是男子双打的1/16决赛，也是男双的第二轮。这场比赛是由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来迎战马纳什沙和塔卡的印度组合。那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的混合双打的1/4决赛的比赛当中，马纳什沙是搭档齐塔莱，3-1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也进入到了混双的半决赛。那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进行的混双半决赛的比赛当中，马纳什沙搭档齐塔莱将会来迎战王楚钦和孙颖莎。此外，林诗栋和蒯曼也进入到了混双的半决赛，那届时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林仲勋和申玉斌。赛前的例行挑边刚才也是先确定整个比赛的发球和接发的顺序。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小冢大登今年22岁，张本智和今年23岁，塔卡和马纳什沙，塔卡现在26岁，他的队友马纳什沙比他小1岁，今年25岁。双方的教练，在稍早之前在5号球台结束的男双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组合温瑞博和向鹏已经是3-0获胜晋级了。向鹏和温瑞博是比较轻松的3-0的比分战胜了也门的组合古布兰和阿尔杜巴尼。

0: 此外，林诗栋和黄友正啊也获胜晋级了。男单第二轮啊，他们是战胜了蒙古国队的选手恩赫图古尔德和恩赫塔米尔。
1: One love.
0: 这个球也是发到了马纳什杀的正手短。接发球，小种大灯刚才没有接好啊，这个球接过来啊就非常慢，而且明显冒高。反手其实还是想尽可能的回到对方中间啊，并且偏对方的左半台。小种大灯刚才正手反拉的这条线路啊，也算是压制到了印度组合的这个左半台，就打向他们的反拍。这个球直接拧到对方的斜线上。又是反手在台内的一个拧拉上手，拧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而且这个球拧的还非常转。马纳什沙啊，在台内反手的一个发动，这个球其实对于印度组合来说，这个接发没有接好啊。刚才张本智和这个发球有点发冒高了，但是他们也并没有抓住这个对方发球出现的一个小失误。这一分还是吃了发球。刚才这一轮张本智和的发球啊，都是这个相同的线路啊，相同的落点。这个球其实张本智和正手上手的反拉啊，这个球拉得比较薄。双方第一局啊只有一分的分差啊。接发球塔卡接帽高了，
1: 7, 8

0: 来放，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1: 这个接发直接被张本智和反手拧拉到了斜线上。切一拍防御，但是下一拍啊，已经防不住小种大灯这个正手的进攻了。10-7，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灯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7，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灯也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比赛胜利。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5: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6: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1: 接下来双方第二局，这个第一局比赛打到局末阶段啊，其实双方在关键分上的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印度组合两个人啊还是有点吃亏，所以进入到第二局啊，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发接发的环节要想办法处理得更好。
7: 外挂。
8: Second game, check to serve, left off.
7: 这里，这里，这里。
1: 其实现在双方这个争夺的焦点啊，还是在发接发上。如果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没有优势，那对于印度组合两个人来说就太被动了。
7: 这里，这里。
1: 而且刚才控台内塔卡和马纳什沙也有点控不住对方，也是在台内的回搓回摆的过程当中啊，先出了浅球啊，先出了冒高的情况，
7: 这
1: 个正手进攻也打丢了。刚才是马纳什沙啊正手出击的一个失误。第二局开局啊，张本智和小种大灯现在是领先对方5分。接发球正手短，小种大灯吃了一个发球。这个球先是马纳什沙啊，在侧身位这个正手把球反拉给对方，而且这个球拉得又很深。

0: 很靠边的一条直线。印度组合将比分现在追到了3-6。啊，这时候其实日本组合先攻啊，他可能觉得这个印度组合不一定能够反应过来，但反而在移动过程当中啊，让对方反拉了自己的一个空档位。好球，依旧是主动侧身，然后正手上手来反拉。印度组合现在将分差啊迫近到1分。还是在台内这个控短控不住啊，有点摆不住对方。马纳什沙台内的一个正手调打，刚才张本智和劈长的这一拍，塔卡的处理还是很出色的，及时向后退，把这个空间啊留足，然后给自己反拉创造条件。第二局7-7。张本智和刚才也防住了对方接发的一个拧拉直线。连续2分啊，都是印度组合接发球拧拉过来啊，都是马纳什沙拧拉的上手，但是下一拍啊，直接被张本智和打了一个反击。其实打到最后还是在这个局末阶段啊，双方在关键分的争夺当中，印度组合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没有优势。这个角度还是被塔卡给带开了，斜线的一个大脚。台内的调打，好球！马纳什沙啊，刚才重心压得也非常靠前，这整个人几乎就要趴在球台上了。正手高质量的调打得手啊，继续来化解对方的局点，只有1分的分差。这样11-9，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啊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现在2-0领先于塔卡和马纳什沙。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上一局，也就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对于塔卡和马纳什沙来说，这个开局阶段啊打得并不理想，但是在中局开始啊，他们连续追分。上一局啊，其实到最后阶段，双方也只有一两分的分差，但之前啊给自己挖的坑实在是太大了。一上来啊，印度组合这边的发球分就没能拿下来。啊，突然劈长，卡卡在台内正手突然劈长。刚才这一分也是把所有的线路都打向了印度组合的右半台，尤其是调动塔卡正手的这一拍，这个角度确实是完全撕开了。那今天面对印度组合，他们接发拧拉过来的球，无论是小冢大登还是张本智和两个人在下一拍的处理上都衔接的比较快。塔卡和马纳什沙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比赛继续，第三局啊，现在双方有三分的分差。
1: One,
0: 也是一个强相持。现在无论是在台内的处理，还是把球打入到相持阶段，印度组合都占不了什么优势。
2: Six, two.
0: 这个球台内挑打，张本智和出现了失误。印度组合这边是紧追比分，马纳什沙侧身正手，这个直线啊，直接把对方给拉穿了。台内挑打，六比六。

0: 连续两局啊，都是在开局阶段印度组合比分落后，然后一步一步啊，在中局啊把这个比分给追上来。那接下来就得看看这个局末阶段印度组合能不能有更稳定的表现了。小种大灯在第三拍的连接上出现了失误，印度组合将比分反超。这个球张本智和在推到中台位啊，这个反手还是想再撕过来，因为刚才两个人其实已经有点防守失位了。正手直线的抢攻，先是把球拉向对方的中间，打向张本智和的一个中间追身位。7-7，塔卡和马纳什沙也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哦，这个球接发球搓得很巧妙，力量没有那么足半出台，但其实张本智和整个人的站位啊退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这样塔卡和马纳什沙啊是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也将这场比赛的总比分啊追成了1-2。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上局比赛在开局比分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马纳什沙和塔卡两个人还是稳扎稳打，而且在6-6将比分追平之后，接下来的连续几分上他们都没有出现这种失误。这个表现确实是要比第二局在局末阶段表现得更加稳定。接下来双方第四局，这个角度也完全带开了啊，直线的角度。
6: 快快，那还得。

啊，台内挑打这个球，塔卡脚下有点没太跟上啊。现在场上马纳什沙和塔卡两个人这个快慢的节奏啊，确实是要比之前越来越好了，就是能够在双方都在回摆的过程当中啊，突然改变节奏。4-4，这个球没摆住，江本智和台内的一个正手挑打。这个球塔卡第一时间啊是忽略了这个中间偏正手的这一侧啊，就是忽略了他的这个正手的空档位，他第一时间感觉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了左半台上。嗯，这一次又突然打向了他反拍。刚才这两分啊都是盯着塔卡的站位来打。台内的失误，这一局塔卡台内挑打失误已经丢了两分了，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有点致命的，两分的分差。这边马纳什沙在台内的正手也出现了一个丢分，分差扩大到了三分。那接下来这样的分数啊，对于印度组合两个人来说就已经很危险了。这个拧拉啊，斜线的拧拉有点擦网。10-6，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灯啊也拿到了赛点。发球上，印度组合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11-6，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灯啊赢下了双方的第四局，从而以3-1的比分，张本智和小种大灯是战胜了印度组合塔卡和马纳什沙，也进入到了男双的下一轮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力，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5: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

0: 找锅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条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0: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台。女子单打的1/16决赛啊，也就是女单的第二轮，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申玉彬来迎战拉斯米。希特拉拉斯米啊，也是一位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选手。她在女单首轮比赛当中啊，是4-1战胜了伊朗选手阿什塔里啊，进入到了女单第二轮，来迎战韩国选手申玉彬。双方这场比赛也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

在此之前，申玉斌搭档林仲勋是在北京时间9点钟这个时段的混双四分之一决赛，3-2战胜了林昀儒和郑怡静，进入到了混双的半决赛。那在北京时间晚间开始的混双半决赛。

比赛当中，林仲勋和申玉斌啊将会来迎战林诗栋和蒯曼。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选手拉斯米啊，今年17岁，右手持拍，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运动员。韩国选手申玉斌，同样右手持拍，今年22岁。

0: 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比较多的16、17岁的选手来参加亚运会的比赛。这对于这名这些年轻选手来说，包括我们现在在这场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啊看到的拉斯米啊这些年轻选手们来说，这都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历练的机会。因为很多这个年龄段的选手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参加大型的洲际比赛。尤其是第一次来参加像亚运会啊这种洲际的综合性的运动会。
1: The first game, trust me, you serve, love all.
0: 比赛开始啊，由画面上方的拉斯米先来发球。
1: One, love one.
0: 啊，这个球有点擦边。那申玉斌这边发抢，而且发球线路啊也是非常精确的找向了对方的反手短。反手相持。在中间位连续两拍转正手，这连续两拍在中间的正手上手，对于申玉斌来说打的还是有点别扭的。其实第一拍就能看到他有点被挤到了，在第二拍这个正手衔接完全没有准备好。
1: Let two all。
0: 啊，这个球弹网。弹网之后形成了短球，申玉斌的运气分。这一边拉斯米的回球虽然也弹网，但其实对于申玉斌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他只是在节奏上有一个改变，然后脚下快速站位，及时调整了过来。又发了一个长球，发到对方的中间长。还是发长球。而且连续两分发长球都有点找向对方偏反手的站位。就是发向对方偏左半台的这个方向。这已经是这一局比赛当中啊申玉斌回的第二个滚网球了。而且他的滚网在对方的球台上回的又都比较浅。
1: Let two seven。Eight two。Nine two。
0: 还是发长球。这个球又发到了对方的正手短，因为第一时间拉斯米所有的接发专注度都放在了盯对方的长球上。10-2，申玉斌的局点。

0: 3, 10. Eleven, four,
1: 接发球直接摆短，这样11-3。第一局比赛对于申玉斌来说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因为在世界排名方面啊，包括两位选手的硬实力啊，包括整个的经验上，这肯定都是申玉斌要占上风。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更多的看看年轻的拉斯米啊，能不能就是把自己在训练当中的一些技战术啊，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
0: One, two.3-1, 3-2.
1: 嗯，就是现在至少在节奏上，拉斯米要想办法提一提速。好球，这个其实申玉斌防了对方的一个极长接发球啊，回的还是够深，也限制到了拉斯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抢攻，形成相持之后，申玉斌对于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反手反撕斜线，申玉斌进一步的拉开分差。这个正手的斜线进攻没有打上。4-7. 申玉斌的一个侧身正手反击。其实刚才申玉斌接发球的这一拍已经接帽高了，但是在拉斯米第三拍的连接上，这个台内球他也没有处理好。
0: 9-4.5-9.

0: 快点。
1: 这样11-5，申玉斌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啊。其实连续两局比赛这个分差都是比较大，连续两局比赛整个局面啊都是一边倒，申玉斌也都是牢牢掌控着这个比赛的节奏啊，也拿到了比较

0: 可观的这种领先的分数。2-0，申玉斌暂时领先于拉斯米。
1: 好礼就送
2: 三条不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刚才也是有工作人员进场啊，擦了一下这个场内的汗水。因为这一局双方换边，然后申玉斌是让工作人员入场擦一擦这个脚下的汗水，要不然这个地胶啊会比较湿滑，尤其是在近台位，这个对于选手的安全来说还是有一定隐患的。哎，到目前为止，拉斯米这名年轻选手还没有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展现更多的这种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就他现在一直都是在节奏上被申玉斌压制着，主动上手的机会会比较少。而且现在在连接的速度上啊，整个的节奏上，申玉斌确实是明显比对方快。接发球反手直接拧给对方，这个开局啊，申玉斌直接打了对方一个6-0。这一分拉斯米正手虽然连防了两板啊，但是防守没有什么质量，就下一拍只能是面对着申玉斌更加猛烈的进攻。好球，这个接发球拉斯米接得好。拉斯米在中间啊，这个反手想要搓长也没有控制住力量。
6: 9-1 9-2。
0: 10-2，申玉斌也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哇，这个球申玉斌反应的也比较快啊！其实对方回了一个滚网，而且还是一个滚进网。申玉斌快速调整之后，这个球能够救回去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这个反手还能搓短啊，调动对方。11-2，申玉斌拿下双方的第三局。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双方再一次换边，在申玉斌的要求之下，这个工作人员再一次回到场内啊，来擦拭一下这个半场的汗水。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

0: 申玉斌是3-0，领先于拉斯米。
1: Love one.

0: 申玉斌反手拧拉没拧上啊。啊，这个正手拉斯米还是打出了自己在正拍位的这种进攻火力啊，尤其是攻完之后下一拍快速回位，这个正手有个快带。嗯，现在拉斯米确实是增加了自己在进攻端的抢攻出手。啊，好球！这个球其实拉斯米啊，已经是把自己的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了，啊，连续的变线，但把球掰到对方的中间啊，这个球还是让经验丰富的申玉斌在中间位完成了一个反手的变斜线。当然，这个比赛对于拉斯米来说，确实需要他有更多的像刚才在进攻端的主动抢攻，就哪怕最终啊输掉这一场比赛，他也需要把自己在训练当中的这种好的节奏啊，好的状态打出来。好球，漂亮！反手，刚才拉斯米在这个多板当中啊，也是很耐打，先扛住申玉斌压向自己反拍的斜线啊，然后再迎前变直线。这局比赛，拉斯米现在还领先着申玉斌2分，6-4。这个球申玉斌有点判断错了对方的发球旋转和力量。7-4，三分的分差。5-7。刚才这一分拉斯米还是有点站得退台了，站得太靠后了。接下来看申玉斌自己的这一轮发球。这个前三拍对于申玉斌来说控制的还是比较严密的，落点打得准啊，节奏连接的也快。
1: Seven all。
0: 7-7。
1: Seven eight。
0: 接发球被申玉斌啊回了一个搓短，而且这个球搓的也比较转，申玉斌将比分反超。
1: 9-7。
0: 正手的进攻，单板质量还是比较足的。又打了一个发抢。
1: 10-7。
0: 10-7。申玉斌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7，这样申玉斌拿下双方的第四局啊，从而以4-0的比分，申玉斌战胜了拉斯米，也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三轮。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稍后在北京时间的12点。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篮球3-3的半决赛，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条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2: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4: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5: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4: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把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5: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14: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5: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14: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

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哈哈哈哈！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他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把，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三人篮球项目的比赛转播。在接下来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段内，我们将会为您呈现的是男子和女子总共四场半决赛的比拼内容。那么马上要开始的就是今天下午的第一场比赛，这是女子的半决赛第一场，对阵的双方由韩国队对阵日本队。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本金城布头站前广场，那么这个场地呢是为了本次亚运会三人篮球场地临时修建的一块场地。其实这也是向来啊三人篮球比赛的一个传统了、往往都会是在一片开阔的区域或者是在城市地标广场上来兴建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场地，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三人篮球的这种街头的气质。本次亚运会男子和女子各有16支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加入到角逐当中，分成了四个小组，小组第一直接落位到8强，小组的第二和第三呢将会打一场交叉的淘汰赛，来去拿到另外4张半决赛的门票。再然后呢就是8进4，再然后来到了9月25号，将会进入到最后的半决赛以及奖牌战。好，比赛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东道主日本队。先来看日本队第一回合的进攻。总的来说呢，这一支日本队平均身高不算高，身材最为矮小的11号枯内樱花是1米67，个子最高的38号山本遥香身高是1米77。4名选手身材相对的均匀，打法上更多的是凭借着手递手以及持球攻啊去寻找机会。韩国队上来先是一次2分线外的远射尝试，韩国队平均身高比日本队是更占优的，而他们的打

法上其实也是延续了啊韩国篮球的一个特点，更多的还是打这种小快灵准的风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在男子和女子的进入到半决赛的四支球队里面啊，菲律宾队和韩国队和日本队啊，都是男子女子都挺进到了半决赛。啊，更正一下，菲律宾和韩国是进入到了半决赛，日本的男队呢是没能够从八强当中杀出来。本次亚运会的三人篮球比赛选手们都非常年轻啊，普遍呢都是没有超过24岁的，大量的选手啊都是在2002年甚至是2007年之间这个区间出生，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比赛的一种不确定性啊，就是选手们状态起伏会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能看到年轻选手在场上一旦进入到自己的这种熟悉的领域里面会打出非常精彩的比赛来。嗯，好球。我们刚才说韩国队啊外线投射是一个特点，其实日本队同样如此，日本队开局4-0，韩国队选择做内线来打，左手上篮打成，韩国队的第一分来自于他们的14号宋允夏，身高1.80米，这是全场8名选手当中身材最高的。日本队能够打入到半决赛应该说不容易啊，他们小组赛只是排到了第3位，然后在八强资格赛淘汰了马来西亚，8-4战胜了中国队。韩国队呢是 D 小组的第一名，8-4赢了中国台北。没时间了，嗯，好球。两支队伍应该说进入到比赛状态还是比较快的啊，这场比赛可能还需要等待，当选手们体能下降会给比赛的节奏带来一定的影响。此时此刻呢，在日本这边时间是下午1点，正是一天阳光最足最晒的时候，尽管选手们这个场地上面是有一个遮阳棚，但是其实啊我们体感就能感觉到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热的。另外由于这个场地呢是在金城布头的站前广场旁边是海，可是现在吹来的海风也是感觉湿度较大，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热气啊。我们这次看三人篮球比赛也会发现一个特点啊，亚运会本次三人篮球比赛大家对于犯规的这种经验个人认为还是不够丰富的。三人篮球比赛的这个犯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计，前面6次犯规啊怎么犯怎么吹罚啊，投篮犯规就罚篮，如果是一般的犯规的话呢就刷新球权，7到9次每次防守或篮板犯规给2个罚篮。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成熟的队伍在三人篮球当中啊会非常的善于利用犯规，可能一上来前面的2-3分钟啊犯规数累积得很快，但是这种犯规呢更多就是为了提升比赛的强度，不让对方打出感觉来。而这一次在亚运会的比赛我们会发现基本上啊大量的犯规都来自于比赛体能下降之后不得已的这种犯规。吊篮下，好球。日本队的这种身后球也是一个特点，刚才进球的是10号法祖马纳纳。三人合围，这个球能不能洗出来，摘出来了，吹罚了犯规。日本男队啊昨天在8-4的比赛里面是可以讲惨败给了伊朗队，最终的比分是3-21，从一上来日本男队完全没有匹配上伊朗队的攻防强度，所以对于日本女队来说啊想要去摘得一枚三人篮球的奖牌，这场球包括如果能获胜之后啊再去打最后的决赛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手篮，制造了一次杀伤。这是一个投篮犯规，所以韩国队的队员要站上罚球线。罚球的是七号金廷恩，2005年出生。韩国队四名选手年龄是非常接近的，两位2005年出生，两位2006年出生。因为刚才这一次犯规带来的死球呢，也是比赛进入到七分钟以内第一个死球，所以比赛进入到了电视暂停。三人篮球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啊，在七分钟以内和四分钟以内的第一个死球将会自动进入到电视暂停。这个也是如此高强度比赛里面选手们为数不多的啊能够好好喘两口气的时间窗口。

0: 哨响，球进，这个球是有效的。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去来体现选手们需要提升经验的地方了。假如真的要犯规的话，请务必确认啊，这个犯规是有价值的。像刚才这样想要回手掏，首先呢，这球就很难断掉，再一个就是断不掉的话，这种球很难对对手的上篮带来影响。转换两分球，日本队目前的这个防守我觉得可圈可点，在身高和力量上平均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在尝试给对方处理球制造困难。你看日本队队员在防守的时候啊，手部始终是有干扰啊，干扰对方的运球，干扰对方的传球线路。防得相当好，进攻十二秒为例。日本队的十号尼西法图马纳纳，
1: 好球，漂亮，
0: 漂亮，非常好的利用了视野的盲区啊，纵切到篮下。扛一下，但是对抗之后自己的技术动作也变形了，转换犯规，韩国队的第四犯。

0: 球。
1: 日本队的这种大个子侧应啊，然后两个侧翼去来卷切或者是纵切，打的是风生水起啊。日本队今天其实纯粹啊，绝对的持球强打倒是并不算太多，可是这样的空切配合打出来的效果极好。五分的分差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分差了，而且现在韩国队得分也只有四分，比赛还剩下五分半左右。外线弹出来长篮板，这个球自投自抢啊，冲出来了一个篮板，但是左边上篮劲儿小了。韩国队的七号金廷恩，这名选手确实是有一定的投篮能力的，但是今天呢被对手我们提到，就刚才一直在不断的消耗他，所以现在始终找不到节奏。

好球，球进。日本队远射能够投进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进攻将会打得更加的从容，场地的空间就完全能够利用上了。哦，漂亮，韩国队回应一个球，不过这个球啊是一个长一分。篮下卡位时候的犯规，韩国队的队员在表达说，这个对手呢，他的手臂动作你应该吹他进攻犯规。刚才裁判给出来的犯规是给到了韩国队啊。挡拆先是一个延误，防守再绕回来，分球，出手动作已经有点变形了。远端无球侧的犯规，日本队的第四犯。背后摆脱这个球空间太小了，日本队外线试探步之后右手上篮就是小了。哇，这段时间啊双方打得有一点人仰马翻，因为现在这个时刻呢也是体能上消耗非常大的一个阶段，选手们说这自己这个思想上已经是追上球了，但是身体上还慢了一步。进入到了本场比赛第二个电视暂停，六分的分差呀，六分的分差，比赛打到这个份上韩国队挺难了。在前面已经打完的六分多钟比赛里面，韩国队的得分也不过就是五分球。弹框而出，换这时候对于双方来说就是一个咬牙坚持了，已经大脑发热，已经想不到自己在场上正在做什么动作了，只能相信自己身体的本能反应。三人篮球真是一个特别特别熬人的项目，对抗极其激烈，体能消耗也极大，这是一个介于有氧和无氧之间的这种强对抗的团体比赛。

0: 球啊，这球是躲了。
1: 这个球日本队的法图马纳娜，这个第二步的时候啊，他没有去和对方找身体的对抗，躲这一下其实给了对方充分起跳的空间。不过对于日本队来说呢，能够成功的消耗时间也是一种战术上的胜利，时间现在是站在日本队一边的。日本队现在容错空间极大啊，怎么防其实都行，踩着两分线，让对方一

分一分追，恐怕追这个七分啊，两分半中不好追。守着篮下不让对方打一分，让对方外线飙射，以韩国队目前外线的投射能力来讲呢，想要连续投进两分球也很难。日本队这套打法还是观赏性很强的啊，无球切入，非常讲究团队，讲究默契，扛着打，球弹出，日本队再拿球权，啊，这个球裁判吹得比较严格，哈哈，这个球呢，日本队的十号法图马纳纳来看一下，啊，这是之前的一次空切啊，法图马纳纳刚才其实手部动作不算很大。这是一个投篮犯规，罚进，分差还是七分呢。成功的抢断，外线调整一下，没有啊，短了。这种充分调整后投篮还短，其实是相当明确的一个体能见底的信号。外线接球就投，出手速度真快啊，但还是投不进。给的不错，好球，山本遥香再拿一分。打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日本队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了。刚才这个球呢，是韩国队的第七次犯规，并且是争抢篮板球的犯规，就意味着日本队将会站上罚球线罚两个篮。这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这场比赛结束后马上要开始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二场，所以从这个时间编排来讲呢，获胜的第一场比赛的这一方，也就是日本队啊，其实比他的决赛对手会多休息半个小时啊，可不要小看这半个小时，晚上七点多钟决赛就开打了，多休息半小时都可能在体能上给他们很大的回复。我觉得这场球日本队还是赢在了进入比赛状态快，并且呢比赛的态度包括比赛的强度比韩国队啊这种求胜意愿更为强烈。不能说韩国队不想赢下这场球，但是比赛时间这么短，当对方已经打出优势的时候再想去提振自己，其实比赛的走势已经不在自己这一边了。借球，前场球，日本队的前场球，但时间只有0.4秒。三十篮球比赛是需要对手把球洗球给到进攻方，

回了一下表，从刚才的0.4秒回表到0.9秒。看来日本队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啊，这个无球的跑动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环。你看，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切入配合，争球

球的争球里面，球权会归属于防守的一方，这其实也是对于防守的一种鼓励。哦，漂亮，漂亮。那么比赛也就结束了啊！身着红色比赛服的东道主日本队战胜了韩国队，挺进到了三人篮球的决赛。而韩国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去来角逐一枚铜牌。这场球应该讲，日本队方方面面啊，都是完全的压制着韩国队的，无论是进攻、防守、比赛的态度，甚至包括运气啊，也是更站在日本队一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跑跑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名古屋亚运会三人篮球项目的比赛转播。那么刚才呢结束的，这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东道主日本队战胜了韩国，拿到了第一张决赛的门票，而韩国队呢将会去在今天晚场啊进行铜牌战的角逐。接下来是女子组的第二场半决赛了，对阵的双方呢是泰国队对阵菲律宾队啊。率先进场的这是菲律宾队，他们在半决赛当中身着蓝色比赛服。这支球队的特点我觉得还是体现在几点吧。第一点，打球的风格比较硬朗啊，几名选手大家看这个肌肉的维度啊，包括一会儿您能看到运动中这个核心的控制，球风很硬朗。除此之外呢，有着相当不错的远射能力，并且让人觉得相当惊艳的一点是啊，他们的这个远射能力并不会随着体能下降就失准，甚至好多时候他们可能打到比赛的中后段反倒会越来越准。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泰国队，泰国队的八进四比赛赢得相当漂亮，通过压哨上篮绝杀击败了伊朗队，拿到了半决赛的门票。泰国队在小组赛是拿到了 D 组的第二名，八进四的资格赛赢下了斯里兰卡，之后呢四分之一决赛是压哨上篮绝杀了伊朗队。菲律宾队小组赛三战全胜啊，然后八进四的比赛是轻松战胜了新加坡队啊，赢了十分球。好，现在比赛开始，率先进攻的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泰国队，好球，泰国队上来先是一个直接切入到篮下的上篮，进球的是59号帕里达·瑙姆孔，这位选手03年出生，

球，非常扎实的篮下动作。28号，德拉罗萨。争球，球权归属于防守一方。德拉罗萨把球发出来，定位的掩护，给到篮下，德拉罗萨。上篮啊，劲儿小了一点。身高力量上，菲律宾队是更占优的，所以我们刚才虽然讲菲律宾队外线有特点，但是目前看开局阶段，他们更愿意把球给到篮下很深的位置。

分。好球，突分再突破啊，非常好的利用了空间的变化。

球，手感真棒啊！又是59号瑙姆孔。纯粹的来讲啊，持球能力上菲律宾队会更占优，所以呢，泰国队一旦说这个速度带不起来的时候，怎样把球给到篮下，这很重要。现在泰国队开局的两次得分都是由59号帕利达瑙姆孔得到。挡拆换分球出来，试探步中距离歪了，篮下无球对抗，泰国的队员倒地，菲律宾队得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这是无论哪一支队伍啊，无论男子比赛还是女子比赛，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挡拆裁判吹的是很严格的，好多的进攻犯规往往都是来自于挡拆的时候。菲律宾队我觉得打的思路很清晰，现在双方分差还没有拉开，但是菲律宾队似乎是以一种正确的方法来去拆解泰国队的攻防。泰国队目前已经是三次犯规了，并且这三次犯规呢并不是主动的犯规，而更多的是防不住啊，被动的犯规了。其实防守没交代好，但是进攻上也没有打进。菲律宾队外线节奏还不错，可惜短了一点。守方球权

这球挺敢给，漂亮！哦，这个球打成了。刚才中间接应点是踉踉跄跄啊，但是还是送出了一记漂亮的助攻，漂亮这个球，有没有差一点啊？瑙姆孔。瑙姆孔的持球攻啊，这可能是泰国队现在最稳妥的得分方式了。瑙姆孔，这就是我们说的泰国队想要去靠个人的持球能力把球送到篮下很难，他们的转身速率比较慢，而且转身半径很大，好多时候这个转身或者变向对手呢已经是守到这个线路上了。现在看起来球场的活力也是菲律宾队做得会更好，不过刚才啊第一次投篮的是没有碰到篮板，所以进攻计时中并不刷新。好球，漂亮漂亮，这种进球啊对于泰国队太重要了，泰国队需要多一些这样的尝试。出分，哇，漂亮！菲律宾队外线两分球，没时间了。刷新进攻计时中，重新打。嗯，防守盯得很准。总的来说，这场比赛打得还是比较流畅的。客观说，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泰国队更多的是要扮演一个挑战者的角色，

帕斯朗发球，埃斯帕诺尔再给埃斯帕诺尔，外线两分偏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二次进攻也打成，十八号帕斯朗，这球直接是抢到了，给了争球。那么给了争球应该是泰国队的球权，菲律宾队完成了抢断啊，但是呢控制球权情况下泰国队又反抢回来，所以球权属于防守一方。这个二次进攻没有打进比较伤啊，哎呦，潇洒有余啊，精准不足，这个不看人的基地传球，球还带着转，队友可太难接了。突破的选择一点问题没有啊，可惜左手上篮没有打进。菲律宾队这段时间面对对手的挡拆的策略就是放投啊，大个子并不换过来，更多的就是观察一下看一眼。泰国队也是洞察到了这一点，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变成得分啊，还得再观察。泰国队五犯了，有点麻烦。低位，第一时间没有往左边传，再传。差一点儿，挺潇洒的一个抛投啊。传的有些刻意，被断了。外线，犯规。这个犯规其实还挺危险的。帕斯朗本场比赛得分来到三分，而他抢到了五个篮板球。挡拆弹出不进啊！球权拿到，进攻时间刷新了，无球的拉扯，这是菲律宾队的又一次犯规。这个球传的穿透性非常强，菲律宾队似乎把体能在前半段消耗的比较多，这段时间啊，有一点漏球漏人呢。哦，好球，身体控制能力还是很出色的啊。往篮下给，好球。好像这两口气儿喘匀了之后，菲律宾队这个攻势又来了，七分的分差，比赛剩下不足四分钟，

吹了泰国队一个技术犯规。 好球，进一个两分。说实话，这个六分的分差虽然很大，倒也不是完全不能追，只是需要泰国队连续的命中刚才这样的两分球才行。一分一分追啊，那是有点来不及了。好球，再追一分，五分的分差。 打进，比较强硬的一个回应啊。

这也是中锋动作，他转身之后躲了啊，对方比自己矮一头，其实应该是靠着对方来去转的。哎，弹道真的很像啊。没时间了，不得不投。短了。泰国队的八号宽吉拉潘特德。

一分半的时间啊，六分球。 泰国队可以阶段性的打出一些好球来，但是整体实力上呢，还是菲律宾队更占优啊。左边不会上篮，转身换到右手，好球打进，外线点一下，防守没吃晃，给自己增加难度。 时间又是消耗了几十秒，只剩下一分钟了。

0: 出手点呢也会比较高。哎呦，余下的这个三四分钟呢也没有打出太多变化来，五分的分差，23.5秒的时间，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时刻简单的去来前瞻一下今天晚上女子组的铜牌赛和金牌赛了。泰国队呢将会和韩国队争夺铜牌，而日本队将会和菲律宾队去争夺金牌。通过两场半决赛能感觉到这个四支队伍的打法是各不相同的。韩国队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内线上平均身高上会有优势，泰国队可能还需要自己的这个持球点打出更多的内容，而比较强调团体的菲律宾队和日本队啊又有各自的不同，也期待一场精彩的金牌战吧。这样的话菲律宾队就挺进到了决赛，他们的对手是日本队，泰国队将会和韩国队去角逐铜牌。这是三人篮球女子组的两场半决赛，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是男子组的两场半决赛比拼。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三人篮球项目半决赛的比赛转播。那么在刚才两场女子组的半决赛当中呢，日本队和菲律宾队是会师到了决赛，而韩国队呢将会和菲律宾的韩国队呢将会和泰国队啊进行铜牌战的角逐。接下来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内，你将看到的是两场男子组的半决赛。首先登场的是菲律宾队和韩国队的半决赛第一场。韩国队在小组赛里面是三战全胜，然后呢8-4的比赛战胜了中国。这支韩国队啊，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韩国女队打法也是比较典型的韩国式的特点啊，就是比较强调投射。另外呢，他们的这个投篮技术动作比较趋同，就您会看到相对古典的这种二段式的投篮姿势。另外从这个身高上你也能看到啊，四名选手身高相对接近。当然我们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说这个三人篮球就是要求全能型的锋线，就是要身高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严格来说，纯粹的一号位和纯粹的五号位去来打三人篮球啊，肯定得调整。而二号位到四号位的话呢，在场上是有各自不同的职责，哪怕是个子最高的，你也得有就是拿到球处理一下两下的能力，哪怕是个子最矮的，持球点也是具备要有这个冲抢篮板的能力啊。总的来说，对于选手们要求会比较全面，但是每个人也要各具特点。比赛开始，漂亮，上来先是外线的2分啊，韩国队。菲律宾队身着的是白色的比赛服。菲律宾队呢是小组赛 A 组的第一名，他们8-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这支菲律宾队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他们的男队女队有类似的地方，投射比较好，打球呢很有野性啊，这个主要体现在就是说身板硬，不惧对抗。另外呢，一旦这个势头打出来，可能越投越准。但是现在越投越准的可是韩国队啊！开局4-0，这是一个梦幻般的开局，非常非常出色。没时间了，应急进来，好球啊！左路突破换右手篮，5-0的开局。

民队篮下强打，打进一个，点一下，突分，投了，哨响，这是一个两分投篮犯规。韩国队将会站上罚球线罚两个篮。开局一分钟，双方的开局表现各不相同，也很难说菲律宾队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但是确实韩国队上来这两分球啊，帮助球队获得了一个梦幻般的开局。那么所以呢，现在韩国队就继续这样打就没有问题，而菲律宾队则是要首先咬住这个分差，然后一点点的等待双方状态上体能上有起伏，再寻找机会。韩国队的十一号是李东金，2003年出生，身高1.97米。进攻打得顺，韩国队防守也很硬啊。菲律宾队这次是对抗之后，自己投篮手感没有找好，球没有洗出来，需要重新洗球。给低位，这是一个大打小。转身，左手哨响，球进。变向，给出来，跟进，扣篮得手。菲律宾队的五号曼纽埃尔·巴布罗，曼纽埃尔·巴布罗，这应该是全场的最高点了，身高达到了1.99米。

0: 没有使用掩护，
1: 打了一个节奏变化，这个是韩国队五号李朱镕的特点啊。他呀，绝对速度不算快，但是呢，这个进攻的这收球两步啊，他很多变化，大家可以一会儿再看。进攻十二秒为例，韩国队开局2分钟9-2领先，这是狠狠地敲了菲律宾队一记闷棍啊。金成宇外线投了，看着真挺像的。李祝荣点一下，连续2分不进，不知是一个短暂的手感回调，还是韩国队的这个开局的热乎劲儿啊，慢慢下去了。但韩国队，你看防守现在依然注意力很集中啊。菲律宾队现在就是扯不开口子，这种墙头太难了，这种墙头不是机会。李东金给回来，点一步左路突破，违体犯规，违体犯规啊！违体犯规是要记2次犯规数，同时呢让对手罚2个篮的啊，没错，这个吹的，这个就是防守习惯的问题。这种犯规就是你不奔着球去啊，去拉拽对方，裁判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种动作不在于你说你这个动作有多么的力量大，有多大的这个犯规风险，只要你是奔人不奔球，就是一个违体。菲律宾队一下子把犯规数积累到了4次，而韩国队呢将会再次获得一个罚球，违体犯规2罚2犯。第二罚没有罚进，但是二次进攻把这一分又拿到了，9分的优势啊。菲律宾队如果再不觉醒的话，不是在于9分的分差不好追啊，而是在于韩国队距离这个21分，他已经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了。拉回，外线拔起来投，哇，哇，这个球纯粹的个人能力。金成宇，这球就是欲速则不达，菲律宾队。韩国队好像现在想明白了，优势足够大，那这个球能防我就防，防不了的话我就放，反正有10分的优势。

他们更快的拿到21分，比赛就赢了。没有哪一支队伍能够气定神闲的打完这噩梦一般的10分钟，体能消耗一定是极大的，所以有的放矢很重要。现在韩国队获得这比赛绝对的主动权呢。少翔，其实昨天对于咱们中国男队来说，我觉得挺可惜的。咱们11号郭嘉毅，他是在8进4的资格赛上受伤，所以昨天呢，我们就是3人来去出战。其实一度和韩国队打的不是有来有回，是更占上风一些的。但是随着体能的下降，到最后4分钟左右的时候，韩国队是把比赛的局势给扭转过来了。负角度了，再给，这是无球犯规，拉人。10分的分差不小，6分半的时间倒是够，看看菲律宾队能不能找着感觉吧。现在进攻啊，连不成串。两边能看得出来，暗流涌动，直接抢断，给出去。金成宇运一步，节奏很好啊！这球大了一点，又是一个长篮板，再给金成宇。李祝荣，李祝荣，哇，这个运球确实有说法，蹦蹦跳跳的就插入到篮下了。哎呦，这个球啊，好像最后一步没有找到对抗，再起。碰到篮板了，球权能拿到，菲律宾队继续进攻，太难了。很拼，这球是想要去打到对方的腿部要回球权。这位就是5号李朱荣，04年出生，他的持球突破是一大特点。李朱荣目前拿到了4分，这是想要吊篮下还是给空接啊？传球的球速太慢了。转身拔起了头，进攻又刷新12秒，往篮下给，想要打出一个像足球似的2过1配合，似乎比赛行进到中段，现在韩国队的这股劲儿啊，也是随着体能的下降缓了一些，命中率是在明显的下滑的。但是菲律宾队没有太好的起色呀，分差还是2位数的。这个出手的姿势看着都不像啊。挤进来，打进，11号李东金。韩国队就是现在，我就防突破的前2步，你收球之后我跟不上，那我就不防了。菲律宾队的5犯，这个犯规呢是吹给了5号巴布罗。4分4篮板。好传。哎呀，这球离篮下太近了，有点直上直下的意思。

菲律宾队打得有点没心气儿了，看表情并不兴奋啊，紧锁眉头。叫暂停了。如果您在一个小时之前就一直在看我们这一段时间给您带来的三人篮球半决赛转播的话，我们会发现三人篮球比赛真的是啊，这个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我觉得这话放在三人篮球里绝对合适。一上来气势更足的，进入到比赛更快的，可能当对手反应过味来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悬念已经失去了大半。打到现在一上来打的积极主动的队伍基本上都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也就是说三人篮球的规则呀，给这个球队的容错空间其实并不算大，特别是在这样我们说年轻人的比赛里面，场上的队员没有一个人年龄超过25岁，那就是打得顺的话一顺百顺啊，打得不顺那就只能咬牙坚持了。另外呢，三人篮球的比赛这个两分球命中率也高不到哪儿去，我们可能说这个像5-5的篮球那命中率40%以上算这个队准，三人篮球比赛啊投3个进一个这都算是特别准的，因为这比赛强度在这儿，哪怕投4个能够稳稳的进一个那都是很稳定的外线表现了。像是刚才上一场比赛两边加起来投了25个只进了俩，进攻犯规，吹的是手不推人吗？

有情绪的啊，双方现在这个真的是暗流涌动的。实话讲，这场比赛胜负上恐怕悬念并不大，剩三分钟的时间，菲律宾队落后着十分球，但是这场球对于韩国队来说赢了，他们的消耗也不小啊，一个是场上的这种体力上的消耗，精力上的消耗，还有可能是手感上吧。今天进入到比赛比较快，我们其实之前看很多这种三轮人篮球比赛，一天要比好多轮，可能上午比得挺好，下午一下子手感就没了。但是这种事情就不是说我们为了下一场比赛还能够有好手感，这场比赛不好好投篮，但不存在这样的比赛思路的。刚才说话间，韩国队又是一次打进的同时造成了杀伤，并且这个犯规是菲律宾队的第七犯，那就是一分有效再加罚两球，这可不是加罚一球啊，加罚两球。当犯规数啊来到十次以上的时候，就是两次罚篮加一次球权了，所以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见过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就是进攻方两分投进的同时对方犯规，那么两分有效加罚两球，并且保有接下来的球权。

收球之后的上下步，这个是菲律宾队的九号卡巴涅罗比较常用的一个招式，今天主要还是外线上没投开，

八次犯规了吧，韩国队两罚，完全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啊。三人篮球比赛裁判是鼓励对抗的，但可从来没有鼓励这种对抗，但凡非法用手，裁判看到了几乎零容忍。我们提到韩国队擅长投射啊，除了他们的这个外线两段式的投篮大跳投之外，还有就是罚球。很多韩国队的运动员，无论是五人篮球还是三人篮球，他都是主动的罚球找打板。这个其实在世界篮坛上啊，有这种传统和习惯的其实也并不算多。十二分的分差，韩国队也是打得冷静下来了，就没必要和对方去硬拼，甚至带着这种犯规乃至于受伤的风险，把时间消耗掉，胜利就是时间问题。无球防得很好，到篮下的防守选位也没有问题，吊篮下负角度打进，计犯

球裁判是吹了韩国队的假摔是吗？其实我们刚才看慢动作能看到两个人确实腿部是绞在了一起，我们尊重场上裁判给出了第一判罚吧。动作脱节，累了。比赛最后两分钟，弹道很直啊，但是还是偏一点儿。守方球权，我会觉得打到现在菲律宾队的体能储备比韩国队其实是要好一些的，今天就是菲律宾队进入到状态太慢。好球，两分球。好球。哦，刚才连续两三次的这个挡拆配合都是佯攻啊，看起来都是往外线找机会，实际上要的是最后插入篮下的杀招。韩国队叫暂停，四分，两次关键助攻，这是李朱镕这场比赛目前

交出来的数据。李朱荣外线，金成宇这球没有投进。好，两分。

点传队友，哦，比赛结束，最终是李朱镕的一个外线两分球帮助韩国队呢打满了21分，战胜了菲律宾队，拿到了决赛的第一张门票。这场比赛韩国队一上来啊，专注度就非常高，上来先是投进了两个两分球，再然后菲律宾队的慢热使得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比分给追上来。那么这是男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将会是第二场男子组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卡塔尔队对阵伊朗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三人篮球项目半决赛的转播。那么马上要开始的将会是最后一场半决赛了，这也是男子组的第二场半决赛。伊朗队和卡塔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将会展开角逐，两支球队的打法区别是非常大的。卡塔尔队呢，打法还是比较强调持球的单打，这几名选手啊，个人能力都比较强。而伊朗队的话呢，整体上他们的团队性会更强。另外，伊朗队的八进四的比赛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伊朗队当时是21-3啊，极其悬殊的比分，21-3，这应该是本次亚运会分差最大的一场之一。那么日本队可以说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被伊朗队给打懵了。伊朗队凭借的就是特别强硬的攻防以及极好的团队性，一会儿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伊朗队的32号，他们的中锋穆罕麦德马西迪，全能的队长啊，统治着比赛的攻防。而且呢，他也会作为战术的核心，哪怕这个战术啊他是一个侧影或者是佯攻点，他也会非常积极的去来调动自己的队友。刚才已经完成登场的是卡塔尔队 C 组的第一名，伊朗队呢是 B 组的第一名。实际上这一次打到了半决赛的四支队伍啊，都是各自小组的第一， A 组到 D 组的第一都会师到了最后的半决赛。伊朗队的无球战术比较多，他们这种持球个人强攻的比例并不算多。相对来说呢，卡塔尔队我们将会看到很多这种靠个人能力去来扯开防线的打法。刚刚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里面，韩国队战胜了菲律宾队啊，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韩国队在决赛会师，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菲律宾队争夺男子组的铜牌。卡塔尔队身着白色比赛服，伊朗队身着红色比赛服。比赛开始，观众朋友们，这是亚运会三人篮球项目男子组的第二场半决赛，由卡塔尔队对阵伊朗队。比赛刚开始5秒钟啊，裁判就鸣哨了啊，球权属于伊朗队，侧应把球切掉，挡拆，再往篮下给。双方防守的注意力都相当的集中，两支队伍在8-4的比赛当中呢，进程是截然不同的。卡塔尔队是18-14战胜了蒙古队，相当的焦灼，而伊朗队呢可以说兵不血刃战胜了日本队。挡拆反挡回来，

打得有点慢啊，没时间了，拔起来投吧。进攻犯规，吹的是掩护犯规。穆罕默德阿巴什尔，

好防啊，太难了，一分钟里面双方是一分没得，进攻的战术始终就是扯不开。这个和刚才韩国和菲律宾的这个前面一分钟可真是不一样。往篮下给，好球，这球打了一个时间差，卡塔尔队拿到了本场比赛双方的第一分。卡塔尔队也是有备而来啊，因为伊朗队之前的外线一是投的少，再一个投的也不准，所以今天你看很多这种挡拆啊，卡塔尔队压根就是我也不会扑得很靠前，你要投的话呢那就放了。拆换防突破，那这个球属于是防守啊，过于积极，提得太靠上，给了伊朗队突破的机会。双方的斗法现在看来要从持球人这个点上先来打开，看哪一边更能够压制住对手。赛义德·穆罕默德往篮下掉，哨响，打手犯规，那将会送对手上罚球线罚篮一次，卡塔尔队的第三次犯规，伊朗队还没有犯规啊。不知道这一点伊朗队会不会发现，就是卡塔尔队还是挺愿意下手的。您看比赛最开始的那次抢断，包括后来有一次球权转换，包括这一次，卡塔尔队的队员很愿意去来封盖或者是切球。起球出来，突然间给压力，再次上手，没时间了。卡塔尔队防守的压力给的是真足啊，阿巴什尔来发球，挡拆，借了掩护一步直接投，这种尝试目前来看不奏效，救球啊，踩线了。

好球，强对抗之后啊，骑马射箭。双方都是啊，得一分可真是费了劲了。又是一个好切球，前场球，进攻时间剩的不多，进入到电视暂停。这是和之前的比赛截然不同的画风啊，两支球队防守注意力都极其的专注，纯靠个人能力包括常见的战术打法都没有办法去攻城略地，需要耐心啊。其实三人篮球比赛我们也看过很多，就是看起来双方都咬得特别紧，但可能突然间某一两个球之后啊，某一方跟不住对方的节奏就会兵败如山倒。现在双方啊就是在咬劲儿的时候，卷切提上来接球，再往篮下给，还在传，哦，还可以，够耐心啊。这应该出手之后，进攻时间只剩下零点几秒，这球有效。好球，寸步不让，推人了。低位要求给的慢了一点，已经失去了最好的给球时机了，又没时间了。防守大战，三人篮球的比赛规则，或者是十分钟之内啊，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或者是时间用尽，哪一队得分更多。这种投篮也像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今天伊朗队显然并不想把第一优先的出手机会留给外线。卡塔尔队五犯，如果伊朗队继续来制造杀伤的话，那么犯规数可能会成为卡塔尔队阿卡留斯之种吧。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伊朗队内线的强攻并不多，假如伊朗队是铁了心了篮下凿着打呢，会不会带来变化？外线，三人篮球的这个命中率啊，我们说把一整届比赛全看下来，哎，好球，漂亮，行进间扣篮得手。三人篮球命中率是要比五人篮球要低，甚至要说低很多的，就是因为这个比赛的对抗强度。这个球一分有效，并且要加罚。莫萨哈马德，三篮的比赛一般罚球命中率可能60-70%，这比较常见，这要是罚球能上80%，那算相当准。但是我们说这个在五人篮球比赛里面，可能后卫啊，你罚篮80%才算合格，你到90%这才算准，就是因为对抗的强度不一样。比赛用时过半，双方加起来拿8分。

房子非常好。吊篮下，手臂缠绕，卡塔尔队的第六次犯规。第六次犯规并不会送伊朗队上罚球线，但是接下来伊朗队可以更坚决的用挡拆之后啊，要一个篮下的大打小机会了。比分持平啊，卡塔尔队要多犯规三次，这可能是命门所在了。是的，不用一味的造犯规，哪怕是用这种晃动让对方感觉伊朗队想要造犯规，卡塔尔队其实防守都会收着，那其实机会就变多了。还是给十号撤步，两分球短了，消耗比较大。哈马德莫萨低位不给拿球的机会，但还是拿到了，再起偏了，这其实有一点点拉拽球衣，裁判网开一面。好球，漂亮，弧线真高。现在伊朗队突到篮下，卡塔尔队不敢轻易的犯规了。好球，伊朗队放两分，卡塔尔队投进了。这种比赛领先两分，那可是不小的领先啊！比赛剩下三分半，好球回应上了，要不然都不进，要不然就都投进，又是平分，8-8平。再来一个，转了。防守碰到了吗？给了首方球。

显然这场比赛双方不可能有哪一边能拿到21分了，比赛剩下3分13秒，双方呢是8比8平。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当体能来到极限之后，好像运动员们的专注度反倒是上升了。过去这段时间呢，都各自投进了一个2分球。3分13秒，比赛继续。挡拆换，换回来，低位不是错位，外线强投。哦呦，拔起来啊！哎，这个球，这是卡塔尔队的7犯，卡塔尔队的7次犯规，送伊朗队上罚球线罚2个。加法里·赛义德·穆罕默德站上罚球线。他这个罚篮看姿势还真不一定很准啊，他的大家看他这个动作，他不是一条很顺滑的一条线，他上面会带着拧着一点，拧着一点啊，就很影响命中率，特别是体能下降之后。外线偏了，右边长篮板拿回来，再给莫萨，莫萨球队的核心，好球，低位绕前防不给接球，强行上篮，这个犯规是伊朗队的5犯。

低位在要球，这是大打小，接球位置有点远，也并不打算靠着打，没时间了。这是教科书一般的小防大啊，接球之前先把对方推出合理冲撞区，突分外线，接球直接突破要给空间，这球还不如自己打。打得有一点点教条了啊！刚才想的也是啊，给自己的大个子，但其实呢，防守猜到了，压根儿不防他了。绕过来接球，纳扎尔穆罕默德左手上篮，球，比赛继续啊，这还是活球，扛一下再起，好球。现在到篮下这种大打小的时候，卡塔尔队是不敢轻易下手的。伊朗队获得了一分的领先，你看这种球就扛开了，那就目送吧。也是，你看进攻时间消耗太多了，卡塔尔队好多时候都是前面八秒到十秒都进不了两分线内。突分杀进来，技术动作有点变形啊，没碰篮筐，十二秒为例。伊朗队并没有很好的利用自己现在犯规数上面的这个优势啊，可能之前是有什么机会有用什么机会，现在呢反倒是有杂念了。出分机会，大空位偏的很多呀，不漂亮。赛德穆罕默德好球，卡塔尔队再追一分。球领人领得太远，但是反应真快，打到了卡塔尔队队员身上。哈麦德莫萨向裁判示意要叫暂停，这个暂停在战术上能够布置出什么内容可能还需要看啊，但是最实际的效果就是赶紧喘两口气啊。伊朗队显然还是占优的，比分上领先，犯规数上也有优势，但是呢打到最后这个阶段也并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自己的优势，比赛有悬念。

要看时间，外线，哇、哦，漂亮球进！莫萨扮演了球队的英雄，帮助球队反超。比赛剩下半分钟，这个上篮没有打进。现在卡塔尔队有球权，并且领先一分。卡塔尔队在压时间，莫萨持球，莫萨要一个大号两分球，漂亮球进！伊朗队到现在还不防，莫萨狠狠地惩罚了对手。伊朗队现在不得不投两分了，但是现在拥有绝对主动权的是卡塔尔队了。天宇福曲，反受其咎啊！其实打到剩下三四分钟的时候，伊朗队还是更占优势的一方，但是这个收官阶段没有打好，而且呢，一直以来打得最为主动的十号哈马德莫萨，到了最后油箱里还有油，非常非常关键的两分球，14-11，这几乎是一己之力掀翻对手。9.8秒，伊朗队要追三分。

只能追求两分了。而现在卡塔尔队他这一整场就没怎么防过伊朗队的两分球，因为伊朗队的两分不准，到现在伊朗队还是投

众席啊，伊朗队的成员已经是在庆祝比赛胜利了。这场比赛获胜的是卡塔尔队，卡塔尔队还是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在于他们有一个绝对明确的核心主力。这场比赛扮演球队英雄的是十号哈马德莫萨，关键的两分球帮助球队获得领先，并且最终由优势变为了胜势。伊朗队可能会觉得比较遗憾和可惜，他们接下来呢还有一场球来打，在铜牌战他们要面对的是菲律宾队，而在金牌战当中，卡塔尔队将会和韩国队角逐最终冠军的归属。好，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亚运会三人篮球半决赛的转播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游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
1: 队
0: 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游这样的接力，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中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3: 这是我第一枪，然后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

0: 哎，没什么问题。
1: 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2: 对，我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2: 对，要追近一些。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2: 中国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2: 是的，
3: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又逐渐往上追，
2: 潘展乐现在最后五十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2: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两秒五的时间，
2: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芝芝，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2: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芝芝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2: 我们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
4: 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2: 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五十米，
2: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2: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芝芝也
1: 非常的顽强，
2: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
2: 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2: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2: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2: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2: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2: 道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3.5棒，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非常精彩的夜晚。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亚运会赛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大阪的长居竞技场，在这里呢，马上要进行的是本届亚运会女足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对阵越南队。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在自己的首发阵容当中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这场比赛乌鲁古穆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顶替了在上一场首发但是因伤退场的张琳艳。不过呢，张琳艳这场比赛是可以坐在替补席上，以便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呢，随时可以根据赛场的情况，看看米利西奇呢是否会让张琳艳上场。这是越南队的主教练黄文福。黄文福呢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才成为了越南女足的主教练，顶替了之前执教越南女足长达十年的老帅梅德忠。老帅梅德忠呢此前带领着越南女足打进了2023年的女足世界杯，这也是越南女足历史上唯一一次进入女足世界杯的决赛圈，而这一次并没有进入到明年巴西女足世界杯的决赛圈当中。王彦文上一场比赛是上演了帽子戏法，目前呢在射手榜上，总射手榜上是并列排在第一。小组赛结束之后啊，有五名球员都是打进了四个进球。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而越南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大阪长居竞技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赛事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越南女足。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女足，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越南女足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半场越南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在 G 组里面取得了两胜一平的战绩，以 G 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在前两场比赛一胜一平的情况下，第三轮比赛面对同样前两场比赛拿到四分的菲律宾队，中国队呢是以5-1的大比分获胜。王彦文上演帽子戏法，帮助中国女足锁定了小组第一，这样的话呢是对阵一组的第三名。而越南队呢，他们的出线之旅其实相当的坎坷，也比较的幸运。越南队在此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啊全都输了，他们第一场比赛呢1-2败给了中国台北，第二场比赛呢是0-8败给了日本队，但是第三场比赛同样面对着同样两场比赛全败的泰国队，越南女足呢是死守住了对方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终打成了0-0。这样越南女足和泰国女足在小组赛当中都是拿到一分，但是泰国队没有进球，而越南女足呢是有一个进球。这样的话，在净胜球也相同的情况下，越南女足凭借着这一个进球拿到了小组第三。而在横向的比较三个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时候呢，越南女足和缅甸女足又都是一分，但同样还是净胜球的优势，越南女足呢是成为了成绩第二好的小组第三，而进入到了四分之一。

决赛当中。在上半区呢，是中国队对阵越南队，同时开球的还有朝鲜队对阵中国台北队。中国队开场之后获得了一个左侧角球的机会，中国队并不急于起高球，而是通过自己的战术配合把球调到斜四十五度，争取再传中，要小心对方的反击。弧顶处的控制还是不错的，张睿推一个直线。越南队呢，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后啊，他们的这种防守的策略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在本方的半场进行这种压迫性极强的防守，缩小中国队呢在前场游弋的空间。相信呢，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之前也会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中国队呢，这场比赛门将是12号肖梓潼，两名中后卫是8号姚伟和5号吴海燕，左右两个边后卫是3号陈巧珠和20号张成雪，在中场的两个中前卫呢是15号王爱芳和18号张睿，左右两个边前卫是17号谢宗梅和9号乌日古穆拉，10号王彦文顶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是7号王霜。这两名选手呢，目前也是在小组赛当中所有球队所有球员加在一起啊，射门次数最多的，而且射门成功率、射正率排名非常靠前的球员。王彦文呢是小组赛打进了4个球，而王霜呢是小组赛有2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刚刚就是王彦文的一脚转身的凌空打门，被对方的门将陈世金青得到。而越南队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4号陈世金青，在其他位置上的球员包括2号梁世秋长、6号阮世花、8号阮世竹香、11号蔡世草、12号场上队长范海燕、13号黎世艳梅、17号陈世秋香、21号银世万世、23号阮世碧翠和25号阮世雪银。要注意，这个阮世雪银呢，并不是之前参加过2022年女足亚洲杯的那个阮世雪荣。这是2个人。就提到22年的女足亚洲杯，也就是中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的那一届赛事，当时呢，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女足就是和越南队相遇了。当时呢，就是阮世雪荣啊打进了第一个进球，使得越南队呢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中国队呢是由王霜、王珊珊和唐佳丽3个人呢是连下3城，最终逆转成功。从目前来看呢，两支球队的国际足联排名，中国队排在第16位，亚洲第3，越南呢是排在第37位，亚洲第6。而在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当中，特别是过往的14次国际 A 级赛事当中呢，中国女足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在历史战绩上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呢，也要注意越南队这支队伍啊，他们的防守反击打的是比较有特点，中国队呢一定要在球权转换的过程当中呢要小心。特别是我们的两个中前卫在控球的时候，在拿球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的注意呢对方队员的上抢。越南队防守的时候基本上是回收成一个5-4-1的体系，这样的话尽量的去缩减中国队呢在前场能够形成穿插跑动的空间。谢宗梅、王霜这一下的停顿，这个球停起来稍微的有一点困难。锦石万世这个球没有拿好，乌日古穆拉右侧再传球。从两支队伍的身体情况的对抗上来看啊，中国队的左右两个边前卫乌日古穆拉和谢宗梅呢，两个人他们的冲击力非常强，身体对抗能力呢也是相当的出色，在边路跟对方一打一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对方的速度，再有一个就是自己打到对方身后有空间之后啊，这个传中的质量怎么样。王爱芳，在经过了小组赛的检验之后呢，中国队的这个首发的11人，除了门将的这个位置由于是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之外，那其他的位置呢基本上也回归到了女足亚洲杯的时候的这个首发。漂亮，这一下王彦文又是抢近角接到陈巧珠的传球，哎，这样的传中跟中锋的跑位啊就配合起来了。陈巧珠呢，她在这一侧无论是内切之后的远射，还是左侧突破之后的传中，质量都还是不错。另外一个就是王彦文跟王霜啊，他们两个人的无球跑动确实目前呢在中国女足的这种锋线上啊还是非常突出的。

再加上呢，王霜他的个人创造力，那王彦文拿球之后连续的在前场对方包夹下护球，几次险些丢失掉球权，但是又能够把球都给控制下来，这一点其实是作为中锋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其实呢，在这一届女足这一届亚运会的女足赛事开始之前呢，王彦文在米利西奇的治下基本上呢是打到前锋这个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有的时候呢甚至是打到中场偏右的位置，作为十号位内收。但是在这一届女足亚运会赛事开始之后，第一轮比赛替补上场，王彦文呢回归了中锋的位置，就拿出了相当出色的表现。第一场比赛呢就有一个进球，帮助中国队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中国香港队。能够听到看台上有很多中国的球迷在为中国女足加油呐喊。那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面对越南队，如果说过了这一关之后，那么在接下来呢是面对朝鲜队和中国台北队的胜者。从两支球队，从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两支球队的这个综合实力的对比来看呢，大概率有可能中国队会碰上朝鲜队。当然无论是碰到朝鲜队还是碰到中国台北队呢，这都是中国女足在今年3月份进行的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面对过的对手，并且呢都是取得了胜利。当然胜利来的过程并不容易，但是呢中国女足都是过了对手的这一关。中国队在前场也是展开一波逼抢，越南女足由他们的中锋范海燕回撤之后传边路，然后再打中国队防线的身后，这是越南女足他们反击过程当中的一个特点，利用中锋的内收，然后边路跟快速插上的中场球员做结合。刚才呢就是左侧的锦石万世银石万世在中路快速的插上，他藏在了吴海燕的防守盲区之后，利用自己这种非常灵动的脚步快速前插，并且呢挡住吴海燕回收的路线，这一下肖梓彤的出击是比较及时的。这也给中国队呢提了一个醒，就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第一是要对对方的出球点，对方的持球队员一定要做严格的限制，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盯球之外盯人也很重要。吴海燕横向的扯出来把球解围出边线，越南队的几个中场的球员啊还是比较的活的。刚才呢又是阮氏竹香，八号的阮氏竹香来到了左边，阮氏雪银。虽然说两支球队在国际足联排名上差别比较大，但是呢在整个亚洲是只有这3个排名的差距，而且越南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过去几年当中啊，他们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对于老帅梅德忠来说呢，确实他为球队的成长付出了不少，但确实呢由于年龄太大了，已经是75岁了，所以越南女足也是更换了主教练，但是呢他的打法他的这个比赛的方式沿用下来，越南女足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啊，在第一场比赛面对中国台北队的时候是只输了一个球，并且呢控球率超过了50%。另外呢在第二场比赛当中面对泰国队也是能够守住不丢球。王彦文1-1面对对方的黎世艳梅，脚后跟的传球交给套上的谢宗梅，这是谢宗梅啊面对对方时候的特点，能有快速的启动，最后这一下稍微降速的情况下被对手把球破坏出底线。对方的13号黎世艳梅，中国队再一次获得左侧角球的机会。这一次角球的质量没有控制好线路，直接出了底线。

定位球是中国队呢是需要把握的，而且在定位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需要提高自己的注意力。这还是之前陈巧珠给王彦文的这次传球，两个人的传跑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呢，对方的这个门将陈世金青其实是越南队在球门线前的一名老将了，93年出生的老将，参加过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参加过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在近些年对阵中国女足的比赛当中呢，也都是他把守越南队的城池。在此前的几次正式比赛当中呢，其实中国队面对越南队的时候，虽然说都能够拿下胜利，但是呢，在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像在24年的永川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呢，当时中国队是2-0击败了越南，张欣呢是打进了一个球，然后对方的陈氏秋草进了一个乌龙球。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22年女足亚洲杯的1/4决赛，但是在今年的三次交手当中啊，都是友谊赛和热身赛，中国女足呢是2月份以2-0和6-1两场胜利结束了两场友谊赛，而在9月初的亚运热身赛当中是3-0获胜。但无论如何，面对这个对手不能够掉以轻心。王一芳送直线，王双这一下传的巧，看看王一文有没有越位，助理裁判其实并没有取旗。王双在中间的这个串联啊，轻轻的一碰，把对方的防守吸引出来之后，他也能够感知到呢王彦文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其实从小组赛第一场比赛，王彦文、张琳艳替补上场之后，他们三个人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在中国队前场确实呢使得进攻能够顺了很多。右侧的凌空传球，这是谢宗梅在后点的凌空垫射，来自于张成雪的传中，边后卫的传中质量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也是至关重要。王彦文第一时间并没有往前交到乌日的脚下，张成雪还是1-1生吃对手，身体优势非常明显。张睿右侧再起球，落点比较靠近门将，但是外围还有机会，乌日再把球推回来之后，禁区前沿的打门，陈世金青第一下出现了脱手，但是第二下爆得很快，打门的是王爱芳。在进攻的层次上，中国队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路跟边路配合越来越多，同时在第一波进攻之后非常注意外围二点的争抢，特别是在二点能够形成有效的射门。前面的几场比赛当中啊，无论是像王爱芳，包括刘静，李晴彤，都有过不少在这个区域打门的这样的经历。越南队的首发球员的站位呢，三个中后卫分别是2号梁世秋长，13号黎世艳梅，11号蔡世草，在两个边路呢分别是25号阮世雪莹和6号阮世花，在中场呢有这个21号殷世万世和23号阮世碧翠，两个人呢是分别打两个边，在中间是17号陈氏秋香和8号阮氏竹香，12号范海燕是顶在最前面。中国队传球的时候，前场是4名球员都在比较明显的越位位置上。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山野幸沙。2名助理裁判，第一助理裁判是来自于日本的曾根美宇，第二助理裁判来自于韩国。

国的尹恩熙。而山野幸沙呢，在小组赛当中执法过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那场比赛。张睿往外放，要注意对方的这种包抢。谢宗梅，越南队慢慢的把他们的进攻的体系呢提到了中圈附近，这样的话中国队的两个中前卫一方面自己在接球的第一时间接球之前就要观察清楚身后对手的动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前锋的队员回撤接应就变得很重要。虽然说对方的前场反击点比较少啊，但是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面对对方的单点反击或者一两个人的快速反击的时候呢，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和挑战。小组赛之后主教练米利西奇呢也提到过，就是球队在防守上需要再做得更好，特别是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吴海燕推一个直线，漂亮，这个破线传球，看看王彦文左脚再往中间传，真是金青大脚把球往前开，乌日古木拉，王彦文，越南队防守的时候后防线上五个人列成一排占据了足够的防守宽度，另外呢中前卫队员收得非常靠后，在中路形成了极其密集的防守事态。谢宗梅1-1面对阮世花，吸引防守之后把球敲出来，陈腾珠再起球到中间，哎，这个球在对方后卫解围的时候奔向了后门柱，这个时候可能越南队的门将陈世金青啊也是心里一惊。陈世金青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0-0逼平泰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上演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中国队再一次获得角球的机会，在角球的时候身高1.68米的梁世秋长呢是紧贴着王彦文，越南队也知道王彦文在对方的球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很强，但这个时候是需要其他的队员呢站出来，通过自己的跑动，通过自己的跑位来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利用王彦文的吸引。主裁判呢是判了中国队的进攻犯规，谢宗梅踩到了对方的脚上，吃到一张黄牌。目前呢中国队当中是此前姚伟跟王彦文身上是有黄牌的，由于黄牌呢要在这场比赛之后才会清，所以姚伟跟王彦文两个人呢要注意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不要吃牌，这样的话这两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一头一尾的两个关键的位置呢才能够在半决赛当中能够继续出场。左侧的传球到后点，乌鲁古木拉头球摆下来，落点上没有中国队的队员，中国队的球权。小伟刚才也是压到了中前卫的这个位置上来，完成了一次尝试破线传球。其实这一次的大名单里面呢有思雨有于凡两个算是在国家队中后卫位置上的新人，

但是经过小组赛的检验之后呢，在需要经验的时候，米利西奇还是选择了姚伟。目前在中国队的所有球员当中，只有门将朱梦迪以及中后卫于凡两个人呢还没有出场过，当然包括刚刚归队的邵子钦。张长雪，吴海燕，越南队在本方半场防守的时候，特别是中场跟前锋范海燕，他们的跑动呢非常的积极，通过自己不停的跑动啊，干扰中国队的出球线路。当然这一方面呢，对于中国队来说，确实在中场向前往对方的防守三区内做进一步推进的时候会遇到不少的阻力，但是呢对于越南队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体能的损耗。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队呢在处理球的精准度上如果能做到进一步提升的话，其实这个进攻质量就能够打出来了。这个球王霜是越位了，尽管这个球越位啊，但是能够看到呢，就是如果说中国队在中路一方面是通过前锋线上这两名队员王霜跟王彦文进行无球的穿插跑动，另外一方面呢边路的球员回来做接应，其实是有机会在中路撕开防守的。刚才这一下就是谢宗梅，其实呢是从左侧回收到了中间来，他和张睿呢两个人其实在那一瞬间要形成一个交错。谢宗梅、王爱芳这两名球员呢其实都是 U20 女足世界杯的球员，但是呢他们还是最终被米利西奇选进了国家队。张长雪、王爱芳、王彦文回撤做一下接应，王霜再要，好球啊，王彦文继续向前挤，王彦文他自己的整个的跑动包括自己的接应，然后再加上向前启动的时机和卡对方防守球员的线路，整体来讲做的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能够在面对对方的二号梁世秋长启动再稍微的早那么一点点，有可能呢会站到更好的身位。但是他的这种无球跑动的意识，包括他跟王霜两个人之间在传跑过程当中的默契与灵感，这种节奏感确实似乎呢是好像在其他的组合当中出现的相对少一点。漂亮，王彦文再往中间传角球，而且打到现在为止呢，中国队这场比赛虽然说还没有进球，但是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中国队在尝试着利用自己从内部从正面，无论是短传也好，还是突破了也好，还是这种集体的这种传递渗透也好，在尝试着通过地面进攻去撕开对方的防线，而不是仅仅的一味凭借边路传中起高球来在空中对对方形成威胁。当然了，那很可能是简单有效的方法，但是感觉得出来呢，球队在这场比赛中是希望尝试着去打出更多的东西来的。王爱芳连续的两次左侧的角球，他的线路啊都是直接过了球门出底线，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有意的一个战术安排，没有执行的特别的到位，因为几次的落点呢都是比较贴近底线之后往后门柱去走。中国队的犯规，谢宗梅，啊，这应该是王爱芳对对方的六号阮世花的犯规。

0: 报兵。阿布伦。
1: 往外放。
0: 五伦。啊。
1: 哎，这个向前传的稍微有点着急了。谢宗梅转身之后过了对方的包夹，破了对方的包夹之后，中国队呢再向横向做相对安全的转移。吴海燕打身后，这个球呢，王彦文跟谢宗梅两个人其实如果要配合的呼应的再好一点的话，谢宗梅喊一声，王彦文呢是不起跳把这个球漏过去，谢宗梅正向能够做快速的插上，好球啊。张睿呢已经是37岁的年纪了，但是现在在中国队的中场，他的这种节奏梳理能力，特别是向前传这种带有一定冒险性的有威胁传球呢，他确实他的作用还是无可替代。这需要身边年轻的王爱芳啊，向他再去多做一些学习。这越南队他们整体的脚下步频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如果在静止的状态下，中国队的防守队员启动的速度晚的话，有可能呢会被对方的这种连续的传递至少在区域上打破自己的防守体系。所以说无论自己身边的这名队员啊，越南队的队员是否他处于一个启动状态，离他最近的防守人一定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随时调整自己的位置。其实也没后场直接的大脚长传，这种传递对于中国队的后防线，特别是站好自己位置的后防线来说呢，威胁并不大。争抢头球方面，中国队也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其实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每一场比赛，无论从控球上还是从进攻数据上来看呢，都明显的要优于对手。范海燕在推直线，姚伟越南队他们只要有进攻机会啊，肯定也会压上来，也会顶上来。在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其实他们全场呢也完成了5次射门。这支球队其实过去的几年呢，在东南亚运动会的表现一直都不错，进入21世纪之后8次拿到了东南亚运动会的冠军，在最近一届25年呢是拿到了第2名。所以当越南队持有球权进攻顶上来的时候，或者说球权转换的一瞬间，中国队的后防线注意力必须要提升，不仅集中在有球区域，同时在无球区域也要注意。姚伟，王双，好球，这一下张睿呢是想直接垫到王双的脚下，结果被干扰了一下。王双呢是示意对方的守门员陈世金青接队友蔡世草的回传球，但是裁判呢应该是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触球之后陈世金青拿到的球。过去几分钟的时间，越南队的整体进攻线提上来了，对于中国队的后防线呢压力有所增加，但是呢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中国队在前场的快速反击如果能够打出质量来，王双、王彦文包括谢宗梅和乌日古穆拉他们的这种快速突袭身前会有更多的空间。但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在到了这个区域之后，一定要对每一个区域啊他们的这种第一时间的传递，第一时间上来的封堵都要做到位。越南队也知道如果这个球停下来形成一打一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进攻呢继续做推进，所以连续的触球啊都是一脚触球，最后这一下是软柿必脆完成了一脚禁区前沿的打门，射门的质量并不高，但是进攻的配合的线路是打成了的。

0: 这也是越南队本场比赛的第一脚射门。而中国队呢，此前是完成了5次射门，三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王爱芳还是想直接搓过顶，陈巧珠第一下虽然被对手抹过之后，反击的这个回追的速度很快，同时呢再加上谢宗梅跟陈巧珠换位之后做正面的封堵，让刚才阮世花没有能够从边路呢一口气突过去。这种就是对于对方在球权转换之后的第一个持球点进行高强度限制之后，让对方呢没有办法打出快速的反击来。同时即便对方这个球最终传出来了，那么后防线上的队员就像刚才的吴海燕，他有充分的时间调整自己对于对方打反击的这个尖刀球员的防守的位置和防守的方式。无论两支球队的排名或者说综合能力差别有多么大，你都不可能完全啊让对方在这场比赛里没有进攻。你所做的呢，就是让对方的进攻的威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降到最低。陈世秋香，刚才又是边路回撤之后的接应，阮氏碧翠的传球被张瑞断下来了。王爱芳身前有机会，王彦文呢在要位置，这个球给的有点晚了。哎，但是王彦文没拿球，王彦文很聪明，他没拿，王双上去了。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这个球旗子都举起来了，结果一看王彦文没拿球，旗子又赶快放下了。这两个人呢真的是很聪明，王彦文知道自己越位了，他没跑，反而呢是把身前的大片的空间留给了王双。球虽然没有最后能够形成威胁，但是球权还在中国队这一边，并且呢是获得了一个角球。哎，其实我们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就提到了一点，在中国队的这一届亚运会女足赛事当中，希望在几个层面当中呢看到球队的进步，其中有一点就是中前卫队员传威胁球的能力，特别是纵向直线传威胁球的能力。王爱芳再敲回来，王双左脚直接选择了打门，打的位置比较正。王双呢在小组赛当中是17次射门，9次射正，射门数跟射正数呢是小组赛当中所有的球员里面，不仅仅是中国队，是所有球员里面射门数和射正数最多的，射正率达到了52.9%，将近53%。当然射正率最高的啊，射门数跟射正数排在小组赛所有球员第二位的就是王彦文，12次射门，7次射正，射正率呢是58.3%。
1: 别放位，没位 ，OK。
0: 乌日古木拉，
1: 没。
0: 张成雪，刚才的是一个5-5的争头球，两个人的身体对抗非常强硬。吴海燕，陈巧珠。好球，这个球推直线，越南队的整体防守的落位还是比较低的，身前没有给张瑞啊太多的起诉空间。上半场比赛呢已经进行了36分钟的时间，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0。在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只有第二场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的上半场是没有进球的，而且整个小组赛呢中国队是进了11个球，进球数在所有球队当中排在第4的位置上。排在前3的分别是日本队小组赛进了20个球，朝鲜队进了19个球，韩国队呢是打进了12个进球，比中国队多1个。吴海燕再次纵向尝试传对方的防线身后，对方的前锋范海燕呢是在招呼着越南队的中场往上压。

球队的中后场持球队员如果能够很好的看到对方的这个信号之后，其实完全的可以利用好这一点。小朱在回敲，谢宗梅，王爱芳斜向的转移，再交到张成雪的这一侧，但是张成雪呢在传球的一瞬间是站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张成雪在女足亚洲杯之后也从山东队呢来到了圣巴马四川女足。越南队这种小范围的配合打得还是很娴熟的，因为这些队员呢确实在一起配合的时间也非常的长，在过去的大赛周期当中，应该说是全运会周期这个亚运会周期甚至更早，大概5年的时间呢，这里面大部分的队员呢都是在一起比赛，参加所有的赛事，他们的整体阵容变化并不大。但是这一次比赛呢，越南队是缺少了几个核心的球员，一个是在之前我们提到的中场的阮氏雪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锋线上的91年的老将黄茹，还有呢就是在后防线上由于在亚运会之前遭遇到膝盖韧带重伤的陈世秋，这三个人不能打，一个前锋，一个中场，一个后防线，对于越南队的比赛经验和实力会有一些影响。但同时呢，越南队也招补了很多年轻的球员。姚伟，其实在真正进入到四强之前，中国队可能在大多数的比赛局面下，大多数的比赛当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到了中圈附近之后，对方的这个铜墙铁壁啊，一层层的摆在你的面前，而如何通过自己的无球跑动能够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寻找到空间，其实这是中国队呢确实在整个亚洲层面，亚洲级别赛事层面需要做足的功课。张成雪刚才也是吃到了一张黄牌，对于阮氏竹香的犯规，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两张黄牌，都是给中国队的，张成雪一张，谢宗梅一张。这段时间呢，中国队在前场制造的射门机会好像也逐渐的少了一些。刚才这一下应该是张成雪啊有意的手臂阻挡球的路线。这段时间呢，中国队是到目前为止是6次射门，4次射正，但是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面一直没有给自己的前锋队员创造太好的机会。在这6次射门当中，王延文呢是完成了3次射门，其中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王霜呢是1次射门，1次射正，就是那次禁区外的左脚远射。另外谢宗梅、王爱芳都尝试过一脚打门。越南队受伤的是他们的8号中场球员阮氏竹香，来自于越南煤矿女足。阮氏竹香现在在场边要接受治疗，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中国队在场上实际上是多一个人的，而对方撤下了一个中前卫之后呢，看一看是范海燕拉回到中场来全员参与防守，还是说在后防线上顶上去一个人。至少从现在越南队控制球权上来看呢，越南队他们并不保守，还是尝试着能够努力的向前去推一推。那今天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在后防线上
比前几场比赛的注意力感觉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是后

防线上中后卫和门将之间的这个呼应更多了，可能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大家相互也更加的熟悉一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球权转换之后，对于对方在后场反击点的这个限制，对于对方持球人出球点的限制，到目前为止做的是不错的。哎，手球了，这一下应该是有手球，但是中国队还在控制球权，裁判并没有吹。刚才是对方的这个21号尹世万世的手球，谢宗梅晃过了阮世花，再敲回来啊！这一下传中的质量不是特别的理想，整个的突破还是不错的，传中质量啊，也是小组赛的第一轮，其实我们就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看看是否能够有大幅度的提升。过去的5分钟时间里面，中国队还没有射门呢，射门次数依旧停留在了6次射门，4次射正。而且这段时间呢，在控球率上，越南队呢是在把控球率向上提。好球，张睿把球给断下来了。王彦文再敲张睿，右侧拉出空间来，张睿的传球打在对方球员的身上之后有一个变线，到禁区前沿，王彦芳再垫一下，谢冬梅王双。连续的几次处理啊，在对方的这种逼抢之下，好像呢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把球给处理好，但是打得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王彦芳刚才往上扑这一下虽然有一点冒险，但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他其实刚才是中国队在中路的唯一的一个防守人，他这一下扑上去导致呢对方在出球的时候遇到困难，这样的话也使得中国队重新获得了球权。王彦文传到后点去，这个时候谢宗梅呢已经收到了禁区的中将，所以后点呢陈巧珠距离这个位置对于这个球的落点还稍微的有一点远。中国队在前场把球权再次夺下来，张睿尹世万世刚才一直是把张睿呢向边线去逼，张睿拿球之后要了一个界外球，依旧是中国队的球权，把球权先控制住，然后利用自己在对方的外侧不断的拉扯，在对方的禁区外围不断的做拉扯，看看能不能够撕开一道口子。好球到中间来，这个球稍微的伸了那么一点点，其实王彦文已经跑到位置上了，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越南队的反击打过来了，吴海燕一边跑一边在观察对手的位置，再回敲给门将肖子彤。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呢已经到了，现在进入到伤停补时当中。这个上半场呢应该说两支队伍在对于比赛的准备上确实做的功课还是比较足的，一方面呢是中国队呢在打法上更多的去尝试走地面配合，而不是一味简单的起高球，可以看到啊是有意的希望两个前锋的跑动再加上呢边中的结合去尝试着做一些中路的渗透。另外呢就是越南队这边他们在防守上依旧延续了上一场比赛对阵泰国队的时候的那种非常密集的防守，同时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在进攻的时候有快速推进，甚至在自己控球的时候还有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的场面上的优势比较的明显，但是并没有改变场上的比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那希望在中场休息经过调整之后啊，中国队在下半场能够快速的拿到自己想要的局面，能够快速的改写场上的比分。稍后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0: 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3: 好的
0: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2: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浩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3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3: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3: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3: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3: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3: 漂亮
0: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0: 哦，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靶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地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

伊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她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她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把，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大阪的长居竞技场来继续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这是中国队在左边路发动的进攻。王彦文拿球之后，陈巧珠在边路套上。那么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越南队呢，下半场是从左来往右攻。上半场比赛场上的比分是0-0，中国队呢在控球率上是62%对38%占优，射门次数是6次射门4次射正。王彦文再交到陈巧珠这一侧，王霜现在在中间在等待着。中国队连续的几层包抄都是越南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率先触到球，但是球权呢还在中国队的脚下。那么在上半场的角球比呢是6-0，中国队在数据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0: 实呢也获得了几次不错的破门机会，包括王彦文，包括谢宗梅，但是呢都没有能够改写场上的比分。下半场比赛在射门的质量上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提高。而在经过了中场15分钟休息之后呢，双方也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越南队呢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再一次回复到了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场的那个状态，就是密集防守，在本方的半场做这种极具侵略性的上抢，这样的话限制中国队在半场开始之后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种进攻的势头，这也是我们需要呢在自己持球的时候做好的准备。谢宗梅拿球的时候被阮氏碧翠干扰了一下，吴海燕
1: 小外头。
0: 那在另外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在上半区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朝鲜队在上半场比赛是3-0领先着中国台北队，而另外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也就是下半区的两场比赛，日本队对阵菲律宾和韩国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将会在当地时间的晚上7:30来进行。陈世金青大脚把球往前开，还是找自己的队长，场上队长范海燕。在进攻端呢，其实越南队在上半场比赛只有一次射门，并且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但是他们的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和这种在中场的快速移动造成局部上的人员优势啊，确实给我们的推进呢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特别是上半场比赛的后15分钟的时间，中国队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更大的阻力。看看这一次乌日古木拉倒三角敲回来，还是被梁世秋长把球给解围出去。姚伟，好，刚才是陈巧珠收回到中间来，这个是姚伟。越南队在防线上几乎是站了6个人呢，这个开场之后的防守策略跟上半场一样，都是作为极其深度的防守，到本方的防守三区之后呢再开始进行贴身的逼抢。但由于越南队呢排出的是一个整体4-5-1的阵型，所以说在中场，特别是在中场的中路，往往呢会有比较密集的人数上的优势。范海燕横扯到左边来作为一个衔接点，再交到中间，王双的逼抢，尹世万世只能是向后去再传。这种对于对方第一持球点拿球人的第一时间的上抢和干扰，对于中国队来说非常的重要。越南队呢一直在等待着就是这种快速转换的机会，而中国队只要呢在对方转换过程当中给对方踩下刹车，按下降速键，对方的进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刚才这一下谢冬梅的头球解围啊，差一点漏过去，漏到对方球员的脚下。所以这样的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一个耐心的考验。尹世万世把这个球给断下来了，利用中国队在中场注意力不够集中，稍微的有点走神的情况下，虽然最终的这脚打门没有什么太高的质量，但是这个本方半场的丢球可是不应该呀，这个球权的丢失，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看在这个区域当中，越南队呢它会形成一个4-2，四名队员在这个中圈附近面对张睿和王爱芳两个人，这两个人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呢会在对方的包夹之下出现一些问题。临时办事下半场比赛相当的活跃啊，在左路的突破，张成雪这一下铲球非常的干净。下半场开始之后顶住了中国队前面的3-4分钟的进攻之后，现在越南队呢通过自己的控球把整体的阵型也提了上来。蔡世草，谢宗梅上抢的不错，把球权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如何去处理这个球，现在呢是有点死在边线附近，球没有出界，这个球没有出界，谢冬梅再传回来到了禁区里，王双连续的抬头观察对方门将的站位，想把球搓起来之后掉后脚，外围的吴海燕上抢打一脚远射，这一波进攻打的是比较的凶的，这是谢冬梅啊在边路拼下来的一次机会，最后呢是由吴海燕完成了一脚打门。但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的

这8次射门当中6次打正，大部分的射门位置呢落点都比较的正，对于门将陈氏金青来说威胁并不大。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其实来自于陈巧珠的边路传中，王彦文的抢前点，那是一个稍稍有一点在对方防守预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射门的轨迹配合的线路。而到目前为止呢，越南队是只有2次射门，2次射门呢都没有能够打正。王彦文再推直线找陈巧珠，好球，这个球传到了中间来，但是门将陈氏金青确实他经验非常的丰富啊。乌鲁古布拉已经拍马赶到了，但是陈氏金青呢还是对于球的线路和落点判断非常的精准。这名球员呢是1993年出生的，现在是33岁，刚刚过自己33岁的生日不久。在亚洲杯的赛场上，在越南队唯一一次征战女足世界杯的赛场上，他都是越南女足的一门。王霜头球刻意找了一个反角，这个边路的传中的质量是出来了的。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如果中国队的边路传中的质量能够多出一些这样的传中质量的话，这对于撕扯对方的这个防线啊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方的一旦防线扑出去之后，在中路的防守人数必然会有所减少。而现在中国队需要的呢是让自己的进攻啊打得更加的丰富一些。上半场比赛我们提到了中国队多次尝试着在中路和肋部去做渗透性的传球，去做破线传球，这一点的这个在场上的战术执行是不错的，就是说可以有这样的战术意识在是好的，但同时呢自己的进攻手段也可以更加的丰富起来。王爱芳又是两个人面对对方的4个人在正面的封堵，所以只能是向后去做传递。一旦变成阵地战之后啊，中国队的两个中前卫拿球之后一抬头，对面全是对方的人。虽然呢在对方的禁区前沿，中国队3、4个人都在等待着机会，但是在中场这边刚才除了拖后的张睿之外，只有王爱芳自己一个人，他要通过自己一个人的传球跟调度面对对方的整个的第二条防线，就是中前卫线，确实呢显得稍微的单薄了一点，所以其他的队员应该通过自己的这种前后的交错跑位啊去制造一些让自己的中前卫传球的机会，同时呢这样也能够带乱对方的防线，而不是让越南队的防线呢整整齐齐的站在那里。刚才看到刘静也是要准备上场了，这是要在中场做出的人员调整。张睿，陈巧珠，对，这一下连续的中路呢，有球员在通过自己的位置变化进行轮转。谢宗梅，球能够控制住。想尝试着脚后跟一拉之后溜底线，刘静和邵子钦准备上场了。邵子钦替补上场，换下9号乌日古穆拉。这样的话，邵子钦的位置呢会顶得比较靠上，王霜的位置可能会拉边，邵子钦跟王彦文形成双前锋，而刘静则是换下了王爱芳。泰国队这边呢，越南队这边呢也要进行人员上的调整。阮氏碧翠被换下，7号玉明传上场。同时阮氏雪银被换下，19号阮氏清雅上场。这个19号阮氏清雅呢也是要中国队非常注意的一名选手，在小组赛当中呢就是他打进了越南队在小组赛的唯一的一个进球，
而在今年二月份两场友谊赛当中，其中一场中国队六。

1-0的那场比赛里面呢，也正是他打进了越南队在那场比赛当中的唯一一个进球。在做了这个人员上的调整之后呢，可以看到越南队在进攻端有了更多的投入。七号玉明传上来之后啊，他的这个位置顶的是比较靠上的，进攻的时候会和范海燕形成一个双前锋。当然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有可能会形成在中场上的压力的减小。刚刚邵子钦上来之后，中国队的边路传中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充分的利用自己的高点优势。刘静、吴海燕、王霜呢，现在是还是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在进攻的时候他向中间去靠，把边路整个让给张成雪。越南队这边的范海燕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15号武士花。这样的话，15号武士花和7号玉明传组成了越南队呢在锋线上新的组合，其中武士花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而玉明传呢打的更多的是从中场的这个位置上啊向前去和锋线上的队员靠拢，在进攻端的时候形成双前锋，而在防守的时候还是拉回来打到右边前卫的位置上。看看陈小猪传中，这一下是被黎世艳梅给挡出了底线。实际上这一下传中如果打过来的话，中间中国队包抄已经到位了。下半场比赛啊，越南队的这个换人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的想法出来之后，就像我们提到的，任何一支球队在自身的改变都会成为一把双刃剑，就是你要去冒险的话，你就需要去承担后防线的压力，而这个时候中国队一定需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刘静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也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角球，到后点头球顶高了。邵子钦上来之后，他的头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他这个1.8米的身高在女足的赛场上确实呢这个身高的优势非常的明显。邵子钦呢也是和本菲卡女足结束了在欧冠赛场上同尤文图斯的那场比赛之后离开了本菲卡女足，24号呢和中国女足在比赛地会合。在那场欧冠的比赛当中，邵子钦呢也是在77分钟替补出场。当然他在本菲卡女足需要和挪威的前锋多尔辛啊来去竞争中锋的这个位置，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比较大，竞争难度也比较大。比赛已经到了60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王霜拿球之后，阮氏清雅的犯规。阮氏清雅呢，也是对位换下的阮氏雪银，上来之后打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这个球距离对方的球门位置还是比较远的，看看中国队如何能够利用对方的防线和球门之间的这个空当打到后点来，给的落点太深了。想法是没有问题的，拿邵子钦呢在后点作为策应，中路两个人包抄到位，利用邵子钦的绝对高点争取把球摆到中间来，制造在中路的混乱。战术的设置没有问题，在执行上差之毫厘。就从刚才开这个任意球之前啊，感觉好像王霜呢他的疲劳程度也在累加。

刚才拍了拍自己的左腿。在六十分钟的高强度对抗之下，这样的乳酸堆积呢，会让运动员在场上他的这种肌肉感知能力也会有所下降。越南队的右侧进攻打上来了，阮世花再起球到后点来，刚才是越南队利用两个人利用中国队的整体阵型上压去打中国队左边后卫的这一点。陈巧珠呢，刚才第一下高速冲刺下来之后，追对方替补上场的武士花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体能，再往回回追的时候脚下有点跟不上，但是谢冬梅回来呢也是起到了干扰的作用。王双左脚扣了一下，再到禁区里还在控球，再分到左边了，哎呀，这个球谢冬梅在后点，他的重心是比较靠前的，这个王双球传过来之后倒到空位上，他再伸脚去够，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好。王双第一时间呢，其实有机会传王彦文，但是呢他还在继续拿球吸引对方的防守，这个空当是绝对出来了，但是线路跟谢宗梅的站位之间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呀，其实就差了那么半步的距离。张成雪打一脚禁区外的远射，吴海燕中场的防守要注意不要乱，特别呢是边前卫的队员要回来，对于边后卫所在的这个区域啊要进行更多的帮助。从越南队的进攻来看呢，他们在两个边路的推进，利用两个边翼卫或者是两个边前卫的推进打中国队的边后卫形成二打一，想法是比较清楚的。特别是在下半场替补上来的这个前锋十五号武士花，经常往自己的右侧，也就是中国队的左路去移动，通过他和阮世花呢去打陈巧珠所在的这一侧，有的时候阮世碧翠啊，或者是这个替补上来的这个玉明传，也会在这一侧的肋部呢形成一个侧影。所以这对于中国队的左边前卫谢宗梅来说呢，在防守上可能也要投入更多一些。玉明传越位了，王彦文张成雪挑球过了银石半市之后再往前，这脚打门质量打得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应该是来自于老将张瑞。这是陈池金青啊本场比赛做出的难度最高的一次扑救，除了上半场比赛扑王彦文那个抢前点之外，这脚打门呢是挂了一点点的外旋。当邵子欣上场之后，看看中国队的角球，刘静来主罚。主裁判呢也是对张瑞做了一下口头的告诫，在球开出来之前先把禁区内的身体对抗有可能产生的隐患给清除掉。刘静这个球呢是直接转向了球门的前角，陈池金青双拳把球打出去。那裁判再一次呢对张瑞呢做了一下口头的告诫，但张瑞他的任务呢就是顶在对方的门将陈池金青的身前，通过

自己的位置来干扰对方的门将活动空间。这一次刘静的角球是开向了后点，球还没有出界，邵子钦把球再敲回来，王双左脚扣一下之后送直线，邵子钦这一下右侧强行的传中，陈世清雅把球给挡了出去，中国队应该是还有一个角球的机会。看看这次的角球的质量是否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右侧的角球呢，换成王双用自己的左脚来主罚。王双在小组赛当中有过两次助攻。中国队打了一个地面的战术配合，到斜四十五度角，王双第一下晃了一下之后没有选择传中，而是送到了禁区内，由张成雪禁区内的转身打门，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防守球员之后偏离了球门的范围，打在了边网上，但是这个战术配合是打成了的。在边路两个人之间的传跑配合，中国队呢是假意的整体阵型回收之后，禁区里面留了几个人，把对方的左肋部防守球员带空之后，正好球送到张成雪的脚下。王双还是有自己对于赛场上敏锐的观察和创造力。但这两次呢都没有使用邵子钦的这个高点，看看这一次，这一次是瞄着邵子钦的这个点去的，但是给大了。越南队在直接外球的时候，中国队呢也是在前场做高位的逼抢。王彦文其实从上半场的后半段啊，他几乎就没有获得什么太好的机会，他的射门依旧停留在上半场前半段的三次射门两次射正，而这场比赛呢王双的两次射门都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但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中国队已经有13次射门7次射正。在王双上来之后呢，中国队的右侧进攻和乌日在场上的时候的进攻方式是不太一样。王双呢更多是依靠自己的从内部斜向向内的突破吸引对方的防守，或者呢是传威胁球，而乌日呢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正向突击来打对方的防守球员身后。而越南队这边呢换上这个阮氏清雅之后，阮氏清雅的任务似乎就是一直纠缠着王双，只要王双往内线一走，阮氏清雅呢就一直贴着王双。吴海燕自己再向内侧走，往外侧去分交王双，张成雪做了一个掩护，王双再扣到了禁区里，再闪空当左脚打门，哎呀这一下还是打得太正了。因为王双呢他自己的左脚内切之后的打门啊更舒服一些，而乌日呢他在场上的时候呢他在右侧是用右脚传中，这是两个人在场上不同的右侧处理球的方式。越南队这边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17号陈世秋香被换下，换上场的是16号杨世云，这应该也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Number 17, Di Dushan Tram is replaced by number 16, Ti Van Duong. ベトナム女子代表選手の交代をお知らせいたします。背番号17の選手に代わりまして、这个时候越南队是有一名球员呢倒在了地上，而且显得比较痛苦。比赛还剩下20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常规时间还剩下20分钟，再加上伤停补时。而在接下来中国队需要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明确一下自己的思路，特别是如何解决两个中锋在场上的共存问题，邵子钦跟王彦文两个人同时在场上，如何去让两个人的分工有所不同，这需要教练给出一个极其清晰的指示。受伤的是越南队的中后卫黎世艳梅，所以刚才呢看到另外一名防守球员吴世红荣在场。

场边呢已经开始做热身了。按照现在的规则，李世艳梅呢是需要离场去接受治疗，并且至少一分钟以后才能回到场上。看来李世艳梅是没有办法在场上坚持了，越南队呢得做后防线的人员调整。现在越南队呢已经是用了4个换人的名额。4号吴世红荣上场的话，越南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将没有战术换人的机会。王彦文，他的位置呢稍稍的现在往回撤一撤。谢宗梅前场还在拼，裁判是给了越南队的球权，应该是判了谢宗梅呢手上有拉拽的动作。但这种球到这个时候啊是必须要这么去拼的，而两个人手上呢其实都有拉拽。越南队这个时候也完成了自己在后防线上的人员调整，四号吴世红荣替补出场，换下了受伤的13号李世艳梅。刘静，中国队尝试着在中路做配合，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啊！王彦文要注意啊！王彦文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王彦文的这一次拉拽让他自己吃到了一张黄牌。那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啊，王彦文将会因为累积黄牌而无法出场。这场比赛之后，其实黄牌应该是清零的。但是这一下呢，王彦文也是怕对方有快速反击的机会，所以带有一定战术意味上的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阮世花这一下推直线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体能了。谢宗梅中间是有空当的，可以快速的出球啊。刘静在教王双，这样的战机是稍纵即逝的。对方防线上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王彦文在这一侧一对一面对吴世红荣，没有选择突破，而是再回敲，保持住自己在前场的球权。但现在邵子钦上来之后呢，中国队的这种高球好像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看看这一次陈巧珠怎么选择，还是走地面。张睿，张队自己一个人拿球，刘静那个位置被封死之后啊，其他的队员应该给他提供更多的选择。邵子钦胸部把球做下来，王双这个球的落点是赶到了他的右脚上，所以王双先调整了一下。王双拉球之后的转身，自己右脚的打门被干扰，在禁区里，王彦文打门还是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这是王彦文在本场比赛当中的第4次射门，也是他在上半场的前3次，上半场的前半段完成3次射门之后啊，第一次打门。谢宗梅被袁琮换下。袁琮上来之后，中国队在前场有了双高，两个中锋的身高都是在1.8米左右。王彦文呢有可能会拉到左路来，
袁琮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替补出场，打进了中国队那场比赛的第五个

进球。现在中国队需要的是破冰，需要的是打破这个僵局啊。这一幕似乎让我们回到了今年三月份的亚洲杯的赛场上。但是两场比赛呢，中国队的战术策略还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从这个人员调整上来看，可能确实张丽艳她现在的伤势不足以支撑她上场比赛，所以呢教练团队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并没有在这个时刻啊让张丽艳带伤上场，尽管呢她是坐在替补席上。右侧的起球，袁琮顶到，刚才的这次头球攻门也是袁琮呢在本届亚运会女足赛事当中的第二脚打门，他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一次射门一次射正完成了一个进球。武士鸿荣的后场出球，在前点刚才武士花回撤之后呢想给队友做一个，中国队的防守姚伟还是预判到了他的传球线路，低位向前推进的时候啊，越南队这一下在中场他不回撤了，中场留的人比较多，所以中国队的出球线路完全是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还好边路的一对一，姚伟卡住了阮世花。后场的长传，陈世金青出来了，吴海燕起高球，袁琮跟邵子钦的两个人抢的点有点抢到了一起，但是这两个高点在场上他们的头球的优势啊，确实是需要充分的去使用的，如果说是配套设置的话，中国队的边路传中是否有更好的人选啊？并不是说谁的能力更出色谁的能力不行，而是说呢谁更适配现在在场上教练的这个战术意图。如果现在场上的双中锋两个人身高都在1米8，一个1米79，一个1米81的话，那么现在边路传中的质量或者说45度角起高球的质量就很重要。越南队的蔡世草和门将陈世金青啊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而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第8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比0。在这一届的赛事当中呢，中国队单场比赛的最晚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当时第70分钟张琳艳完成了破门，而这场比赛已经打到了80分钟了。要注意对方的背身套上的球员啊，姚伟刚才的这个位置啊，其实他就是在兼顾着对方从自己身后插上的武士花，所以对于自己身前的队员他不敢上去抢得太凶，结果呢导致玉明传禁区外完成了一脚远射，还别说质量还是不错的，这是越南队本场比赛第一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王双现在其实这个速度啊也有

有一点受体能的影响，第一下蹬不起来了，所以这种的焦灼状态对于球员的体能是一大损耗。比赛越早进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呢，其实体能就越节省。中国队再一次在中场被对方断球了，刚才是阮氏竹香的断球，中国队很快把球权抢回来。邵子钦，张成雪还是宋直线找邵子钦的这个位置，两个人的节奏没有能够对上。邵子钦在跑的时候张成雪没有传，张成雪传的时候呢，邵子钦已经停下来了。邵子钦刚才利用自己的身体呢，是挡住了吴世红荣，拿到球权之后再往中间给。王彦文，看看他位置后撤之后啊，是否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脚下拿球，改变一下中国队场上的节奏。张睿刚才尝试着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已经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个角球了。而现在中国队在禁区里有1.81米的袁琮，1.79米的邵子钦，还有着1.73米的王彦文。在这个时候中国队的高空轰炸是否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空中优势呢？我们提到的这三个人，袁琮站前点，王彦文在中间，邵子钦呢是在后点，还只有王双，依旧是双手上举，很可能呢是奔后点找邵子钦的。在这个点位的争抢上，越南队还是起到了很好的干扰作用。在这个阶段久攻不下的时候，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刚才是姚伟的上抢，向前的传递啊，再一次出现了转移路线的偏差。邵子钦呢现在经常得撤回来当成一个中场来使用，衔接一下中前场啊。邵子钦自己尝试着打一脚远射，球速不够快，而且也没有能够打正。下半场比赛越南队做了人员调整之后，对于中国队的左路防守其实给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陈巧珠的位置一直落得比较靠后，没有敢轻易的上去。确实在这个时候啊，防守更要注意，甚至呢可以把自己的攻守平衡向防守端再去做一些转移了。因为这段时间越南队攻得比较猛，中国队需要在防守端让对方呢感觉到自己的进攻是没有什么太大希望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找到机会再向前去做推进。阮世花刚才吃到一张黄牌，王双推一个直线，还是传跑时机的问题啊。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王彦文拿球之后抬头看了一下，没有人在正面能让自己传，所以王彦文自己只能是脚下控球，结果
对方形成了反抢之后。

几乎是形成了二打一。陈巧舟还在追，这个玉明传啊，上来之后就是拿他的速度想打陈巧舟的身后，还好呢，陈巧舟刚才这一下自己扑的不是特别的靠上，能够及时的收回来。玉明传跟武石花这两个人上来之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需要赶快解围出去。这段时间越南队的进攻呢，又像上半场的尾声一样，开始整体的向上压了，特别是利用自己替补上场的几名球员体能上的充沛和加速能力的优势。阮石花越位了，越南队的这个左边锋殷世万世，他的前场活动范围非常大，他的固定位置呢是左边，但是你经常会看到他的前插，他的横向跑动，刚才呢是从自己这一侧来到了右路，加强越南队对中国队左路的压力。这些啊都是中国队的整体防守，整条防线的队员需要相互之间提醒的。陈巧舟，王彦文第一时间的传球，第一点还是越南队解围出来，外围的张睿的这一下传球被裁判挡了一下，这一下呢裁判应该是选择叫停比赛，重新追球，把球权交还给中国队。由于呢在球打到裁判之后出现了球权上的转换，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山野幸沙呢也执法过多场女足的国际 A 级赛事，所以经验来说相对还是比较的丰富。张睿，吴海燕直接起高球到禁区内找袁从，袁从胸部停球停下来调整了一下，两个人的包夹需要赶快去做处理了。袁从选择了自己打门，自己打门未尝不可，但是这可能是他所有的选择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其实这个球连续的几次有机会啊都可以出，刘静在弧顶顶着，王彦文呢在左侧也在等待着，但是在身体对抗的过程当中，袁从呢似乎是始终没有把球调到一个让自己最舒服的处理位置上。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如果常规时间不能够分出胜负的话，两支球队呢就将进入到加时赛当中，这是我们通常所认知的常规的比赛方式，赛制是一样的。在亚运会女足的这个淘汰赛阶段，除了铜牌战是没有加时赛的之外，其他的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打平之后的加时和点球。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在这四分钟的时间里面，中国队是否有可能结束这场比赛呢？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替补席上是并没有给之前受伤的张琳艳报名，她的伤势看来还是比较的严重，所以说这对于中国队的战术调整啊也是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张成雪右侧的起球，王彦文头球顶到

开了，结论，来，我跟着。

还是被对方的门将陈世金青啊给挡了出去。中国队错过了一次绝杀的机会，但是这次进攻在前场，王霜的传递再加上邵子钦的跑位，通过自己的配合创造了机会，也创造出了威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角球，刘静主罚左侧的角球，还是奔后点头球摆渡到中间来啊！这一下头球摆渡完成了，但是最后的这一下中路包抄的队员没有能够碰到。其实中国队的这个角球战术啊，在这场比赛里面已经几次尝试了，但是这一次应该说呢是传球的落点和后点包抄位结合的最好的。后点把球摆渡过来之后，张睿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员干扰，在判断上出现了一点点的偏差。刘静，陈巧珠再给张睿横向做转移，张成雪往前送直线球，给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袁从还是能够把球拿到了，再送到中间来。王霜利用对方解围不远，王霜选择了自己打门，但这个球其实在左侧的王彦文空当已经完全出来了，如果送得好的话，王彦文的右脚是可以直接兜的。上庭补时的时间呢也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经过了94分钟的鏖战之后，中国队和越南队呢是打成了0-0，而接下来比赛将要进入到加时赛当中。对于中国队的球员来说呢，体能是一个考验，另外一个呢自己的心态要及时的调整，在加时赛当中明确自己的战术方式，特别是如何使用好在前场的这几个进攻队员。让我们稍事休息，再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大阪的长良居竞技场来继续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同越南女足的比赛。90分钟战罢呢，双方是打成了0-0，所以现在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当中。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中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而越南队身穿的白色的球衣。加时赛上半场，越南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另一场的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朝鲜队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中国台北队，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他们将静待着本场比赛的胜者出现。下半场这个加时赛的上半场刚刚开始之后啊，越南队依旧延续着在下半场尾声他们在右侧的攻势，依旧是利用他们替补出场的玉明传，再加上替补出场的15号武石化，两个人呢在这一侧的速度来对中国队的左路防线呢进行冲击。当然在加时赛之前，进入到加时赛之前，我们也能够清晰地听到呢中国队的队员在相互的鼓励着，特别是在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和变化。在进入到加时赛当中，可能从王彦文的这个位置上来看呢，他的位置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他的位置可能会再向后去拉一拉，在中场增加一下人数，同时呢巩固自己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这正是由于越南队在下半场的后半段，特别是最后的十分钟攻势打得非常猛，中国队所做出的一个站位上的调整。越南队本场比赛的第四脚打门来自于替补出场的是6号杨世云。其实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射门次数已经达到了24次，并且呢有9次射正，但是在射正的这个基础之上，很多的射门呢打的是比较正的。所以对于门将来说，扑救起来的难度并不是非常的大。当然在下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王霜和邵子钦的一次连线呢是制造了威胁。张成雪、邵子钦在两个人的包夹下，球权丢了。王彦文，刘静推直线，好球啊！这个球刘静推得不错，但是袁从呢在中路，他的转身稍微的慢了一点，似乎可能没想到刘静呢会在这个时间利用这个缝隙啊把球给推过来。武石花刚才这边呢想碰瓷一下吴海燕，但是吴海燕这一下并没有犯规，非常合理的一个身体对抗。姚伟，中国队呢在加时赛当中换上了21号孙芳欣。孙芳欣上来呢应该是换下了老将张瑞，所以现在孙芳欣呢是打在左前卫的位置上，王彦文跟刘静组成了中国队的两个中前卫搭档。

就这场比赛确实有一点像在今年三月份的亚洲杯赛场上，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中国台北队的那场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艰苦，最终是进入到加时赛当中获胜。也希望中国队呢能够在这样的局面下顶住对方所带来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自己在创造机会这个层面上，机会创造出来了，如何去把握？特别是最后一射、最后一传的这个质量上，刚才又是因势办事，把球给断下来了。张成雪收回到中路来，破坏了杨世云的出球线路。王彦文，王双，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拿球转身，王双自己还在向前走，强行的打门，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左侧的角球还是由刘静呢来主罚。袁琮要前点头球的攻门，这个球被陈世金青在门线上挡了出来，中国队示意这个球呢是越过了门线，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比赛还在继续。边路的传中，邵子钦头球顶到，但是顶高了。虽然说这一波进攻呢没有能够形成进球，陈世金青在门线上反应速度也很快，但是中国队既然在场上有这两个高点，这就是最合理的用法呀。而且在开球之前能够清晰地听到刘静在喊往前点跑一下啊！刚才头球顶到的是孙芳欣，孙芳欣头球顶到，但是袁琮呢向前点的前插对于对方的这个防守啊是起到了一定的干扰和迷惑作用的。还真别说，孙芳欣的这一下头球质量不错，前点的一个回头望月。23岁的孙芳欣过去两个赛季在女超联赛当中啊有过15个进球，而且呢在今年也是拿到了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的金靴奖。陈乔珠再回敲给肖思彤，王彦文，袁琮抹进去了，哎，这一下裁判怎么判？裁判并没有鸣哨，虽然袁琮呢在转身抹到禁区内之后在身体对抗下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但是球权还是在中国队这一边，不要因为刚才的那一次判罚而影响自己的心态，中国队的进攻还需要延续下去。王彦文可以有横拨的机会，禁区外尝试着四传四射，好像最终的决定并不是特别的坚决。刘静呢在这个位置上是有一脚远射的，但是在那一瞬间啊，他似乎又想把球传到位置更好的禁区内队友的脚下。转身行雅要注意对方的这个左边21号殷世万世和右侧7号玉明传两个人的跑位，对于他们的接应线路要做到及时的把控，而不是说球过来了之后再去做一对一的防守。

王彦文拿球之后，对方是有犯规动作，但是上来抢中国队中前卫这一下执行的很坚决。武士花吃到一张黄牌，还是中国队在前场的球权。现在中国队呢开始逐渐的更多的去利用这两个高点啊去做策应，在这样的这个阶段，就是要把自己的强项充分的发挥出来，把自己的优势更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要注意一对一的拼抢，姚伟一定要卡住李现，不要让对方呢再次拿到球权了。最终还是吴海燕收回来，在这一侧完成了最后的保护啊。王霜，对方替补是对方的这个中后卫蔡世草一直是紧贴着王霜，王霜把对方的防线吸引上来之后，搓到禁区里打门网。邵子钦的这一脚射门，应该是有一个变线，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这一下啊，王霜真的是把自己创造空间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对方的站位呢是站成了一个明显的反马蹄形之后，正好给邵子钦留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空档。王霜的传球恰到好处，邵子钦最后的这脚打门调整的不错，想打一个反角，结果被收回来的阮世清雅啊干扰了一下，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但是中国队还是赢得了角球的机会。亚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就是邵子钦啊关键时刻的建功啊。王霜角球开出来，这一次是走低平球前点，还是邵子钦的射门，直接起脚想打一个吊射吊远角。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呢，其实两支球队都会有额外的换人名额，但是在进攻端中国队的所有的牌能用的牌似乎都已经打出来了，替补席上还有24岁的周新宇。还是殷实万世要控制住他的前进和传球的线路，中国队的球门球，中场依旧陷入到两个人在对方四个人的围困当中啊。张成雪，邵子钦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头球点了一下，倒三角再敲回来，袁从左脚一扣，右脚第一时间没有打，调整一下再打，对方是三个人上来补防，最后是吴世红荣挡住了袁从的射门，两个高中锋之间也产生了他们之间的配合连线，最后的两下脚下处理，袁从处理的还是比较冷静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最好，才能够把自己真正的技术能力完全的释放出来。王霜看看这一次他的左脚是否能够帮助中国队改写场上的局面，镜头给向了邵子钦。

但是中国队能够在禁区内抢点的绝不仅仅是他一人，角球过程当中他更多的是作为在远端的策应点。还是战术配合，刘静溜底线右脚传球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找出空间来之后再往中间送。还是角球，所以这段时间的中国队的定位球战术演练能够通过在前场的实施看得出来，演练的进攻套路啊还是比较多的，有地面的配合，有直接的起球，起球之后的前点、中路和后点是有着不同的分工，在最后的处理上如果能够质量再高一些的话，其实定位球啊也会是中国队很重要的一个进攻武器。孙芳欣，上半场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是一分钟的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尽量的不要让这个比赛进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当中。刘静，袁琮，王彦文再把球搓起来，孙芳欣第一下球没有能够停舒服。裁判呢也在给越南队的发界外球做着可视化的倒计时，避免呢在场上有球队利用这样的时间来拖延比赛的节奏。但是加时赛上半场结束的哨音随时都有可能吹响。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场也过去了，比分依旧是0-0，中国队也是创造出了机会，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在加时赛的下半场，中国队需要继续创造这样的机会，需要把握门前出现的机会。稍后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呢在加时赛下半场的比赛。好的，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越南队是从左来向右攻。加时赛的上半场啊，中国队也是创造了几次不错的机会，邵子欣、袁琮都有不错的射门，但是呢都没有能够逾越对方的最后一道防线，特别是门将陈世金青的十指关。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队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比赛进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当中，在加时赛里面争取呢能够改变场上的局面，改变这样的困难的局面，同时自己的后防线也一定要做高度的注意。姚伟跟吴海燕两个人的前赴后继的防守，有合理的身体对抗，破坏了对方的持球。邵子谦推一个斜线，孙芳欣很多的时候啊，这个比赛的结果都是在一点点的细节累加之中的，一次传球的力度，一次射门的质量，其实都有可能改变比赛的结果，改变比赛的走向。

0: 王彦文，越南队的二抢一，又是做快速的渗透，陈巧珠倒地的联手带攻，直接把球送向对方的半场。孙芳心拿球之后还是选择了自己走边线突破，但是在突破和向中间传之间啊，似乎是听到队友的叫喊之后呢，有一点犹豫，最后一下没有能够处理好，留在场上还是要更加的坚决一些，有自己清晰的判断，有自己正确的选择，在足球场上这种正确的决策力是非常重要的，你选择了之后坚决的执行下去。中国队的中场传球再一次被对方识破，形成球权的转换。越南队虽然在进攻端呢投入的兵力不多，但是就这两三个人能够把速度推起来，所以说中国队也一定要小心，不要在中场再失去球权了。临时办事，这个球送过来了，武石花右侧有传中起球的机会，传到中间来，中路的包抄，最后是吴海燕和刘静两个人啊合力的防守，挡住了对方在中路的这个包抄点。但是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越南队在前场进攻的参与人数不多，但是这几个人之间的默契程度以及他们之间的球的这个运转速度是非常快的。其实呢这种打法有一点像是朝鲜队打法的降级版。朝鲜队的打法呢是这种在前场同侧三到四个人之间这种快速的轮转、快速的传递和跑位之间的一个升级版。朝鲜女足是可以把这一项打到极致的。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就将会在半决赛当中面对朝鲜女足。后场的起高球，王双禁区内打门，球进了，漂亮！109分钟，王双再次站了出来，中国队1-0领先，这个进球来的真是不容易啊！当双方的子弹都已经几乎要耗尽的时候，王双终于扣下了自己的扳机。当然，这一下他要感谢队友的后场长传，以及在禁区内应该是邵子钦在后点的头球摆渡，这个高点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而王双灵巧的跑位藏在了对方的防守盲区当中，他用自己的右脚完成了打门，这个球打在了门柱的内侧，弹进了球网。王双本届赛事的第三个进球，这个进球出现在了极其关键的时刻。在热身区的思雨、朱梦迪几名队员第一时间上来抱住了王双，这个进球对于中国队来说太关键了，一方面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同时对于对方的信心也是一种破坏。但这个时候场边的裁判呢在交流着什么？难道是这个进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吗？由于没有视频助理裁判。好像是这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呢对于在一些流程上有一些异议，包括刚才主裁判好像在交流过程当中提到了换人 递交换人的名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Yeah, I will receive.
2: Okay. Okay, I will show the number 21 yellow card.
0: 好像队员们在场上也比较的懵啊。
3: 你别管其他的别管。
0: 哎，这手印子。但是不管这张黄牌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它是否会影响这个进球呢？如果不影响这个进球的话，其他的问题可以之后再去做讨论。好，那现在的场上的比分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国队还是1-0的比分领先于越南队了。孙芳欣刚才吃到了一张黄牌，在吃到黄牌的一瞬间啊，孙芳欣也在问裁判到底为什么。但是呢，并没有影响王霜的那个进球。中国队还是1-0领先，而现在呢，越南队只有大举压上这一条路，而中国队在稳固自己防守的同时，防线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同时，再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小子彤选择大脚把球开到前场，这也是让球呢尽量留在对方的半场。由于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下半场的这个加时赛的下半场还有7-8分钟的时间，中国队呢如何利用好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的比赛策略要极度的统一，高度的统一才可以。袁从抹过来，两个人的包夹之下，袁从还在奋力的争抢着球权。中国队现在要注意啊，越南队在进攻端投入的兵力肯定会比之前人数要更多，在中场会有更多的人呢增加到快速的反击过程当中。越南队利用自己在加时赛当中另外的一个换人名额，用刘黄云换下了殷世范世。替补上场的刘黄云呢，也是一个攻击手，换下殷世范世，也算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因为殷世范世呢，本身他自己在进攻端参与度就非常的高，而刘黄云上来之后，可以保持这个进攻的体系，但是看一看啊，他的进攻方式跟殷世范世的这个进攻方式是否一致。孙芳欣，中国队在这场比赛的第28次射门，第10次射正，终于取得了进球。而现在的这个课题呢，就是要把对方的这个反击彻底的封死，同时在自己的反击过程当中去创造机会，也就是反击对方的反击。王彦文调整的稍微有点多了，替补上来的刘黄云呢，上来之后打在相对靠右侧的位置上，依然是在寻求着和7号玉明传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陈巧珠可以出了这个球，好的，传到中间来，袁从有机会，1-1，面对对方的门将，扣一下，扣大了，再交给王霜，哎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两个人有点太谦让了，王霜这个球打飞了。袁从呢，第一时间是吸引了对方的门将陈世金青之后啊，想把球

交给位置更好的王霜，可能王霜那一瞬间呢心理准备也没有完全的做好，这个球打高了。但是现在这就是中国队可以预见到的，当对方大举进攻的时候，自己在前场是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使用。孙芳欣，好球，一个穿裆过人，一过二，再做身体对抗，对方的禁区内拿到球权，哎，这一下其实是可以选择传中了。孙芳欣上来之后啊，他的这个边路的突破呢，确实增加了一些节奏上的变化。所以说中国队这几个边路上的队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特点，主要就是看教练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的搭建，在场上呢去做执行，你是需要这种技术型，还是需要呢正向的冲击以及身体对抗型，来去选择呢不同类型的球员。要注意中路的贴身防守，好球，邵子鑫收回来之后完成了自己的有效的防守，抢下了球权。而王彦文呢在拿球之后也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这一个进球改变的不只是比分，也是双方球员场上的心态。孙芳歆还在强行往里突，抹过来了，再往里走啊，最后这一下稍微的有一点多。这一个进球真的是能够看到给中国队整个在士气上啊带来了非常大的提升，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信心也更足了。当双方的阵容完全拉开之后，在局部形成人数相等的情况下，中国队的优势就会出来。因为这一个进球呢其实是打散了越南队他们整体的战术部署。现在中国队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在防守上保持高度的集中啊。好的，这一下化解险情之后球还没有出界，再往前踢让对方的持球点远离本方的禁区。孙芳欣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这个时候下半场的加时赛的下半场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胡海燕的大脚解围，阮世清雅45度角再往禁区的另外一侧吊，陈巧珠面对玉明传，陈巧珠第二次防守把球给破坏了出去。这个时候加时赛剩下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常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几秒钟。加时赛的下半场补时是2分钟的时间，王彦文大脚再把球开出去，阮世清雅依旧在找右侧，这一下右边一位阮世花也上来了，但是他想传球却没有能够控制住脚法，受到体能的影响，这一下踢呲了，这相当于是为中国队呢赢得了控球的时间。陈巧珠两个人对等的情况下先出一脚，邵子鑫再往前垫，这个球即便是对方的球权，中国队呢也是要让球尽量的远离越南队。现在拿着球啊往前垫走了2米，孙芳欣这边大声的在提示着助理裁判，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不要被其他的因素的干扰自己在场上的判断和集中。袁从上去抢一下，吴海燕头球再

解围下来，原是星雅的左边路传中，肖子彤的，还有30秒钟的时间，这场比赛确实是一直啊让人紧张到最后的时刻。但同时呢，这场比赛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就是越南女足他们也在过去的这一系列的赛事当中呢，在取得着进步，也在研究着面对亚洲每一个强大对手之后自己的策略。看看王霜把球搓起来到后点，哈、啊，这个球四传四射呀。如果说是打门的话稍微偏了一点，如果说是传球的话呢，好像又给的有点深。当然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中国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是之前确实把握的质量不够高。而随着主裁判吹响了加时赛下半场结束的哨音，中国队经过了120分钟的苦战，凭借着第109分钟王霜的进球，1-0击败了越南队，从1/4决赛当中突围打进了本届亚运会的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将会对阵上半区的另外一个对手，也是在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曾经面对过的对手朝鲜队。半决赛呢会在9月29号当地时间的下午15点，北京时间的下午14点来进行。而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赢得非常的艰难，在这场比赛之后也有很多可以去总结和提高的东西。当然也希望球员们在过去的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当中尽快的恢复自己的身体，另外呢在技战术的层面上有更清晰的策略和计划来应对接下来的强手朝鲜队。祝贺中国女足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第一个50就遥遥领先。
3: 是的，
2: 转身28秒79，
3: 宋博瑞暂时排在第六位，徐佳瑜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1分53秒99，本赛季最佳成绩1分57秒55。
2: 徐佳瑜如果今晚要争夺冠军，确实不能等到最后一个50米才开始发力。
3: 嗯，
2: 现在是先发制人，
3: 前一百游得非常的积极主动，55秒93的前程成绩，宋博瑞呢暂时排在第三位，
2: 逐渐的往上游起来了。
3: 宋博瑞暂时排在第六啊。
2: 从这个局势来看啊，在想徐佳瑜是不是早上特意把自己放到边道？
3: 嗯，就是想不受干扰啊。
2: 现在的领先优势也是巨大的，宋博瑞在努力的往上，看能不能把个人的名次再往上提高一个。
3: 最后50米冲刺，马上来到最后25米的冲刺。
2: 啊，到了日本选手也往上再冲。
3: 徐佳瑜现在，
2: 徐佳瑜顶住，
3: 只有非常微弱的领先优势。日本选手已经完成了超越，前三名的竞争还非常的激烈。来看最后的抢道边，哦，徐佳瑜最后道边差了一点点。最终呢，还是在二道的西小野浩大
2: 获得了冠军，
3: 获得了冠军，
2: 1分56秒42，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3: 1分56秒42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自己感觉一脸的难以置信啊，
2: 也很惊讶，可能没有想到

0: 苏摩瑞是获得了第四名，1分56秒89。
1: 苏摩瑞应该也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0: 没错，
1: 最后50米冲刺做得不错。徐佳瑜今天呢，把体能主要是分配在前150，最后50米，包括最后25米，感觉有点冲不动了。
0: 最后这个道边都有点快道不上边了。
1: 嗯，确实也难为这位老将了。200米仰泳呢，在过去的两个奥运周期啊，都不是徐佳瑜绝对的主要练习项目。
0: 今天晚上这个200米的比赛非常的精彩。
1: 嗯，

0: 孙博瑞也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积累了宝贵的比赛经验。
1: 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徐嘉余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状态。那从前五十啊，或者说前一百五的状态来看，徐嘉余这场比赛是很想去拿这枚金牌的。
0: 没错。
1: 后面再回顾一下最后五十米的冲刺。
0: 这个时候，徐嘉余的滑手已经看频率加不上去了。
1: 对。日本选手西小野浩大在二道啊，他也看不到徐嘉余，完全看不到，两个人相互谁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后时刻呢，全力冲刺这一下，日本队的西小野浩大还是冲上来了，孙博瑞冲的也不错。很精彩的一场比赛。最终呢，在这场男子二百米仰泳的决赛当中，日本选手西小野浩大是收获了冠军，韩国选手江里周浩呢是排在第二，中国选手徐嘉余排在第三位，另外一位中国小将宋博瑞是位列第四。再次祝贺徐嘉余收获男子二百仰的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游泳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晚间时段将会进行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的收官项目。我们也非常期待今晚的赛事情况。首先要进行的是女子50米蝶泳的决赛，九道是中国香港队的杨凯晴，在零道出场的韩国选手李松恩，21岁。对于八道的是日本选手水口之保，晋级成绩26秒81，今年25岁，算是一位老将。在一道是韩国选手安世贤，今年30岁的老将，晋级成绩26秒44。第七泳道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杨卓子，26秒44的晋级成绩，今年22岁。对于第二泳道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索菲亚斯皮达连科，晋级成绩26秒42，今年28岁的老将了。第六道的是中国香港队简超彤，晋级成绩26秒28。简超彤的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赛季最佳。在三道出战的是中国选手吴清峰，在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年6月份全国冠军赛游的25秒48。五道，日本选手石江绫花子，石江绫花子是以预赛排名第二。

0: 二的成绩进入到这场决赛当中，个人最好成绩25秒1，在18年创造，这是当时的亚洲纪录。位于第四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保持者，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中国选手张雨霏。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25秒27，最好成绩亚洲纪录25秒05。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呢，我们在今天晚间时段继续邀请到游泳世界冠军、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张雨涵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晚的赛事。雨涵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亚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决赛和大家一起在这儿观看游泳比赛。
0: 从上午预赛的情况来看，吴青峰和张雨霏的状态都不错，池江梨花子状态也不错，五十米的竞争呢非常的激烈。
1: 吴青峰也是刚拿下50自由泳的金牌，这个速度感是绝佳。
0: 是。比赛开始，
1: 女人入水。
0: 吴青峰在3道，张雨霏在4道，5道是池江梨花子。
1: 突发下雨，张雨霏直接就拉开了0.23秒的优势。
0: 嗯，
1: 一直没有呼吸。
0: 张雨霏目前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节奏。第一次抬头呼吸，
0: 差不多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最后5米，
0: 在最后是拿到第二名，张雨霏收获冠军，池江梨花子收获了铜牌。
1: 25秒41，吴青峰以25秒52获得银牌，祝贺张雨霏。
0: 张雨霏25秒41的成绩收获冠军。

接下来仍然是五十米的游程，将会进行男子五十米蛙泳的决赛。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经过预赛之后呢，顺利跻身到决赛当中。对于第三道的是中国选手刘俊杰，在四道出战的则是秦海洋。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英国选手亚当皮蒂保持的25秒95，亚洲纪录则是秦海洋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的26秒20，赛会纪录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秦海洋夺冠的成绩26秒25。来看一下决赛的参赛运动员，位于九道的是巴萨克斯坦运动员梅尔扎穆拉托夫，18岁的年轻小将。在零道出战的泰国选手马里奇宋里提维，21岁。在八道出战的是越南选手范清宝，第一泳道，中国香港队名将麦世廷，晋级成绩27秒71，麦世廷今年20岁。七道，韩国选手崔东烈，晋级成绩27秒58，今年27岁的老将。位于二道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名将彼得拉绍夫，26岁，个人最好成绩26秒92，是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六道出战的是伊朗选手阿米尔莫埃布台，晋级成绩27秒28。

0: 这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道的是中国选手刘俊杰，刘俊杰的个人最好成绩27秒05，2007年出生的年轻小将，来自山东潍坊。位于第五泳道，这场比赛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选手大桥谢，个人最好成绩26秒98。位于四道的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青海洋，26秒87的晋级成绩。青海洋在预赛就已经刷新了赛季最佳，我们也期待在决赛当中啊青海洋的发挥。
1: 这一场50米蛙泳也是今天晚上最有悬念的一场比赛，大家可以把目光聚集在第二道到第七道的运动员身上。刘俊杰也是在上午就游出了几乎凭自己最好成绩的一个成绩，27秒08，
0: 没错，
1: 所以状态也是非常的在线，期待晚上的发挥。
0: 青海洋本届亚运会呢两个单项的报名是50蛙和100蛙，100蛙是收获铜牌，50蛙看看能否冲击个人单项的金牌，他之前已经拿过两个接力项目的冠军。日本选手大桥信之前已经是并列拿下100米蛙泳的金牌，然后又获得了200米蛙泳的金牌。比赛开始了，
1: 我们看一下出发反应。青海洋0.65，
0: 刘俊杰0.62。出发之后啊，大家彼此非常的接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青海洋已经逐渐突出重围，
1: 非常的有力啊！每一下划水，
0: 最后的15米，青海洋的划水非常的有力，
1: 优势。
0: 来看最后的道边环节，没有问题，青海洋稳稳将冠军收入囊中。
1: 26秒68，夺得了50米蛙泳的冠军，祝贺青海洋。刘俊杰以26秒99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0: 刘俊杰最终收获第二名，26秒99的成绩，成功游到了27秒1里，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祝贺两位中国选手，秦海洋收获冠军，刘俊杰收获亚军。这个项目中国队再次实现了一二带回的壮举。
1: 刘俊杰也是以0.02秒的微弱优势赢了大桥信。
0: 大桥信是排在第三名，大桥信今天的成绩27秒01，之前个人最好成绩26秒98。五十米大家都拼尽全力啊，都很有机会去冲击个人的最佳。青海洋最后15米的冲刺非常的有力，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费立伟和张展硕将会联袂登场。九道是卡塔尔选手萨阿德丁，在零道的是韩国选手李浩俊。预赛呢，第一组出发，按照自己的节奏领游，最终惊险晋级。位于八道的是沙特阿拉伯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17岁的小将。

0: 位于一道的是中国选手菲利伟，在这个项目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巴黎奥运会游出3分44秒24，赛季最好成绩3分46秒41。位于七道的是越南选手陈兴软，18岁。二道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个人最好成绩3分45秒84，今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位于第六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经拿下了6枚金牌，正在冲击自己的第7枚金牌。在三道的是越南选手阮光顺，第五泳道日本选手金福和志，19岁。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在8月14号泛太平洋锦标赛游的3分45秒65。在四道的是整个预赛状态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西比尔采夫，25岁的选手。这场比赛是小将张展硕本届亚运会最后一枪，在之前参加的所有赛事当中呢，除了100米自由泳获得第4之外，其他的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已经收获了6金。他拿金牌的项目也从200米到800米到150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我们也非常期待张展硕的表现。
1: 张展硕目前的400米自由泳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41秒55，其实比这个亚运会纪录只慢0.02秒。
0: 嗯，画面也聚焦在张展硕的身上。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德国选手卢卡斯马滕斯在2025年斯德哥尔摩游出来的3分39秒96，亚洲纪录孙杨的3分40秒14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游出来的，赛会纪录则是韩国名将朴泰桓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游的3分41秒53。
1: 所以今天这个400米前程可能不能太过于保守，只想着最后一个50。
0: 张展硕呢是在第六泳道，菲利伟在一道。比赛开始，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正式打响。张展硕出发反应是0.78，
1: 第一个50也是啊，游出去了。
0: 嗯，目前呢，张展硕处在领先位置。
1: 看来他这个400米准备一直领游。
0: 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前50游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村佐达也第一个转身过后暂列第一，
1: 25秒04。
0: 400米的比赛策略也非常的关键啊。
1: 每个运动员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分配自己的体能。
0: 嗯，目前张展硕和村佐达也在前2位，菲利伟暂时排在第3位。
1: 张展硕的转身是他的优势，
0: 嗯，
1: 每一次转身都会超越一点。
0: 张展硕在今年3月份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3分41秒55。
1: 今天整体的节奏游起来动作还是拉得很长，这也是张展硕的技术特点，在滚动的每一个对角线啊，都是可以把自己拉得更长。
0: 嗯，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领先优势。从目前的转播画面角度来看，已经建立了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
1: 费利维也冲上来了，现在排名第2。第300米也是非常关键的100。

0: 半程张展硕成绩1分50秒18，
1: 贝利维是1分51秒26，贝利维一定要咬住自己第二名的位置。
0: 贝利维跟村诺达也两个人是隔壁泳道啊，所以两个人可以盯着来游。张展硕这边呢，在第六泳道可以不怎么受干扰，现在游得非常顺，按照自己的节奏。
1: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在第一名的优势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想今天冲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没错，
1: 一直在冲刺。
0: 张展硕在这场比赛之前接受采访也表示，希望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来一个完美的收官，不会有任何的松懈啊。虽然他已经很累了，最后100米
1: 转身2分46秒72，
0: 张展硕看看最后这100米，目前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菲利伟目前的状态冲得也不错，菲利伟已经甩开了身边的村佐达也。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
1: 冲刺。
0: 由于之后也没有比赛了，张展硕把所有的体能都在这50米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1: 贝利维也是冲得非常的猛啊，
0: 贝
1: 一直在往上追，
0: 但是要注意在4道金福和志，在5道金福和志的位置也冲上来了。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 刀边
0: 新的赛会纪录，看看最后第二名的争夺。
1: 贝利维这个道边多滑了一下手，
0: 是最终呢，日本选手金福和志是反超来到第二，贝利维收获铜牌，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
1: 自己在数自己到底比了多少，
0: 是在游泳这个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前最多的记录是6块。
1: 在最后一天还打破了自己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0: 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非常厉害，3分41秒28，太棒了。对张展硕来说，他打破的赛会纪录之前是2010年的时候啊，朴泰桓在广州亚运会上创造的，
1: 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纪录了。
0: 张展硕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在中秋节这一天好像就象征着要圆满。
1: 费利伟今天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棒的，其实就差一点点这个道边。
0: 是的，费利伟的完赛成绩3分45秒78，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所以其实在训练当中这些出发转身的细节都需要反复的去打磨。
0: 是，其实在预赛过后呢，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最强的这几名运动员他们的档次被分得很开，
1: 对，
0: 所以决赛当中呢相互看不到。张展硕正式加冕亚运会7金王，通过这届赛事让整个亚洲让整个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3分41秒28，在自己的最后一项比赛当中，第8场比赛当中还能创造赛会纪录，真的太厉害了。
1: 如果在经历比较
0: 第五泳道，中国选手杨佩琪19岁，

0: 在赛道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李明杰。24岁的李明杰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出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8分13秒31。赛会记录呢是王简嘉禾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8分18秒55。
1: 对于李明杰来说，打破赛会记录可能就差这一场比赛。杨佩琪在五道，其实能够直接观察到李明杰这个技术优势，也是战术的一个考验啊。如果跟得太紧，容易过早透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又有可能错失这个主动权。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战术安排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李明杰呢，之前已经是拿下了4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的冠军，800米也是本届亚运会李明杰的最后一项。比赛开始了，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快速决赛正式打响。
1: 800米的比赛，李明杰的流程特点其实是在特点在200米和600米的位置。因为明显的负分段是它的一个游泳特点，所以我们可以从前400米的这个分段成绩来看一下，预估它的总成绩。在800米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前400米的节奏一定要把自己游舒服了，游顺了，这个对运动员的后程能够更有力的发挥还是比较重要的。
0: 上届亚运会呢，李明杰就包揽了400、800、1500三枚金牌。800米上届赛事完赛成绩8分20秒01。杨佩琪上一届比赛在800米是拿下了第3名，拿下铜牌。
1: 101分01秒56。
0: 联信会之前400和1500都是收获亚军啊，这场比赛也是很有竞争力的运动员。
1: 李明杰在由8分13秒的创造亚洲纪录的那场比赛，其实除了第100，中间的第2到700都是维持在1分2秒的成绩，最后100游了1分00秒，也就是最后一个50游了29秒多。所以现在他暂时处在第2的位置，但是能看出来这个技术是非常的游起来非常的稳。第200也是游了1分2秒8。
0: 正在李明杰和新加坡选手严新慧两个人在前面领游。
1: 杨佩琪则是一直挂在脚后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但是呢，因为现在是第300米，也不能把这个距离被拉得太远了。
0: 是的，杨佩琪是在5道，日本选手尾本一花在3道。现在前4名运动员已经跟后面的选手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
1: 第400，300米3分08秒01，几乎是快1分3秒100。
0: 李明杰游的还是非常的稳健啊。

0: 按照自己预设的节奏进行游进。在转身侧呢，裁判员会通过数字牌来给运动员提示。
1: 如果李明杰今天晚上想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他的前四百米的成绩应该在4:07左右。
0: 嗯，看一下转身的情况，半程呢，严新会暂时领先李明杰0.06。
1: 从第500的第一个50，李斌杰已经开始有一点频率加快了，开始往上加速了，已经来到了几乎第一的位置。
0: 李斌杰半程的成绩是4:11.95。严兴会呢是4:11.89。
1: 比赛比到最后一天，相信运动员也堆积了非常多的疲劳。所以李斌杰前程也是选择游的比较保守。
0: 日本选手尾本一花现在也紧紧的跟住前两名。
1: 今天晚上前兴会也是游的非常棒，
0: 对，
1: 一直在前面领游。
0: 杨美琪要跟住啊，要想竞争领奖台的位置的话，一定要跟住前三名。魏琪现在暂时落后严新会2.69。
1: 杨佩琪也是一个后程能力很出色的选手。还有差不多275米，相信他又有能力从第四超越到第三名的位置。
0: 这也是这场比赛一个很重要的悬念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比赛悬念一直在持续。新加坡选手严兴会一直游得非常好。23岁的严兴会是新加坡队这边3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之一。
1: 前三位的运动员也已经建立起了明显的这个领先优势。
0: 比赛的悬念还在继续，
1: 因为三位选手都咬的还是非常紧的。但是目前李明杰的滑频还是非常的稳定，还没有到最后的加频率和起腿冲刺的时候。
0: 严兴会还是暂时领先0.09。

0: 觉李冰洁还是很稳，还没有想要加，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1: 最后一百米了，
0: 摇铃的时机吗？
1: 最后一百米，来看一下运动员节奏的变化。
0: 好，开始变为六次腿，加快了自己的滑频。李冰洁有出色的这个一百字和二百字的底子啊。
1: 是，李冰洁开始充分的发力，
0: 从最后一百米就开始冲刺。
1: 嗯，严欣慧还是在努力的跟，看最后的五十米了，最后五十米的冲刺，李冰洁现在超到第一位，但是只领先0.60，
0: 两人都开始全力的冲刺了。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五十，
1: 李冰洁现在已经逐渐拉开了身位，李冰洁现在像脚踩风火轮一样在泳池当中飞速向前，
0: 越拉越开，
1: 一下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这枚金牌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李冰洁率先到边，8分24秒02，严欣慧落后2秒23，8分26秒25的成绩。

0: 排在第二位，日本选手尾本一花收获铜牌。杨佩琪呢，最终是排在第四位。李明杰本届亚运会再次实现了400、800和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包揽。
1: 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的赛况。本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还剩下最后两个项目的竞争，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男子200米蝶泳的决赛。来关注一下决赛参赛的运动员，位于九大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何仲伦，今年23岁，今年成绩2分01秒84。在领道的是越南选手杨文黄贵，17岁的小将。八道运动员，泰国选手苏拉什通登，竞技成绩2分01秒05，今年20岁。在一道的是中国选手徐放，23岁的徐放，在这个项目当中，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是在全运会比赛当中比出的1分54秒74，赛季最好成绩1分55秒08。在七道的是印度选手普拉卡什，今年33岁的老将。二道，韩国选手朴正勋，今年25岁，是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之前最好成绩1分56秒35。位于六道，另外一位韩国选手22岁的金敏谢，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95，在2024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三道，日本选手松下芝芝，个人历史最好成绩2026年的3月份游出1分54秒28。位于第五泳道的是中国台北队名将王冠宏，24岁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44。位于四道的是预赛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王希哲，王希哲在预赛游出了全场最快的成绩，个人最好成绩1分54秒63，这是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游出来的。
1: 中心区域也是四人的争夺，三道的松下芝芝，最好成绩是1分54秒28，四道的王希哲最好成绩是1分54秒63。

0: 王冠宏最好成绩是1分54秒44，徐放是1分54秒74。其实今天晚上还是有一些悬念，
1: 竞争会非常的激烈啊，包括像金米谢也游进过1分55秒，就看谁临场发挥更好。大家从过往的最好成绩来看，相差非常非常的小，
0: 作为200米来说，0.几秒的差距非常之小。
1: 嗯，
0: 也要看今天晚上谁的体能分配做得好，最后一定要保留力气，能够冲刺到边。
1: 是的，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体能。比赛开始，
0: 看看第一个15米水下腿，
1: 出水之后又到了韩国选手金敏谢，位置不错。当然在远端我们看到徐放，在转播画面当中，徐放在画面远端啊，徐放今天在第一泳道。来看一下第一个转身的情况，哦，第一个转身王冠宏是暂时排名第一，王希哲在第五，徐放位于第二。
0: 这个五是非常微弱的差距，
1: 有4个50米。
0: 200米叠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前100米，而是第3个50米。前50米的动作要长，不能过早的去追求频率。好，来到第200，率先转身的。
1: 目前王冠宏仍然排在第一，王希哲掉到第7位。
0: 第3个50看出来，有一些选手动作已经非常僵硬了。
1: 嗯，
0: 徐放还能再往上冲。
1: 马上进入到最后50米，
0: 最后一个转身，
1: 最后一个转身，王冠宏领先排名第二的金敏谢0.53，徐放在第3位，王希哲在第5，最后50米没有任何保留的空间。
0: 王冠宏还是在往上加速。
1: 王冠宏今天临场的状态相当不错，
0: 相当不错，节奏非常的好。现在徐放往上冲刺，
1: 徐放现在在持续的加速，看看最后的10米
0: 还在往上加，
1: 徐放有没有机会再往上冲一下。最终还是王冠宏率先到边，徐放排名第二，韩国选手金敏谢收获了一枚铜牌，
0: 是恭喜王冠宏。1分55秒05，
1: 1分55秒05的完赛成绩。
0: 徐放的最后一个五十米冲刺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1: 嗯，王冠宏今天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了，创造赛季最佳，距离历史最佳也只差了一点点。金敏谢是收获了铜牌。
0: 其实像这样的200米的比赛，往往确实是比的是一个心理战。
1: 嗯，
0: 谁从第2个50开始加速，谁从第3个50开始加速，谁冲了最后一个五十米，每一个五十米都是啊内心力量的较量。
1: 没错。徐放呢也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在3个50米单项当中呢，3个蝶泳的单项当中，50蝶是第4，100蝶和200蝶呢都是收获了银牌。上一届亚运会呢，日本选手本多灯的夺冠成绩1分53秒15，亚洲纪录赖户大也是1分52秒53。这场比赛大家的完赛成绩跟刚才提到的两个纪录还是存在一些距离。
0: 徐放也是在全运会夺得冠军之后，这一整年的赛季其实成绩都保持在巅峰的一个水平。
1: 最终呢，在男子20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中国台北队王冠宏是

0: 1分55秒05收获冠军。中国队徐放排名第二，王希哲呢是位于第四位。接下来将会进入到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在之前结束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选手张展硕以3分41秒28的好成绩破姚泰桓的赛会纪录，赢下金牌，这是个人本届赛事的第7金。拿下这枚金牌之后，张展硕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单届赛事获得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也追平了亚运会单届赛事所有项目运动员最多夺金的记录，就是7金。同时呢，这枚金牌呢是中国队本届亚运会的第29枚金牌，超越上一届杭州亚运会28枚金牌的成绩，创造了中国游泳队征战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李涵指导怎么来评价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整体的发挥和表现？
1: 张展硕从100米游到1500米，我认为金浩教练呢，对他来说，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程啊，其实是有一种像以练代比，就把它当作一场强度非常高的一种周期训练去来对待。在每一场都全力以赴的这个情况下，最后的一天还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竞技状态，在200米过后还一直持平的孙杨的这个亚洲纪录，所以确实未来不可估量。
0: 是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铜牌的是中国队选手费立伟。费立伟今天的完赛成绩3分45秒78，这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超越了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创造出的成绩，距离个人的历史最佳3分44秒24也比较接近了。费立伟这场比赛很拼了。
2: Silver medalist Japan, 银 medalist 日本 ，Imafuku Kazushi。
0: 获得银牌的是日本选手金夫和志。金夫和志这场比赛是选择最后100米开始发力的比赛策略，完赛成绩3分45秒55，同样是刷新了个人的历史最佳。之前最佳成绩3分45秒65。今天是提升了点一。
2: Gold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 金 medalist, Asia 競技大会 champion, 中華人民共和国
2: Sean Chan Shuo.
0: 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本届赛事的第7金，8个参赛项目，7枚金牌，仅仅在自己不太擅长的100米自由泳当中没有站上领奖台，其他7项全部金牌，太出色了。只有19岁的一位天才少年，从出道以来呢，不断展现自己的进步。接下来将会进行奏国歌仪式。
2: 皆様、中華人
3: 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再次祝贺张展硕，也祝贺费立伟。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项赛事的竞争，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将会在第四泳道出战，三道是韩国队，五道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八道的是中国澳门队，出战的四名运动员分别是黄婉柔、陈佩琳、郑颖芝以及陈美欣。泰国队呢在一道出战，位于七道的是新加坡队。新加坡队这场比赛呢以非常年轻的一套阵容来出战。本届比赛新加坡队很多年轻运动员也展现了他们的潜力。

0: 中国香港队将会在二道来出战。中国台北队位于第六泳道，张雅佳、林佩文、韩琦和刘佩银为队伍出战。在三道是韩国队四名女员金成元、朴诗恩、安世贤和许延景。五道的是日本队白井梨绪、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池本芷沙。将甲预赛呢，日本队是只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池江梨花子来为队伍游蝶泳。位于四道的是中国队，中国队派上的四名泳将杨勇、彭旭伟、蛙泳唐前庭、蝶泳张宇飞，最后一棒自由泳交给于一婷来完成。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美国队呢在2025年的八月份新加坡世锦赛上创造的3分49秒34。美国队当时四棒利甘史密斯、凯特道格拉斯、格雷琴沃尔什、托里胡斯克四个人是各自泳姿领域啊基本上算是最出色的运动员。亚洲纪录已经是远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当时中国队四棒仰泳赵晶、蛙泳陈慧佳、蝶泳焦刘洋、自由泳李哲思共同创造3分52秒19的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呢则是日本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3分54秒73。酒井夏海、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青木智美是当时的四棒。当时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日本队夺冠的四棒当中有两棒，第二棒和第三棒到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变化。比赛即将打响，比赛开始，
1: 女员入水，第一棒彭旭伟。
0: 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对于中国队来说，2010年广州亚运会夺冠之后，2014、2018还有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那么中国队都是因为出现犯规而无缘冠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要格外小心，因为从整体实力来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具有绝对的领先。
1: 所以四名姑娘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接力，
0: 是
1: 棒次的交接，
0: 棒次的交接，在每一棒当中呢要尽可能把细节做好。第一棒彭旭伟，韩国队金成元啊，在本届亚运会仰泳这个项目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进步，当然彭旭伟更是非常出色，
1: 更胜一筹。
0: 嗯，中国队领先，进入到一二棒交接没有任何问题。中国队的第二棒唐前庭入水，
1: 是一个逐渐扩大距离的棒次。
0: 蛙泳非常稳健的向前，持续扩大领先优势。
1: 唐前庭像一个推土机一般的往前再冲，
0: 是
1: 奠定了一个领先的格局。
0: 唐前庭在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1秒钟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第二，韩国队第三。
1: 日本队蛙泳很优秀，也
0: 是
1: 逐渐的冲上来了，超越了韩国队。
0: 日本队蛙泳是老将铃木聪美啊，韩国队第二棒蛙泳朴诗恩就差一些了。唐前庭稳住自己的身位，而且有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铃木聪美一直在往上追击，但是还是追不上了。唐前庭有一点僵硬了，注意接棒。
0: 哇，中国队和日本队0.16秒的差距进入了第三棒蝶泳。之前在50蝶当中刚刚较量过的张雨霏和池江梨花子两个人将会来完成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蝶泳这一棒。
1: 张雨霏在出发之后又把优势拉开到一个身位，
0: 没错，看看转身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

0: 范飞这一棒直接将领先优势拉开，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半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让最后一棒于一婷游得非常稳，心里相当有底，
1: 现在的优势已经建立得非常的明显了。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的交接，
0: 最后一棒于一婷入水，中队领先2秒03，
1: 非常巨大的优势啊，在接力里。
0: 于婷现在只要稳稳当当把100米游程游完，
1: 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于婷在向前冲刺，
0: 没有任何的保留，还是全力向前冲。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50米，于婷冲得非常快啊，感觉身体有用不完的电量。
1: 前三的这个名次啊，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格局下已经定了。于婷继续往前冲刺，想为队伍带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0: 看看能不能
1: 打破
0: 赛会记录，这是最后的悬念。
1: 可以，
0: 于婷越来越快，漂亮，创造新的赛会记录，
1: 恭喜中国队，
0: 3分54秒55。中国队四位姑娘彭旭伟、唐婷婷、张雨霏和于婷为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1: 最后一棒于婷也冲得非常的漂亮。
0: 嗯，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大赛当中的屡登领奖台，但是亚运会赛场好像从2010年广州之后就像有魔咒一样，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无缘冠军。那么这次比赛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回来了，
1: 打破了这个魔咒。
0: 本届亚运会中队最终是收获30枚金牌，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历史在游泳这个单项上的最佳成绩。
1: 祝贺中国队。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啊，祝电视机前的各个端口前的观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在这个象征团圆的日子当中，中国游泳队也为本届亚运会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由于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中国队整体实力确实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明显感觉到四名运动员呢也会特别是在交接棒这个环节上加一些保险。前两棒日本队追得很紧，从第三棒张雨霏开始把差距完全拉开，于一婷最终是为中国队收下这枚金牌。
1: 祝贺四名姑娘。
0: 好的，各位观众，稍后呢，我们一起等待颁奖仪式，稍后继续回到现场。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逃跑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

0: 负文明接触，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0: 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2026年名古亚运会的精彩赛事。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而这个比赛日呢，也是游泳大项的收官之日。在最后的7项决赛当中，中国队是拿到了5金3银2铜的好成绩。最终在游泳大项当中，中国队是收获了54枚奖牌，其中是包含了30枚的金牌。这样的出色战绩，真的是非常恭喜中国游泳队圆满收官。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带您聚焦田径赛场，为您带来多项赛事的比赛的直播。那我们重点关注的会是女子铅球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中选手张琳如和宋佳媛都会携手亮相。在这两个项目当中，两位选手所比出的个人的赛季的最佳战绩和其他的亚运选手去相比的话，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所以今天可以期待两位选手的好成绩。那在这个赛事的直播的频道当中，也会为您带来女子和男子100米的半决赛。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田径的赛场，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颁奖仪式。

0: 逃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个项目的颁奖仪式正在进行。在之前结束的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四名运动员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和于一婷通力合作，拿下了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个项目的金牌。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这枚金牌，也是中国队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再次能够拿下，相当不容易。四名运动员的分段成绩为大家做一下介绍。彭旭伟是游出59秒20，唐前廷的1分05秒74，张雨霏56秒30，于婷是53秒31。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四棒运动员金成元、朴诗恩、安世贤和许延景。这届亚运会韩国队也非常年轻啊，在这支年轻的韩国队当中，有很多运动员同样在未来比较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仰泳的金成元啊，这次比赛16岁的小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敢打敢拼。

0: silver medalist, Japan.
1: 银 medalist, 日本。
2: 获得银牌的是日本队。日本队四名运动员：白井梨绪、铃木聪美、赤江梨花子和池本直沙。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的前两棒白井梨绪和铃木聪美，特别是老将铃木聪美这一棒，发挥的极其神勇啊，几乎是追平了中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打破了日本队的赛会纪录。之前日本队的赛会纪录呢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当时日本队创造赛会纪录的第二棒和第三棒就是铃木聪美和赤江梨花子，

0: 35岁的老将铃木聪美，仍然能够在自己热爱的泳池当中啊，去拼搏，这也是很幸福的一种感觉。
1: 没错。
0: 金牌的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队，从左至右四名队员依次是彭旭伟、唐坚婷、张雨霏和于依婷。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在过往的三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当中，中国队都因为各种问题出现犯规，与冠军无缘。这场比赛我们终于把这枚失去的金牌拿了回来。今天是打破了赛会纪录，
1: 祝贺四名姑娘。

0: 再次祝贺四位姑娘，祝贺中国游泳队。最终呢，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是30金13银11铜的战绩，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在中秋月圆之夜，为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非常圆满的句号。这是历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最佳成绩。游泳赛事呢，到此就全部结束。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跳水赛事将会正式打响。我们将继续在这里为您带来跳水赛事的解说评论。好的，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送上的赛事转播，感谢张雨涵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场地赛的第二比赛日，我们在瑞穗公园田径场向您问好，由思晨和崔潇为您带来现场的解说和评述。马上我们要进入的这是女子100米的半决赛第一组，
1: 今天呢也是中秋佳节啊，在这儿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幸福，
0: 节日快乐。
1: 邱小米先来关注女子百米的半决赛第一组，这组当中呢，在第四道的新加坡名将佩雷拉，第六道的巴林选手奥迪翁，以及在第七道的东道主选手景户阿比盖尔峰果，是本组当中的重点关注选手。每个小组的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决赛的席位，另外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比赛开始了，佩雷拉的出发还是比较强势，看一看到了中程，佩雷拉的速度逐渐加起来，奥迪翁的速度也已经起来了，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小组前两名。哇，小组第三应该是被第三道的泰国队选手佩特拉克萨拿到，这样的话三个人锁定了决赛的席位。这项半决赛感觉佩雷拉还是以稳为主啊，他的起跑相对比较稳定啊，甚至显得有些保守，在途中凭借着最后的二次加速的能力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一，11秒28。
0: 其实这枪奥迪翁也给了他不小的压力，越到后程奥迪翁的这个优势还是挺突出的。
1: 对，奥迪翁呢本身他是今年的亚洲第二好成绩啊，仅次于陈

0: 杰的表现11秒15，而且呢他本身也是在亚运会的历史上啊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呢，他拿到了3金1银，100、200、400、100全都是冠军。
1: 依照规则呢，半决赛是每小组的前三名直接进入到决赛，同时呢依靠成绩递补有两人可以晋级。现在呢劳伦斯是11秒57，井户阿比盖尔丰果是11秒64，这两个人现在在晋级待定区，要看第二组的脸色了。
0: 今天呢在瑞穗公园田径场的上座率显然是要比昨天第一个场地赛事的上座率要更好一些，主要还是因为今天呢晚间会有女子百米和男子百米的最终决赛。历来呢在综合性运动会当中的田径项目，这两个单项是最吸引大家关注的，
1: 对，
0: 所以往往到了这两个单项的决赛呢，会有非常多的观众选择到现场来进行关注。
1: 我们看到这就是在检录处当中，这是半决赛的小组，
0: 这是男子的百米半决赛的第一组。男子半决赛呢是要分成三组来进行，所以每个小组的直接晋级名额呢只有两个。第一组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队的选手曾克里，一会儿呢将会在第一组的第四道来出发。
1: 按照赛程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8:33开始男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一组的争夺。
0: 是的，这半决赛的第一组当中呢，其实整体来看竞争的这个水平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啊，包括像泰国队的论颂，在昨天预赛第一轮直接跑出9秒95，可以说是拿出了自己非常好的状态，也向大家的宣告的这一届亚运会他就是来争夺这一块金牌的。
1: 没错，
0: 所以呢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男子百米的这个半决赛究竟会有怎样的发挥。
1: 来看看张琳如的第二投，他是一个滑步式，好的，这一投呢也有18米左右。那
0: 之前
1: 张琳如对自己前面两投的这个表现似乎都不是特别满意，今天上来之后先有一次有效成绩，但是到第二投他很想释放自己，这投出手完之后自己也是遗憾的摇了摇头。
0: 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啊，亚运会中国队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甚至金银牌的包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197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已经是连续12届啊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铅球项目的冠军，一代又一代的名将在进行了传承。现在呢轮到张琳如和宋佳媛，来看看宋佳媛。好的，今天她的状态真好啊，真不错，第一投当时19米08啊，全场唯一19米以上，这一投显然应该也在19米以上。今天他很兴奋啊，
1: 对，
0: 非常兴奋，
1: 而且状态出的也早，脚下呢也干净。
0: 对，上一届呢宋佳媛是拿到了亚运会的银牌，
1: 那时候毕竟巩立姣还活跃在赛场上
0: 巩立姣那是亚运会赛场上在女子铅球项目里史无前例3连冠啊，确实是太厉害了，
1: 19米40啊，
0: 19米40，
1: 再次刷新了自己赛季最佳的表现。
0: 他在今天之前呢，这个赛季没有上过19米，但是今天亚运会前两头全部19米以上，而且一次比一次远，看看今天能不能破20。
1: 好状态都留到大赛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中国选手陈芋洁将会在第7道去展开角逐。这个赛季他的最好成绩11秒08，在亚洲范围内呢也是一骑绝尘。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二道的是新加坡的陈旭如。第3道的，这是来自菲律宾的选手纳尔逊。

0: 第四道来自巴林的选手拉伊哈娜加鲁巴，本赛季他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1秒44。第五道，这是泰国选手吉拉帕卡农塔。卡农塔呢和加鲁巴两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只差0.01。第六道，日本选手绿加赖绿。第七道，中国选手陈宇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他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第八道是韩国选手金珠和。第九道的是中国香港队的选手陈佩琪。这组像上一组的半决赛一样，也是小组前三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现在这条线呢划到了井户阿比盖尔风果的11秒64。那昨天的预赛对于陈云杰来说呢，从60米过后就开始重重的踩下了一脚刹车，可以说放掉了接近40米的距离，也看一看今天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那这组当中，陈宇杰的几个竞争对手像加鲁巴，包括日本选手绿加赖绿，包括他右侧的韩国选手金珠和，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宇杰不错。同时呢，卡农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宇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1: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0: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宇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1: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给稍后的决赛留点体能啊！
0: 对，如果说陈宇杰在这个阶段也是像昨天一样重重的去踩刹车的话，其实对于递补晋级的这些选手来说，他们会觉得成绩有所影响。陈宇杰的成绩11秒41，但是呢，泰国选手卡农塔跟他的这个成绩应该是一样的，百分秒位都是11秒41。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呢，卡农塔状态不错，陈宇杰迅速的加速，这个阶段还是全力冲的一个状态。
1: 我感觉这儿就放了，
0: 对，到了这儿差不多了，可以。
1: 今天确实感觉陈宇杰是他的所有的备战思路啊，是在备战两枪比赛，所以他的整体的这种感觉是在这一枪里边显得相对松弛一些，
0: 要把所有的体能都留到后面的决赛，包括他后面还有200米，甚至还有接力的比赛。

0: 这组呢劳伦斯11秒57可以递补晋级了，再加上加鲁巴的11秒45，这也是一个可以晋级的成绩。
1: 这个撞线瞬间，陈一杰和卡农塔肯定还是要看一下
0: 千分秒位，
1: 看一下最终的情况。
0: 再来看一下，两人都是11秒41，但是呢，陈一杰的千分秒位是.408，卡农塔是.404，快了1/1000秒，但是没关系，不影响他晋级。女子百米的决赛呢，将会在当地时间的22:10正式展开争夺，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1:10。也希望您能够到时关注，
1: 一起给陈一杰加油。

0: 这是男子一百米半决赛的第二组，
1: 对，
0: 跑点选手赵金龙，刚才也看到了多田修平，
1: 谢震业呢是会在这一组当中来进行半决赛。
0: 哎，还看到了韩国选手比维萨啊，这是巴卢西，来自阿曼的选手。
1: 阿里巴卢西呢，他是2024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60米的冠军啊，所以前程他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谢震业，
0: 卫冕冠军谢震业。谢震业在昨天的预赛当中呢，可以说是跑得非常经济实惠。启动反应不算特别快，但是很快的呢就，确立了自己能够晋级的这个席位之后，开始减速，开始对今天的比赛有所保留。
1: 谢震业呢，因为他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之前也是先拿到全国冠军，先拿到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然后在杭州夺金，而且是两金，4x100米也是冠军。所以这一次到了今年啊，谢震业相当于时隔3年之后又拿全国锦标赛的男子百米的冠军，随后又来参加到亚运会，所以说明他这个状态的调整确实是能力非常强，这也是老运动员的经验。
0: 这个对于运动员自身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心理暗示。继续把目光啊投放回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运动选手考尔，今天他的这两投似乎状态呢都比较一般。考尔今天的目标自然是领奖台，当然呢，两位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如的实力像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两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6.41米，继续来看宋佳媛的表现，
1: 前两投是都在19米以上，看看第三投怎么样。
0: 这投稍微有点起伏，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
1: 很兴奋。
0: 对，甚至他第一投投完之后咱们两个都说，是不是第二投第三投可以考虑不投了，然后去考虑后面的情况。
1: 哎，保存实力。但是有的时候运动员他在自己极度兴奋的状态里边呢，他其实是不会太感受到体能有多么明显的下滑，反而是随着每一投呢越比会越兴奋。这是印度队的选手加亚桑卡尔梅农。
0: 女子铅球一共就是8位选手进入决赛，所以呢也不存在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18-6的问题，还是说8-8-8的问题。韩国选手郑玉善，郑玉善曾经投出过17.12米的个人最好成绩。
1: 亚运会赛场上女子铅球的比赛啊，历来对于非中国队选手来说竞争是非常激烈，因为往往他们只能争夺剩余的这一个领奖台的席位，这个是在过去40多年的亚运会的历史当中，女子铅球的项目里边他们都会面临到的一种情况。中国队的选手呢包揽奖牌，包揽前2名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反倒对于剩下的选手来说争夺的这种紧张感可能会更加的强一些。
0: 那这时候曾克里在摆着自己的起跑器，昨天啊曾克里的预赛稍微是启动反应有点慢，而且跑得有点紧，所以看一看今天还是跟问颂在同一组。

0: 这也是一个修正的好机会，今天就看着问颂去跑，然后确定自己能够获得一个直接晋级决赛的名额。
1: 问颂呢，这一次毫无疑问在亚运会男子百米项目当中是肩负着帮助泰国队拿到金牌的重任，因为客观来说他确实是目前在亚洲范围之内实力最强状态最好的运动员。
0: 对，
1: 要看一看其他的选手有没有能够及时激发自己来挑战到他的可能性。
0: 对，他现在是和布拉德利教练一块训练，就是在北美呢是和莱尔斯有的时候会一块去训练，对他的跑姿对他的技术细节的打磨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对，曾克里今天第二次啊又和问颂在同一个小组来竞争啊，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绝佳的提升的机会。
0: 对，
1: 曾克里呢是在2024年拿到了亚青赛的百米金牌，而且当时呢在半决赛里边跑出10秒15，到现在还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好，接下来一起就来关注一下男子百米的半决赛第一组，一共要分成3组来进行，每个小组呢只有拿到前2名才可以直接晋级决赛，另外还有2个递补晋级的机会。第一组当中第4道出发的将会是中国队的选手曾克里。好，来关注一下其他选手，在第2道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加富尔若诺夫晋级成绩是10秒59，个人最好成绩10秒42。第3道伊朗的老将也是名将塔夫提安，在今年8月底啊刚刚在伊朗全国锦标赛又一次跑出10秒03，这个已经是在2019年之后他又一次跑出来，所以有一点越老越妖的感觉。好，曾克里最好的成绩10秒15，刚才介绍了在2024年的亚青赛半决赛当中跑出来了，而且在那一届比赛最终夺金。第5道泰国队的名将，本届亚运会男子百米的夺冠热门选手问颂，预赛跑出9秒95，直接达标了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第6道阿曼的选手麦哈勒姆巴鲁西，这是2025年亚洲锦标赛100米第4名获得者，晋级成绩10秒29，个人最好成绩10秒11。巴林队的选手拉希德在第7道出发，晋级成绩10秒39，已经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比较接近。第8道是沙特阿拉伯队的选手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有10秒03，但是这个赛季最佳只有10秒32。最后在第9道，来自孟加拉国队的选手拉赫曼。赛季最佳10秒26，晋级成绩10秒49，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0秒11。
0: 昨天的预赛问颂是把预赛成绩拉到了一个世锦赛和奥运会级别的标准。
1: 是的，今年范围亚洲范围之内啊，在今年2个10秒内全都是问颂跑出来的。
0: 对，
1: 而且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在洲际赛事和国际赛事当中拿到过100米的冠军，这一次亚运会他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中国选手曾克里在第4道。曾克里起跑还是稍稍慢了一些，身边的问颂已经出去了，曾克里在中段紧紧的跟住，问颂现在是小组第一，非常的稳健，而且没有放的意思。
0: 我天，
1: 9秒91，
0: 全新的赛会记录，我的天，每一枪都不放吗？
1: 直接是把苏炳添保持的9秒92的亚运会赛会记录给破了，在半决赛当中9秒91。这就是问颂现在的状态啊，在今年亚洲范围之内出现的第3个10秒以内，3个成绩全是问颂的。曾克里是最终拿到这个小组的第3，10秒24，这样的话他要去到待定区了。

0: 还是启动反应之后啊，森克里被甩开，但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不算是最慢的。稳送的状态太好了，
1: 状态太好了，
0: 而且他这个减速一般到离终点还有个两三米的时候再踩刹车。
1: 温颂在这一枪里边啊，感觉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非常的专注，而且呢后面也几乎没有放的意思，最后两步啊才稍稍松了一点。即便如此呢，仍旧是以9秒91打破了亚运会的男子百米赛会纪录。
0: 哇，看看他到了决赛啊，有没有可能跑到9秒90以里啊？
1: 这个状态太恐怖了，太可怕了。
0: 难以置信的一枪啊，不知道到决赛啊会是怎样的盛况。
1: 曾克里和问颂啊两个人在合影留念啊，两个人都是2006年出生的选手。好，来看一下第一组半决赛最终的成绩。问颂9秒91打破赛会纪录，阿尔巴卢西是10秒13拿到小组第二，曾克里10秒24现在去到了第五晋级区，后面呢还有两组半决赛，要看一看后面的情况才能知道曾克里有没有机会入围到稍后的最终决赛。这个是一会儿要进行男子百米半决赛第三组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巴林队的阿里哈吉，这是日本队的小池佑贵，晋级的成绩10秒33，小池佑贵也是打开过10秒的选手，
0: 没错。
1: 这是马来西亚的莫德法赫米，保持着马来西亚的全国纪录10秒09，今年的亚洲排名排在并列第八。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呢，他就是铜牌得主。韩国队的纳马迪乔尔金，他之前在大赛当中拿到的奖牌呢，全部都是跟随着韩国的男子四乘100米接力队拿到的。日本队呢，其实这一次在男子百米当中，像今年跑出过10秒03的桐生祥秀，跑出过10秒04的山本降真，都在日本国内的亚运会预选赛当中，没有比好。
0: 对，
1: 所以相当于这一次日本队，派出来的男子百米的阵容啊，并非是这个赛季里边状态最出色的。
0: 这样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接力项目当中呢，中国队也要面对是不小的压力。
1: 没错。这个人单项里边，虽然日本队看上去没有拿出纸面上的最强实力啊，但是接力队里边他们的储备还是非常的充分。
0: 没错，韩国选手郑玉善在女子铅球的比赛当中，16米78，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他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曼普雷特考尔来自印度，他现在是排在整体的第三位，旋转式出手。哇，这一头不错，至少比他前面的几头呢有所提升。差不多在17米以上，

17.17米，这个成绩能够让他稳定在第三名，也就是领奖台区域之内。这是谢震业。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半决赛第二组，中国选手谢震业将会在第六道开始他的比赛。本赛季他的最好成绩是10秒10。第二道的是朝鲜队的选手赵金龙。第三道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多田修平。多田修平的起跑是比较有趣的，他的这个前30米或者说是前17步。

0: 状态全都是低头去跑。很多田径爱好者呢说他这是鸵鸟式的跑法。第四道的是韩国选手丹尼尔·比尔萨，丹尼尔·比维萨。第五道的是阿曼选手阿里巴鲁西，阿里巴鲁西呢在本赛季跑出了10秒06，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这组当中谢震业比较主要的竞争对手。谢震业作为卫冕冠军，在第六道百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7。第七道印度选手古林德威尔辛格个人最好成绩呢也有10秒09，打开了10秒10，在本赛季跑出来。第八道中国台北队的选手陈文普，第九道马来西亚选手苏布里，这个时候呢曾克里应该也在关注着第二组的情况，因为他的10秒24还是有机会能够递补进入到决赛。那对于老将谢震业来说，今天半决赛的目标仍旧是抢得一个小组前两名，这样呢可以去直接晋级到决赛。上一枪呢问宋已经再次惊艳了全亚洲，9秒91的赛会纪录。我们也共同来看一下第二枪，看看半决赛第二组的情况。比赛发枪，谢震业启动反应稍稍落后，多田修平这个时候处在领先。哦，巴鲁西这个时候处在小组第一位，谢震业马上来到小组第二位，谢震业保持住自己的位置，
1: 好的，
0: 漂亮，拿到直接晋级决赛的名额。
2: 哇，
0: 巴鲁西10秒01啊，这一枪也是相当出色了。
2: 哇，谢震业这一枪跑的感觉就像在昨天的那种感觉一样啊，今天是比昨天整体提快，但是整体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完全沉浸在自己这一枪的世界里边。
0: 对，
2: 哦，跑得非常的沉浸，非常在自己的节奏和状态里边，太好了。
0: 昨天修平前面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在30米过后，巴鲁西的这个领先优势开始逐渐确立起来，谢震业跟在他的身后，小组第二晋级，而且他最后其实也是在放。谢震业是10秒18，巴鲁西10秒01的成绩，这是创造了个人最佳。韩国选手丹尼尔·比维萨10秒22，这个成绩的话呢，是要排在森克里的身前的。但是呢，森克里仍旧是在晋级待定区之内。

0: 两千零一是拿到小组第二，直接晋级到决赛。男子决赛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21:20，计划在这个时间点开始。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女子铅球的决赛。中国台北队的吴慈恩，
0: 这次出手角度太大了，
1: 对，见高不见远啊。吴慈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6.67米，赛季最佳呢16.54米。这一投干脆自己出手之后觉得不对，踩掉了，没有要。
0: 第二投到第五投全没有成绩。

0: 印度队的选手贾亚桑卡尔梅农。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项目的决赛里边，确实还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两位中国选手的排名。
1: 确实，
0: 宋佳媛牢牢地掌握着自己排在第一名的这个位置，而今天这个19.40米确实是太厉害。贾亚桑卡尔梅农这一投也没有成绩。

0: 郑一善呢暂时是排在所有选手的第四位，所以现在第五投过后呢，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啊，看看能不能往前挤一挤，来挤到领奖台上。还是凭借着第四投的16.78米，暂时排在第四位。现在排在第三的是印度的选手曼普里特·考尔。好，目光回到直道，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百米的半决赛最后一组。目前呢，第一组跑完的中国选手曾克里是10.24秒啊，他是卡在这个递补晋级线上。
1: 对，
0: 所以他是不是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就要看这一组当中选手们的发挥了。好，首先我们看到阿里哈吉，这是来自巴林队的选手，在第二道出发，个人最好成绩10.22秒。第三道来自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杨俊翰，这是亚运会啊，在200米单项当中曾经拿到过2枚奖牌的运动员，100米的个人最好成绩10.10秒。小池佑贵，这是日本的东道主选手，他曾经也打开过10秒，这个赛季最好表现是10.06秒。莫德法赫米，来自马来西亚的名将，保持着马来西亚的全国纪录10.09秒，同时也就是在今年创造的，这个赛季在亚洲排名并列第八。上一届亚运会呢，他是100米铜牌得主。韩国队的纳马迪乔尔金，韩国四乘100米接力队的主力队员。在第七道，新加坡队的马克路易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0.27秒，赛季最佳10.33秒。印度队的库朱尔，这个赛季呢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在10.14秒，他是印度2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泰国队的普鲁克索拉南，晋级成绩10.48秒，个人最好成绩在10.32秒，在第九道出发。目前的递补晋级线是中国选手曾克里的10.24秒，刚才在半决赛第一组当中跑出来的。刚才我们看小池佑贵的表情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对于他来说呢，在主场家门口作战，之前自己的队友也没有能够挺进到决赛，现在所有日本队的压力都在他的身上。马来西亚队的莫德法赫米，日本队的小池

右贵，两个人倒刺相邻，小车右贵在第四道，法赫米在第五道。法赫米在上一届亚运会是铜牌得主，也有着很强的能力。小车右贵起跑非常积极，法赫米在途中逐渐赶超上来，现在来到小组第一。

0: 他其实在预赛的时候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当时在小组当中是拿到了还比较不错的排名，10秒17。
1: 曾克里应该稳了。
0: 对，这样的话看一看啊，曾克里的10秒24是不是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
1: 现在看这个信息系统呢，第二名莫德法赫米是10秒25，应该问题不大。
0: 那曾克里已经可以了。
1: 那小池佑贵的话，现在是10秒31，出局了。
0: 对，也没有办法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在男子百米的决赛当中呢，都不会出现了。纳马迪·乔尔金这一枪在后程，尤其是最后30米啊，他这二次加速能力确实很强。这也是他的作战特点，有的选手可能前半程上来冲的比较猛一些。刚才呢，在第三道的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杨俊汉啊，其实他的出发前30米还是挺快的，但是后边呢，逐渐是被其他的选手淹没掉。
1: 这是男子铁饼项目的颁奖仪式。

0: 那昨天男子铁饼的决赛当中的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包揽了金牌和银牌，阿布杜艾尼托尔贡是拿到了金牌，成绩64.26米，吴南军是拿到了银牌。
1: 吴南军的成绩是61.58米，他在第一投确立了自己的一个奖牌成绩。
0: 拿到铜牌的这是来自伊朗的选手萨米米沙兰扎里，昨天他的铜牌成绩60.32米，也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
1: 这是他在第三投投出的60.32米。银牌选手吴南军。在比赛进行当中呢，当时我们就提到过，吴南军和阿布杜艾尼图尔贡都是亚锦赛的冠军级别的选手，或者说是亚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男子铁饼的赛场上呢，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就是去争夺金牌。
0: 因为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自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之后啊，连续的5届亚运会都没有办法再拿到男子铁饼的金牌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恭喜中国队，恭喜阿布杜艾尼。
1: 艾尼呢，在决赛当中是从第一投开始确立了自己领先优势，60.29米，到了第三投，正式确定自己在领奖台上的位置，冠军领奖台。他的第五投和第六投呢，当时也有64.25米和63.03米。接下来是升国旗奏国歌仪式。

0: 好的，让我们再次祝贺阿布丹尼·图尔贡还有吴南军收获了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铁饼项目的金银牌。
1: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过去连续五届亚运会当中啊，这个项目的金牌呢都是被伊朗选手包揽，所以这一次我们两位选手的集体的出色发挥啊，打破了对手在亚运会赛场上这个单项的垄断，重新又给中国男子投掷呢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尤其是男子铁饼项目当中啊，站到了最高领奖台上。因为在此之前，从78年的曼谷亚运会，一直到02年的釜山，我们是连续6届亚运会，7届亚运会都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我们希望阿布多艾尼和吴南军能够携手开创一个属于中国男子铁饼在亚运会赛场新的时代。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球男子铁饼还是链球，还是男子标枪，其实都比22年和23年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这是男子100米半决赛晋级到决赛当中的选手名单，
1: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谢震业和曾克里将会联袂出战。一会儿呢，我们来关注这一枪男子百米的最终决赛。
0: 这是女子机上全能项目目前的积分领先者，日本选手田中有梨，她现在是5036分。稍后呢，要开始的是女子机上全能的最后一个单项800米的争夺。
1: 好，在此之前，还是来关注一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印度选手考尔。
0: 哎呦，这一头自己没有能够站住，
1: 太想发力啊！这个就是到最后呢，其实就刚才我们说的，很多选手他们今天来，在中国选手出色发挥的情况之下，他们只能争夺一个领奖台的席位。这么多人争夺一个席位，所以肯定越到后面他们越紧张啊，越想有好的发挥。这个刚才很明显是发力，这个使劲使横了，哎，把自己给扔出去了。
0: 来看一下张琳汝。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张琳汝已经获得了至少是一枚银牌。所以像滑步技术出手弹道有点偏，
1: 今天感觉张琳汝一直都没有完全太打开，感觉稍微还是有点紧，或许是对于这届亚运会呢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但是今天感觉上还是有点紧了，压力可能过大。
0: 有的时候第一投你没投出去或者没喊出来，这个越到后面一着急反倒是适得其反。17.93米。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宋佳媛已经获得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铅球项目金牌。
1: 对，我们要恭喜宋佳媛。
0: 最后一投
1: 看看有没有20以上啊，这是我们想看的啊。
0: 看最后一投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我。
1: 对，
0: 旋转式出手，角度不错。
1: 今天呢确实他的状态是比较稳健啊，比较稳健，尤其是在前两投当中，一个19.08米，一个19.40米。宋佳媛夺冠之后也是对着摄像机大吼一声啊，这是中国队在田径赛场上收获的又一枚金牌。今天他跟张琳汝呢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0: 对，第六投四五六三投全都给

0: 踩掉了，但是并不影响他最后获得金牌。
1: 他调整的确实好、啊、
0: 对，
1: 今天这个比赛之前这个赛季没上过十九米啊，但是今天一上来前两头全是十九米以上。
0: 对，刚才呢他在对着摄像机吼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巩立姣、啊、
1: 对，从表情神态到肢体动作啊，完美复刻。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能够继续在这个项目当中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能够连胜下去，现在已经是八连胜了在亚运会里边。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这是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赛场，中国选手牛春格将会展开争夺，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本赛季跳出了4米73的个人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渡田实秀，印度尼西亚选手贾亚迪，这是印度选手新渡实力加内沙，东道主选手日本队的大阪谷明里，第六个出场的是印度选手艾兰戈万。第七个出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波琳娜伊万诺娃，同样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安娜切尔卡什纳，2008年出生，非常的年轻。第九个出场的是韩国选手金秀英，第十个出场的是巴基斯坦选手诺林侯赛因，稳送，很轻松的在接受着理疗，这个时候他也在可能看着社交媒体以及他的朋友们家人们给他发来的祝福和加油吧。
1: 从预赛到半决赛，问宋已经吊足了大家的胃口，现在给出的这是他的预赛成绩9秒95，打破了当时还没有打破赛会纪录啊，刚才是半决赛这一枪打破了赛会纪录，
0: 当时打破了他的赛季最佳。
1: 对，看上去是胸有成竹，
0: 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男子篮球决赛的运动员中国选手王琦也是卫冕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投出过75米53，印度选手拉米特辛格，包括日本选手福田祥大，这是中川打斗，也是东道主的选手，本赛季投出过73米93，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韩国选手李印哲，
1: 1982年的老将，
0: 印度选手库马尔，包括泰国的选手问马万，这是
1: 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
0: 过贾耶夫，再次对宋佳媛和张琳汝表示祝贺。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女子七项全能的最后一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现在是排在总分的第一啊，田中有梨是排在第一位，尾木菜菜香是排在第二位。田中有梨的分数是5036分，尾木菜菜香是4854分。领导组选手田中有梨。印度选手科金贾帕兰比尔在第七道，这道是日本的另外一位选手尾木菜菜香。留到的是印度选手胡甲。中国台北选手陈彩娟现在是积分排在第四位。

0: 4706分。艾米利亚诺娃来自印度尼西亚，现在是4621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诺尔博耶娃，他是在第二道。第一道的是基斯加科娃，来自哈萨克斯坦。那全能比赛呢，随着比赛的进行，总会有选手掉队。
1: 是的，
0: 伊朗选手莫西蒂扎德，现在我们就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好的，比赛开始了，向全能的最后一项女子800米。

0: 这个项目呢，在气象全能当中的分数换算啊，2分07秒60是1000分，2分14秒50是900分，2分21秒75是800分，2分29秒45是700分。之前我们在转播全能比赛的时候也提到，这一项啊，很多选手其实他只要关注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就可以了，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行进状态啊，同时呢，第一提防身后反超啊，第二要看准时机，看看能不能去超到前面。所以呢，要找准自己附近的这个对手，才是最关键的。天中有离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印度队的普贾。普贾现在他的总积分是4495分，排在第七位。如果他要往前冲的话啊，至少要最好领先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齐斯加科娃得有300分，才有机会逆转啊。
1: 这应该是东道主田径项目的距离第一枚金牌最近的时候了。
0: 是的，田中有离虽然总积分排在第一，但是看得出来800米这个项目呢，他也相当的擅长啊。所以最后希望用在这个单项当中拿到第一的方式，给气象全能做一个圆满的收官，也给自己的金牌呢，做一个最好的句号。
1: 没错。田中有离2分15秒61，让他可以不用去看其他人的成绩了。
0: 对，
1: 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现在要看一看印度队的选手普贾是不是有机会在最后一个单项里边实现名次上面的反超。他现在是2分16秒43，转换积分是873分。
1: 天正有离5920分。看看会不会有人冲上领奖台，甚至是让这个奖牌的颜色发生变化。说实话，今年亚运会的女子气象全能的这个水平并不算太高，如果说郑妮娜丽还能够去参赛的话，应该是可以去卫冕的。
0: 现在从这个单项出来的成绩来看啊，哈萨克斯坦选手齐斯加科娃应该是能够锁定在第三名的位置，因为他在800米这个单项里面2分20秒10是排在所有。

0: 选手第四位，并没有在积分上被普甲差开太多。
1: 纳塞尔稍后要参加400米的比赛。
0: 昨天呢，纳塞尔在混合4x400米接力当中啊，最后一棒超级强棒帮助巴林队保住了成功卫冕的结局。所以现在呢，他要进入到自己的个人单项里边。这是印度的选手基兰，一会儿呢预赛第二组当中来出发。纳塞尔呢是在第一组。
1: 田径开赛之后，东道主日本队终于在田径比赛日的第三天，场地赛的第二天，也拿到了一枚金牌。
0: 田中有离拿到金牌，尾木蔡蔡香拿到银牌，哈萨克斯坦选手齐斯加科娃是拿到铜牌。
1: 5920分、5673分和5568分

韦慕才在江呢也是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5673分，

另外在男子400米这边，选手们也在检录处做着最后的准备。

0: 都是男子一万米的运动员，这时候呢也在，这是男子一万米的运动员，
1: 中国选手王文杰啊，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郭尔维尔辛格。吉居大和，这是来自日本的东道主选手。这个单项里边啊，中国队曾经在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上拿到过一枚金牌，而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始，一直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花林队的这个项目当中已经是5连冠。这一次呢，他们的选手巴莱乌啊，也将作为卫冕冠军继续来出战。这就是巴莱乌，稍后呢男子一万米的比赛将会在 CCTV 5体育频道来为您进行转播，而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今天晚间单元的田径比赛的转播稍后也就先告一段落了，一会儿呢我们可以继续到5套来关注亚运会田径项目场地赛事第二比赛日晚间时段的转播，
0: 稍后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

0: 同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1: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0: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2: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电逛，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1: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2: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3: 好的
2: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威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1: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2: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浩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3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3: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2: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3: 对，
2: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3: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2: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驱
3: 可以，
2: 还是给第二点，
3: 漂亮，
2: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3: 前驱
2: 下沉了，
3: 得分了，
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0: 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源。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空翻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源。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指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源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地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进石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奇源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61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在抓举单元，中国选手杨柳月以112公斤的成绩领先第二名朝鲜选手朴真海3公斤，而且杨柳月打破了世界纪录，她在第一把就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第二把又创造了世界纪录，第三把再一次打破世界纪录。远藤里里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10公斤，
1: 哦，
0: 这手臂还是有一个屈伸，
1: 一个推，这个感觉。
0: 但是裁判还是给了3盏白灯。朴真海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35公斤，杨柳月是138，郭幸纯是130公斤。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在前面的抓举部分表现也是相当好，他是以107公斤获得了抓举的第三名。
1: 他们这场比赛的抓举的成功率还算是比较高的，
0: 对，
1: 而且是我们中国选手抓举3次4举3次成功，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也是3次4举3次成功。

0: 在远藤里里把第二次试举的重量加到113公斤，
1: 所以还是他连续四举。
0: 对，
1: 所以他这场比赛应该就是能把自己的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好了。
0: 对，
1: 所以他更多的是来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最好水平就好了。
0: 对，他之前在洲际以上比赛最好的挺举成绩就是113，那是在2022年的波哥大世界。

0: 竞赛，当时参加的是59公斤级的角逐。还是左手还是有一个推的动作，那这次裁判依然给了三盏白灯，成绩有效。不出意外的话，他要连续举三次啊！
1: 对，
0: 现在距离他最近的是118的开把，他第三把无论如何也不会加到118的，加重加太多了没有意义。
1: 他能把他自己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应该他自己就会觉得他自己挺满意的吧？
0: 对对。抓举呢，他是93公斤，已经创造了他个人的参加洲际以上比赛的最好成绩了。现在看挺举第三把加到115。

0: 宽战有些吃力了，看上庭。哦，不错，这一次哎，
1: 顶住，哎呦，
0: 好的好的好的，给了一盏红灯，但是两盏白灯。哎，仲裁没有举旗啊，这成绩有效，这是一次自我突破。
1: 在现场看着都替他着急。
0: 竭尽全力的去控制啊，不容易。远藤里里现在已经完赛了，他的总成绩是208公斤。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开把重量是118，他的抓举是98公斤的成绩。
1: 翻脸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对，
1: 总是在这个上挺的上送的过程当中，总有点在前面，这个分腿的架子还是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0: 嗯，所以他会下意识的眼神去看啊，
1: 嗯，
0: 你看他现在下意识的在往上看，在找这个平衡点。

0: 韩国选手安诗星开法重量也是118，赛前他的报名是报的120开法。
1: 方林的架子有点砸的感觉。
0: 嗯，下面要出场的是印度选手德维。德维的挺举开法重量是120公斤，他的抓举是93公斤的成绩。

0: 翻战还是很轻松的。
1: 嗯，
0: 不错。
1: 这个方你这个反弹还是接得很好。
0: 嗯。下面要出场的是泰国选手塞迪亚，塞迪亚的挺举开拔重量也是120公斤，

0: 能力还是比较强，这个支撑比较稳，虽然说下面有点晃。
1: 目前已经出场的选手的试举啊，现在全都是成功的。贝德约布现在要把第二次试举的重量往上加，他之前报了一个122。最终还是122公斤。

0: 好，稳定住。哦，哎呦，也是给了一盏红灯。
1: 确确实实是有点摆动。

下面要出场的是安多，菲律宾选手。安多的

0: 杭州亚运会上他获得了64公斤级的铜牌。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低了，这个上送他想去抢回来，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太低，没抢回来。
0: 现在泰国选手塞提亚、韩国选手安诗星和印度选手德维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都是124，包括印度尼西亚选手贝特约布第三次试举也要的是124。安多很有可能是要连续试举，前面在等待出场的这个位置上几把椅子全都坐满了，现在他只能坐在沙发上。
1: 因为他连续四局了，所以他还是得他先出场。
0: 对。倒是没有等待太长时间。这不是力量的问题，是技术环节的处理没有处理好啊。
1: 他也有可能是在抓举消耗的能量过多，所以他停举他有点没缓过劲来，然后他现在的就是要调整他的状态。
0: 所以运动员啊，日常的训练体能储备是相当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厚度。
1: 是的。
0: 这把要更坚决一些，稳住。好的。
1: 对。他的这一把的上送的速度就比上一把要好一些。
0: 对。之前其实他抓举，侯指导也看出来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慢啊。
1: 对，他的这个发力
0: 速率有点慢。
1: 对，他这个发力的这个提走的这一部分啊，他没有展开，没有做，没有那个爆发力没有做出来。
0: 就别人用0.8秒，你得用0.5秒，你才能做得比别人更成功。
1: 因为你的速度出来，它更连贯嘛。
0: 对对对对。安诗星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4公斤，加了6公斤啊。翻战，
1: 这个确实带的太重了，而且他的翻脸总是有点砸的感觉。对，所以我们的翻脸起灵之后，在这发完力之后，他这个转走一定要跟上。
0: 就这一下就差这么一点就顶不上去啊。
1: 对对对，除非说你的是力量型运动员，你的力量很大，你的腿部力量很充足。
0: 但是能有标准的技术动作，谁需要去那么去耗费体力呢？对吧？你后面还有第三把了。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说举了很大的重量，但有时我们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磨技术。
0: 对对对对对。德维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24公斤。不错，感觉比他的自己的第一把要好。
1: 他的这个方向还是反弹也觉得比较好，而且他调理的架子这个扛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就这一把处理更好的是比第一把来说是他的上送部。

0: 部分。
1: 嗯，对，他的其实他放的好是他的第一把比要比这一把放的好一些。
0: 嗯。泰国选手塞蒂亚，第二次试局，重量也是124公斤。

0: 翻转不错。
1: 只要虽然说挺得这么艰难，但是只要他的肘关节没有弯曲，他就不算是失败的。
0: 不是膝盖部分是，
1: 对，
0: 膝弯了之后再站起来了。
1: 对，膝盖的话，你要站，你要双腿站直的时候，裁判也才会按灯的。
0: 这时候一直是弯的。
1: 对，弯的时候裁判应该不会按灯。
0: 这时候站直了。
1: 等他完全站直，裁判会按灯的。
0: 刚才的这一把呢，反正也是多少存在一些争议吧，因为我看有五位仲裁，其中的一位给了红灯。贝里约布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4公斤。不错不错啊，有一盏红灯。
1: 对，因为他的动作总是感觉像有一点往上推的感觉。
0: 嗯，现在仲裁举旗了。我们转播的镜头呢没有拍到仲裁席，但是从我们评论席的这个角度看过去还是比较清楚的。仲裁一旦举旗，就意味着刚才这位选手的这一把试举需要重新观看这个比赛录像。这是五位仲裁

仲裁的权限是非常高的，他们可以推翻前面三位执裁裁判的这个判罚。刚才呢，三位临场裁判是给了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但是成绩是有效的。不过仲裁如果要是认为无效，那就是无效。

0: 经过回看啊，仲裁还是认为这一局是失败的。这样贝特约布的挺举的重量就不是124了，最终的成绩是122，总成绩220公斤。韩国选手安诗星第三次试举，重量124公斤。确实
1: 对
0: 太难了，
1: 对他的，
0: 而且好像他的这锁骨这位置，
1: 他因为他这个
0: 伤啊，
1: 因为他这个带的太低了，他连、
0: 嗯、
1: 他连他没到发力点，他就他发不上力了，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的硬拉起灵就已经很重了，而且他的发力他需要一个腾空的部分让他去转走，他没有这个高度，所以他没有这个空间让他去提转。
0: 安多。

0: 第三把126公斤。安世兴的挺举成绩最终就是118公斤。也是高度问题啊，
1: 对，他这个送的太重了，而且他是往后去送的，他不敢去支撑了，因为他的一个上送的那个重心已经偏了。
0: 安多的挺举成绩最终是123公斤。接下来是塞菲亚，泰国选手要挑战126公斤的成绩，如果起来的话将会追平亚洲青年标准。

0: 好的，稳定住。
1: 对，虽然摇摇晃晃，但感觉他的第三把反而是最放得开的一把了。
0: 嘿嘿，自己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样，塞迪亚的挺举成绩是126公斤，追平了亚洲青年标准。塞迪亚的总成绩是22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德维，德维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

0: 这样，印度选手德维的平均成绩就是124。刚才这一把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他刚刚就是上送啊，高度不够，然后也在前面。
0: 嗯。下面是本场比赛仅剩的三位还未出场的选手了。首先一位登场亮相的是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他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30公斤，抓举部分他的成绩是107公斤。好的，
1: 确实的能感觉到他的翻铃跟他的抓举起铃这个都很轻松，能感觉到他的力量很大的感觉。
0: 对，郭幸纯之前参加亚锦赛多次获得冠军，而且还破过很多次的世界纪录，是一个世界级的名将。1993年11月26号出生，现在呢，对于这个亚运会这样的洲际或者说洲际以上的比赛来讲呢，这个年龄段的女

0: 选手其实并不多了。下面要出场的是朝鲜选手朴真海，他的开靶重量是135公斤。朴真海的抓举是109公斤的成绩，135呢是凭亚洲标准破亚运会记录的一个成绩。三盏白灯，
1: 他的抓举挺举的感觉有点踉踉跄跄的感觉，
0: 新的亚运会记录。
1: 但是确实他们的这个上挺啊，还是都是比较那个在上挺上送的那一部分还是做的比较感觉很轻。
0: 对，好，这一次仲裁又是提出了异议，应该还是他的左手的这个肘关节。
1: 这是
0: 左手的肘关节，它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它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经过仲裁复议，成绩无效。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靶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中国选手杨柳月登场，开靶重量135。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
1: 也是新的世界纪录，
0: 新的
1: 总成绩，
0: 亚运会纪录啊，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这比较复杂，这说起来太多了，因为世界标准呢，挺举是136。啊，总成绩是241，
1: 对，
0: 他这一把起来之后，总成绩直接飙升到247了。
1: 对，
0: 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的，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郭幸纯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8。哦，郭幸纯从第一把到第二把加了8公斤啊。哦，朴真海第三把要到139。

中国台位选手郭幸纯将要出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8公斤。

0: 感觉稍微有点着急啊。
1: 哦，对，他的这个上送的那个预蹲没有做出来，嗯，而且是在前面的。从他一直在拍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前腿分腿是不是不舒服？嗯。所以他现在得连续四局了。
0: 对。嗯。郭敬淳业余爱好呢是弹钢琴，但是他是通过互联网去进行自学，这是他主要的放松的方式。此外，他还喜欢阅读啊，喜欢唱歌，喜欢购物、化妆。同时呢，他还热心于慈善事业。他捐了一个叫纯姓啊姓纯号的这么一个救护车，还资助了一些偏远地区的教育事业。

0: 潘湛很吃力，但他还是坚持翻了起来。
1: 哎呦，这个老詹确实很拼啊！
0: 没办法了，
1: 对，
0: 这已经竭尽全力了。郭婞淳最终的平均成绩是130公斤，总成绩237公斤，他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这位93年11月26号出生的老将，实际上在他2017年到2021年期间，可以说在这个级别几乎是无敌的存在，相当的不容易。昨天的易拉万，今天的郭婞淳，都是举重台上的传奇人物。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9公斤。稳住，
1: 气，顶住！哎呦，啊！他确确实实第一下没有站起来，他想通过第二下站起来，这个确确实实是要很大的绝对实力跟核心力量的控制。
0: 嗯。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要的暂时是139和

他不加了。这样的话是朴正海的第三把139。朴正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那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新的亚运会纪录，亚洲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杨柳月加油！

0: 七七七！起，抵住，抵住，抵住，稳住，稳稳稳，腰圈不能松。
1: 起，
0: 起，起，起，起，起，起，
1: 有了，漂亮，哦，太了不起了！杨六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世界青年纪录，
2: 金牌保卫赛呢？
1: 251公斤，杨柳月最后时刻，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处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太了不起了。我们从他的这种坚持这个坚毅的眼神当中能够读到他一定要把这个重量举起来。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杨柳月为中国举重队，为中国亚运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在对手已经打破世界纪录总成绩世界纪录的情况下，他依然顶住压力，最后一把实现了超越，刷新了世界纪录。感谢朋友们收看亚运会女子举重61公斤级比赛的决赛的转播，感谢侯正辉指导的精彩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0: 再见。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靶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地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哈哈哈哈！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靶位的正向双靶是第一台双靶，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他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蝶靶，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勾对角，
2: 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3: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

0: 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1: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2: 好球，
0: 好球，
2: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打一拍，
3: 好球，
0: 好
3: 球，好
0: 球，
3: 好球，
0: 好
3: 球。好球！
0: 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4: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5: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个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上
2: 了，好球，保持住，
0: 好
2: 球, 好
0: 球，漂亮，好球啊，机会，
2: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说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2: 机会，
0: 打一拍，
2: 机会，
0: 好
2: 球，好
0: 球，
2: 好
0: 球，好
2: 球，
0: 好球，
2: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2: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5: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2: 好
0: 球，好
2: 球，好 球, 好球、
0: 节奏一拍，
2: 节奏控制得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4: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2: 下一
0: 拍
2: 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4: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条不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哦、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1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0: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法甲联赛第5轮的比赛，尼斯队在主场面对里尔队。这场比赛目前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在比赛开始前呢，尼斯队是排在联赛的第18位，里尔队呢是排在联赛的第4。新赛季开始以后呢，里尔队在联赛当中，他们主场1胜1平， 客场呢则是取得了两连胜，所以呢今天做客啊对尼斯队压力不小，尼斯队新赛季主场是两连平，在客场则输了两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在主场尼斯队的门将23号迪乌夫，后防线由5号阿布杜勒穆索姆、55号恩达伊西米亚和35号曼扎，两个边路呢则是92号克劳斯和27号恩昆库，在中场的双后腰39号库利巴利、28号维采尔，前场的三叉戟7号海因、9号阿穆拉和11号瓦西。做客的里尔队这场比赛锋线突

前的是18号上田骑士，在他身后有10号帕拉尔德松，左边是19号尼纳尔，右边呢是8号姆巴佩。而在中场的双后腰则分别是6号本塔莱布和21号安德烈，在后防线上又有22号桑托斯，左边15号佩罗，居中的双后卫则是4号桑德罗和3号恩戈伊，门将位置1号厄泽尔。比利时的老将维茨尔，37岁的老将，现在是尼斯的队长。今天维茨尔和库利巴利两个人的搭档双后腰。尼斯队开场呢打3中卫5后卫的体系，所以呢对两个后腰的横向覆盖范围啊要求挺高的。维茨尔虽然37了，但是比赛经验极其丰富，对抗能力呢一点也不差，还能够落位到防线上客串中卫。给直塞球给瓦西的时候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往边路走，今天里尔队做客，他们身穿白色战袍，尼斯队主场作战是红黑剑条衫。这球给过来呢，给到队友身后了，哈勒尔德松没拿舒服，但他反应还挺快的啊，想马上第一时间交给上田骑士。双方开场这三分钟呢，转换的节奏并不慢。今天在法国南部，本场比赛执法的主裁判呢是德拉荣。今天尼斯的气温啊并不算凉快，白天呢已经超过30度了。虽然入秋了，但是法国南部呢仍然是比较热的。自己带往里突射门，这球打得有威胁，虽然打在了边网上，但是库利巴利这个突然的前插让对手没能够迅速反应过来。这是在中场找到了尼斯队的内部空当，库利巴利也没有犹豫，自己前插带进来就是一脚爆射，这球打在了边网上，从画面的第一反应还以为是打进了，但库利巴利这个前插呢已经提醒尼斯队的防线了，提醒里尔队的防线。因为维茨尔现在他的岁数啊，你让他高速前插来回奔跑对他的消耗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今天从中场双后腰的位置来看呢，库利巴利的活动范围可能要更大一些，维茨尔呢就负责拖后保护，负责兜底。里尔队左边的后卫刚才佩罗套边上来被尼斯队犯规，身后落点第一下没有拿到的话很难调整。

其是呢，在欧冠的第一阶段第一轮，在今年的欧战当中，代表里尔队呢就表现得非常不错。首先呢，对阵皇家贝蒂斯，他就是上半场比赛呢有进球。另外呢，面对图卢斯的比赛，上田其实呢也有得分。转会加盟里尔之后，这1500万欧的身价马上得到了兑现。今天呢也是凭借他新赛季转会加盟之后迅速融入球队的状态，继续获得首发的机会。这次是尼斯队获得的角球，右边由克劳斯莱发，33岁的法国后卫。克劳斯给球掉中路，落点还是不错的，弧线也很有威胁。尼斯的安联里维拉球场呢，容量达到了36178个座位。今天这场比赛是座无虚席，这是专业球场，没有旁边的田径跑道。但是尼斯本身在南法，在海边啊，海拔不高，海拔呢只有28米。后场里尔队还是打得很耐心的，尼斯队呢抢了抢，但是没有持续压迫，所以里尔队后场这个持球还是没有被抢乱，还是能拿得住。

这波攻势尼斯队也很耐心啊，在后场两名后卫来回的从左往右转移方向之后呢，从右边想往下打，克劳斯这侧还是不太顺利。刚才最开始呢是从曼扎的左路发起的。今天尼斯队的右中卫是阿布勒穆奈姆，居中的是恩达伊西米亚。的主帅潘塔洛尼，59岁的法国本土教练，他最喜欢的阵型呢，其实就是3-4-3。尼斯队呢，一直也坚持着三中卫五后卫体系。

向斜线内切射门，没有打成，又是一个机会，调整，射门还是被尼斯队的后卫封堵了。里尔队呢，现在的主帅是安切洛蒂的儿子。据说呢，他在执教里尔队之后啊，每天都会和父亲呢打电话来沟通，聊很多战术细节。另外呢，在里尔队当中呢，还有小姆巴佩啊，19岁的小姆巴佩，埃塔姆巴佩。

埃塔姆巴佩呢，就是在此前啊，在欧冠的比赛对阵贝蒂斯的时候肘击，所以呢，不太冷静的行为导致他会被追罚，接下来要缺席三场欧冠的比赛。因此呢，今天在联赛里啊，他需要好好表现。那场比赛赛后呢，比尔队2-3输给皇家贝蒂斯之后，小姆巴佩也说，输球的责任呢有他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正是因为他的不冷静导致球队陷入不利的情况。现在场上12分钟了，比分还是0-0。里尔队今天在客场呢还挺务实的，躲过了开场三板斧之后呢，现在基本上把队形呢收回自己的半场，但是呢防线退得并不深。尼斯队这个提前了很大的传球给过来以后，看看这脚射门，这次的扑救啊非常神勇啊。这次里尔队的门将非常神勇，这球交过来之后呢，尼斯队顶在前面的是11号瓦西，他在面对厄泽尔的时候，瓦西面对厄泽尔显然是想法多了一些，厄泽尔非常神勇的在近角位置完全封住了瓦西的射门角度，在对抗的球权赢得上面，里尔队这段时间的明显占优，他们获得了10次球权对抗的成功，尼斯呢只有3次。但是里尔队呢现在从中场往前推啊，整个战术呢执行的还不是太顺畅。这个缝隙不错，一脚斜射，错过了第二下补射机会啊。

从今天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开场之后两队倒是并不保守，整体的队形防线都沉得不算深。马西又来了，倒是很活跃。不过在最后的射门处理上，马西呢显然是想法比较多。这次呢是被阿莱克斯·桑德罗利用身体卡住位置，然后把球破坏了。他个人的突破速度和能力还是有的，但一旦今天里尔的防线推上去，遇到这么一个善于跑的前锋啊，虽然门前可能未必冷静，或者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未必够强，但是有这么一个难缠的前锋在这儿，里尔的防线呢也轻松不了。

相对来说呢，在进攻当中，里尔队他们横向的转移利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刚才这次后场打上来，横向转移到左侧，

惜咱们现在这个落点不好抢。现在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啊，开场之后呢，双方打得还都挺热闹的，就是刚才阿布拉的一脚大力的射门。26岁的阿尔及利亚前锋，阿布拉呢，此前是在沃尔夫斯堡效力，他是从比利时的圣吉罗斯转会去了德甲的沃尔夫斯堡，然后呢，在沃尔夫斯堡的效力了一年之后，就被尼斯看中。当时呢，看中他呢，其实他的踢法有点像法兰克福的马尔穆什啊，有点像一个弱化版的马尔穆什。但是来了尼斯队之后呢，阿布拉感觉临门一脚还是有能力有特点，但是经常进攻的时候呢，需要他盘带的距离要有那么一段，所以很多机会呢可能得靠他单打来创造。他不是传统意义上在门前等机会的前锋，所以现在尼斯队呢更多的把他用成了一个三后卫体系当中3-4-3的影锋内锋，不完全是边锋或者是前锋。他和瓦西啊构成了尼斯队前场三叉戟当中特别能跑的两个能够单兵得分的火力点。好，看看这次，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阿布拉带球过来，这是瓦西射门，又被门将堵了出来。哇，这是个志在必得的机会啊！虽然这个球越位了，但是瓦西的这两次近距离面对里尔队的门将，他心理上都落了下风。面对厄泽尔，瓦西的今天两次射门都被对方完全封堵了。刚才这个机会就是阿布拉给盘带传出来的。但因为这脚射门呢闷到了门将的敏感部位，所以呢队医还得紧急进场帮助治疗一下。这个球的射门力量可不小啊，

实有个名帅父亲，卡洛斯安切洛蒂在这儿对小安切洛蒂的执教，既是帮助也是压力，因为他受到的关注的可能会更多一些。这边是尼斯队的主帅潘卡洛尼，今年59岁的法国本土教练。瓦西呢，刚才右脚领完，左脚一脚爆射，所以这球踢的门将厄泽尔还真是痛苦不堪，还是需要队医给他进行一番治疗和处理。冲得比较凶啊，前场这两个前锋速度也快，里尔队开始尝试打一些长传了。

这是个机会，又是阿布拉，阿布拉外脚背，哦，这球折射。上半场比赛，尼斯队抓住机会首开纪录。这个球呢是在里尔的右半边防线出现的意外情况，阿布拉展现了出色的个人能力。在前两次瓦西面对门将厄泽尔抓不住机会的情况下，阿布拉冷静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队友的长传给过来之后呢，是瓦西啊直接一脚撞给了阿布拉，他这次拉边之后，这脚传球给的不错，这球传得非常舒服，好像是恩昆库传的，这个一脚连接啊太高效了。随后阿布拉的外脚背射门碰到了后卫，折射入网，帮助尼斯队的在主场1-0领先。再传，一点没有抢到，随后转身啊，就是不让里尔的球员射门，但是这个球差点打后头啊，撞到门里去了。场上打出了一波攻势的高潮，里尔队的配合开始在尼斯队门前制造威胁了。上田骑士刚才跑的位置还是很有威胁的。

随着尼斯队呢把防线撤回来啊，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里尔队还是在思考强攻的办法，尤其是尼斯队呢先进球啊，他们收回来呢继续等反击，就像刚才阿布拉获得的恩库库的一脚出球那样的机会。退守的时候变成了361，中场的整个拦截面非常宽，这是要限制里尔队在中场利用对角线转移来打速度差。这个球呢刚才在边路停得不错，卸得也很好，最后是防守方过来啊，机会破坏，边路拿球的就是小姆巴佩。在门前呢还做了个油炸丸子做给上田骑士，但这个射门呢确实不太好把握，脚下的基本功啊很扎实，处理球的灵活性也让那么小的空间还能做假动作，是门将没想到的。

里尔队还是很执着打地面的小配合的，基本上呢要通过局部的人数优势打出地面小配合，然后往里传，不像尼斯队呢这么硬桥硬马直来直去。尼斯队呢像库里巴利、瓦西还有刚才得分的阿莫拉，上半场比赛有机会啊，就是直线往前冲，后场的队友呢直接长传找他们。传球的也都是这种纵向距离很远的扩线传球。吹了犯规了，要吃跑了。这个防守动作明显是比较鲁莽的，给左边的中卫曼扎出示了一张黄牌。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已经到了伤停补时的阶段，

0: 侧还有机会啊。这次换了个套路，左脚下打个战术配合，再起往后门助掉。这个区域里尔队也没有队员上去争啊，这个区域比较深。这样呢，上半场比赛尼斯队是凭借着阿莫拉的进球1-0在主场领先的里尔队，看看里尔队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换上高中锋吉鲁来破解对手的密集防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下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0: 好，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这下处理还是很冷静的啊，躲开了对方的迅速上抢和放铲。维尔的队员的脚下的个人能力啊和技术的控制能力还是要更强一些，但是尼斯队呢今天这个蛮不讲理乱拳打老师傅的策略呢，让维尔队的防线还挺难受。一旦你三条线敢推上来，身后的空当呢就随时被尼斯队前场这几个快马能够发现。下底横敲，里尔队在锋线上呢没有像尼斯队的阿穆拉以及瓦西这样绝对速度有优势的球员，他这几个队员呢主要靠打配合，所以在推进的时候呢想靠某一个单兵去获得区域的绝对优势，可能更多的得靠小姆巴佩。那如果吉鲁上来，球队呢就可以直接靠长传找最前面的支点，毕竟这个赛季吉鲁在里尔的战术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头球啊，来自上田骑士的头球，落点的判断还是很准的。

球过来横球，感觉下半场比赛吧，姆巴佩呢放到了左边之后，里尔队在这侧的进攻呢靠他个人能力能够带出一些机会。

尼斯队相对来说呢，他右边的海因啊不完全靠速度吃饭，在反击当中主要还是拿球转移，交中间的瓦西或者是左路的阿穆拉，这两个队员的单点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上半场比赛尼斯其实反击当中，如果不是瓦西浪费两个机会，现在比分可能已经3-0了。这次海因过来以后调整，瓦西把角度带小了，队友在补射，这球打飞了。这次反击啊，再次展现了尼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反击的执行有多么高效。右路断球之后迅速给中场，然后空跑做完撞墙配合之后一路向左转移，最后给瓦西的时候，瓦西第一下停球没有停好，没有停到自己身前，带出射门角度，所以只能再调整，最后这一步可惜了。在领先之后啊，尼斯队其实也发现了挺多反击的机会和空当的，所以下半场比赛里尔队如果看看他们会什么时候派上吉鲁啊，如果不上吉鲁，没有一个支点，没有一个前场能够会做球的人，他们把队形推上来，其实要冒的被反击的风险还是非常大。好的，比赛再敲。

想直接用长传。现在前场顶在最前面的姆巴佩，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和厄纳尔他们俩都顶不住，就是背身对抗的时候没有这个做球能力，都是习惯拿球面对球门往前盘带。要打远射了，

阿拉尔德松开出了角球，中路漏了，里尔队还是定位球战术执行的不够理想，让尼斯队又打出一次反击，一对二。这球及时的分了过来，后上的尼斯队的第三个队员海因过来了，调整往中间走，是他自己射门吗？自己打。啊，这样的高质量反击啊，确实让做客的里尔队今天很难受。倒在地上的是小姆巴佩。这球呢，刚才他发力啊，打完之后自己好像腿也别了一下，球打的方向也不对，弹出来之后马上让尼斯队形成一次反击。尼斯下半场比赛如果按照这样的反击方式打，其实让里尔队非常难受。腿掰这一下可能还真的没法坚持了，准备换上巴克瓦。小姆巴佩是要下来休息了，换上七号巴克瓦。巴克瓦的这个调整呢，只是被动不得不换的。对于里尔队来说呢，他们现在还没有进行结构上的变化。而在巴克瓦替补登场之后呢，在场边尼斯队的36号后防线的塞杜在准备，不知道塞杜会换下哪名球员。因为从现在的比赛状态来看，曼扎虽然有黄牌啊，但是状态不错。场边住。冰岛的前腰哈拉尔德松刚才想护住球，但是现在里尔队前场一直缺一个背身对抗能力强的球员帮助他们缓解压力。哈拉尔德松呢也很年轻，23岁。从赛前双方公布的大名单来看呢，里尔队这场比赛其实准备得很充分，整体的全员的健康程度都不错。唯一缺席的是新援中卫夸西，啊，他是在训练当中呢有轻微的受伤。另外就是队内的老伤号，他们家伊加马内，他还处于十字韧带伤的恢复期。看来是给阿姆拉套了一张黄牌。刚才跟着队友一块儿过来上抢的时候放铲了，动作比较大。踢倒了里尔后上的右后卫桑托斯，给了一个任意球，直接往球门的后点转过去，这个落点很有威胁。

而刚才我们介绍了里尔队的情况，在尼斯这边，尼斯队现在有六名一线队员呢是缺席的，像中场方面的阿贝热尔、桑松、布道伊还有阿布杜勒萨梅德都没有办法上场。现在尼斯队呢做出了换人，他们换下了中后卫三后卫居中的恩达伊西米亚，换上了年轻的塞杜。这样的话呢，在中轴线最拖后的中卫位置做了调整，看来是恩达伊西米亚有伤病，否则这个位置轻易不会换人的。动作有点过于明显了，还左后卫佩劳手上这一把抓的倒是很快。是真快，完全不给里尔队反应时间，这个就让做客的里尔队虽然人员齐整，但是在场上比赛的感觉呢很别扭。但是这种踢法呢，尼斯队自己体能必须得有保证，否则下半场的后半段体力下降，里尔队的控球和技术优势体现出来，他们领先的比分呢也很难守得住。好球，又跑出一个机会，这球阿布拉呢是想传给瓦西的，想做倒三角配合，传的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球队拿到一个角球。这下不知道有没有灯塔、啊。

直塞啊，差一点过去。这次反击又来了，通过中场的速度极其快，没有拖泥带水，推射打偏了，来自海因跟队友的边中结合配合，恩昆库做给他，海因这球呢打得稍微有点够着，右脚没有完全把球兜住，

然后在场边里尔队已经开始准备调兵遣将了，看看在这个时段他们换人的幅度能有多大。换人前，看来里尔队要先把这个角球先打完，还是要先换，换上萨克拉维，吉鲁也要上，还有十四号凯尔高也要上。换下了两侧的小姆巴佩和厄纳尔，中场的安德烈也被撤了下来。姆巴佩呢是此前受伤先被换了下来，哈拉尔德松被换了下来，中场的安德烈和哈拉尔德松被换了下来，还有边路的十九号厄纳尔，这样的凯高和萨克拉维上来之后呢，萨克拉维去边路，吉鲁顶在前面，凯高呢占据刚才安德烈的位置。很有威胁，来自本塔勒布。本塔勒布今年已经31岁了，阿尔及利亚国脚。这是机会，瓦西！哎呀，瓦西今天3次面对里尔的门将厄泽尔。毫无办法，今天他3个单刀机会面对厄泽尔全都被化解了，感觉他现在对着里尔的门将啊信心不够。这场比赛如果是瓦西和厄泽尔1-1的对话的话，瓦西是完败的，虽然现在尼斯比分领先，而且反击当中不断的给厄泽尔制造威胁。阵型推上去，因为吉鲁上来阵型必须得推上去，否则他的支点和高点他的接球就发挥不出来了，球队必须想办法让吉鲁顶上去，好让后场的长传能够打上来。就是反击，阿布拉真冷静啊，还是阿布拉在反击当中，他知道交给瓦西，可能瓦西又把握不住了。他已经3次面对门将无法得分了，但是阿布拉这个球表现得极其冷静。面对出击的门将厄泽尔，阿布拉冷静地扣过了门将，将球推进了网窝。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使得尼斯队2-0在主场领先里尔。

队友的一脚写意的外脚背传球，阿布拉轻松的带过门将，直接推中死角，基本功非常扎实，而且在门前非常冷静的一位前锋。到16岁的阿姆拉正是成熟的时候啊，这个进球有效，没有越位，使得尼斯队呢在主场2-0领先里尔。这是在里尔下半场比赛调整过后，尼斯队迅速将比分扩大，所以现在形势呢对于里尔来说就非常的困难了。

再来自于右路海因外脚背传球，交给阿姆拉，阿姆拉完成得分。

直塞还是没有打过去。别看尼斯队的中场的维塞尔37了，但是他在中场的作用还是很稳。维塞尔轻易不上了，他在拖后区域的扫荡和经验啊，使得尼斯队的在由守转攻的时候，整体的结构呢是很稳定的。那旁边还配一个能跑的库里巴利。这个球又是在弧顶位置维塞尔干扰了。

撞墙配合，中路还是打不进去啊！库利巴利转身非常快。现在比赛来到70分钟，贝尔队下半场比赛的换人幅度已经非常大了，现在总共换了4个人。又是一次反击，这次哎呦，今天瓦西恐怕面对门将厄泽尔是没什么机会了。虽然这个球呢他最后也没射门，两个人没有直接对话，瓦西是被后卫挤出去了，但是以他今天前三次和门将的交手来看的话，面对门将厄泽尔恐怕瓦西信心已经没剩多少了。这球应该是越位的，

0: 斜传往后脸吊，
1: 哎呦，

堵塞的线路上有队友，这球就算打过去啊也很难了。萨克拉维呢奋力把这球给够了回来。那么在场边，轮到尼斯队换人了，佩雷拉换下了库里巴利，迪奥普呢换下了瓦奇，瓦奇确实浪费了太多机会了。今天他倒是很活跃也很努力，但是浪费的机会太多了，被迪奥普换了下去。而中场的后腰呢则是被佩雷拉替换，换下了库里巴利。

现在人员调整之后的尼斯队可能这个反击啊，队员之间的默契度啊，也不像开场首发的三叉戟那么好了，有的时候球的分量啊会传的稍微大一点，但是呢现在2-0的比分领先，他们也不需要每一次都全力去争取射门，这个比分形式呢如果能守到最后，这场主场呢对于他们新赛季的反弹呢还是很有帮助的。持球人还是有点犹豫，有些粘球，吉鲁上来之后呢，球队迟迟的没有提供足够的边路传中支持，所以吉鲁这个大个子呢，他现在得不到真正能发挥出他特点的传球支援。里尔队的进攻的思路呢，整体上并没有因为换人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变，所以这比赛现在仍然是不断的被尼斯队打反击打身后，场上的被动呢好像没有通过换人效果得到纠正。

传后点，没有队友往那个点跑。现在对尼斯队来说，他只要不轻易的丢球就行。这是刚才海因啊，这脚外脚背的传球传得太舒服了，让阿姆拉拿住以后呢，可以紧跟着马上做摆脱门将的调整。阿姆拉非常轻巧的一领就过了门将，随后呢是把球送进空门，让尼斯队2-0领先对手。这场比赛尼斯队在主场的反击质量是让做客的里尔队非常意外的，也相当的不适应。里尔队进一步调整，这次他们换上了穆考，在场边呢则是尼斯队的二号阿布迪，他换下了前锋线的阿姆拉。阿姆拉是今天的首攻之神，进了两个球。29号恩高莫换下了阿姆拉，还有后防线的阿布迪，看他换谁。恩昆库啊，两名重要的组织者和攻击手被撤了下来。那么尼斯队在主场守住这个领先优势的决心就非常明显。穆考上场呢，则是换下了本塔莱布。今天里尔队做客首发的双后腰都被换了下去，在前锋身后上田骑士身后的三个攻击手也被换了下去。这是阿姆拉这场比赛的活动范围啊，还有左路通吃，这也是他曾经在沃尔夫堡队效力时候踢球的特点。他是不惜体力的，在场上愿意跑能跑，所以这样的队员呢很适合在爱打反击的球队当中出现在边路。小角度射门，里尔队下半场比赛打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上田骑士这次非常冷静啊，面对门将好像是打了穿裆球，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出现的配合机会。来自凯尔高给他的传球，上田骑士往这个方向在跑，凯尔高这脚球传得好，第一时间就给出来了。虽然是个半高球打在上田骑士的后背上，但是他的临场调整能力非常强。因为那球传慢一点，上田骑士可能就越位了，所以第一时间给了他，而用后背传到后背上这一下呢，恰好起到了绝佳的缓冲效果。这样的双方的比分呢，从0-2变成了1-2。最后时刻，尼斯队还不能大意，里尔队通过刚才的配合，在内部空当抓住了一次机会。中路投球，好像又是上田骑士。这个时段，他开始活跃起来了。有吉鲁在旁边，抢点的压力会小很多。刚才吉鲁跑的位置啊，球传大了，吉鲁那个落点已经不用跳了。但上田骑士在后点，对落点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又是近角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啊，左后卫佩罗，这又是近角的一个绝佳的机会，这球打得有点正了。

相似的位置啊，上田骑士这个球的调整能力实在是

0: 太强了。
1: Come on!

这球里尔队得控制住。比赛来到85分钟最后时刻，里尔队这个时候的进攻不能够草率的结束，他们要争取啊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把球传好，越是到最后体力下降的时候，越是得尽量创造出有质量的进攻。而且下半场比赛已经连换五人了，这次长传找吉鲁啊，这种球是吉鲁比较擅长做的。但是感觉下半场比赛里尔队换人之后呢，给吉鲁的这种支援和帮助呢不太够。今天把吉鲁在下半场换上来之后啊，确实没有充分放大他的作用。其实围绕着吉鲁啊，上田骑士能够找到很多第二落点的机会。上半场呢，感觉尼斯队的反击呢，把里尔队冲得有点思绪混乱。下半场尼斯队呢，在反击当中又依靠阿穆拉把握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这种比赛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踢得确实很难受，很费劲。右后卫桑托斯，就看看能不能够把握住定位球机会了。凯尔高和上田骑士都在外线等着往里参与，传起来到前点，这球被顶了出来。球差点又是

斯队打出一个反击，好在这次里尔的后卫回来的快，第一下里尔后卫都踢呲了，落点判断完全不在状态。

场再过来，往左边来。下半场比赛有6分钟伤定补时，里尔队最后还有一些时间。要想办法把球啊都往吉鲁那儿传，吉鲁现在拿不到球，光是去扛后卫扛身体，因为三后卫体系他落位的时候至少5个人在防线上，加上回来的中场，如果走脚下越到门前，其实机会越难出现，因为人多腿多，走地面的球是很难传进去的。射门的位置和缺口都被尼斯的队员迅速给封堵，现在哪怕尼斯的队员呢被球打倒在地，也得迅速的爬起来。虽然是围攻，但是里尔队找不到很好的往里渗透的办法。这次应该还是桑托斯后上打了一脚远射，线路比较正，门将比较好提前预判。哦，这是里尔队自己后场传球失误，让尼斯队在前场拿住球呢，有机会把时间消耗消耗。他不一定打快速反击，但是现在尼斯队有时间重新传球倒脚了，这对里尔队来说刚才这个后场失误得不偿失啊，因为他们不得不把队形全部拽回来，好不容易全队都推上去了。这场比赛在主场拿下的话，尼斯队呢就会摆脱降级区啊，上升到第14位，对他们来说这个主场的3分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今天里尔队恐怕真的想不到尼斯队在主场的反击会如此的犀利。而且整场比赛呢，从对抗的强度来讲啊，尼斯队确实这场比赛给里尔队的强度啊，里尔队完全不适应。安切洛蒂来说呢，这场比赛也算是他可能要必须要交的学费，因为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雷尔的下半场比赛调整之后，没有充分发挥出吉鲁的特点和作用。

间接地减少了场上他们向尼斯阵地进行压迫的速度和能力。球也不想轻易放弃，还是想去争一下，不愿意轻易的把球权给里尔队。尼斯队就铁了心要把这场胜利守住，主场的球迷呢也开始欢呼加油，期待着主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尼斯队又是一次反击，最后阶段啊，这球给小了，错过了最后的机会。但是里尔队的进攻啊又半途而废，再次丢球。

加纳最终在主场尼斯队处理反弹，他们以高效的反击2-1在主场战胜了里尔队，获得了来之不易的3分。

0: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大四大，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蔗糖柯锦纯。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怕蔗糖喝锦纯，餐后喝锦纯，休闲喝锦纯，运动喝锦纯，怕蔗糖喝锦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界杯的总决赛。本次赛事呢是在西班牙的拉塞乌杜尔赫利举办的。首先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皮艇的决赛，一共是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角逐。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今年32岁的安德森。安德森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啊，在2号门呢就有触碰的情况，这样的话有2秒的罚时，但这需要最后的录像回放再来进行一个最终的确认。本次比赛的赛道啊，一共是23个水门，其中我们看到2号、5号、6号、17号、20号和21号水门，这是逆水门，其他的都是顺水门。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了2秒52，13号的顺水门需要进行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啊。选手在比赛当中如果出现触碰的情况是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是不小心错过的话将会有50秒的罚时。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顺利通过。最后的冲线成绩，哇，最后的赛段实现了反超啊，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安德森的耐力还是很不错的，在前面的3/4段的赛程当中啊，全部都是落后的，但在最后实现了反超。安德森之前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在2025年的大洋洲锦标赛当中 是收获过男子皮艇的铜牌。这也是一个水流湍急的赛道，水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并且是伴随着很多的乱流，需要选手的控制能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本·海利特。海利特今年是25岁，之前在25年的世锦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皮艇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就领先了2秒38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出发的赛段。这是力量感非常好的一位选手，并且也是年轻力壮。第二个计时点保持得不错，目前还是领先2秒34。这个成绩呢是和刚才的领先者澳大利亚选手安德森来对比的。17号的溺水门也是顺利通过，不错，顺流而下，非常的顺利啊！来到两个连续的溺水门，哦，这边非常可惜，20号有一个触碰。目前显示17号水门也是有一个触碰的情况啊，需要最后的录像回放来最终确认。冲线的成绩落后了0.27秒，目前是暂列第二位。那主要呢就是这两次的触碰影响了不少时间。海利特呢，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选手啊，之前呢在 U23 的世锦赛当中也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银牌啊，但是他在 U23 的欧锦赛个人项目是拿到过金牌的。这在2024年的 U23的欧锦赛当中啊，是拿到了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就这个赛道，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水是有乱流的，所以其实选手在保持速度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啊，一不小心呢就会碰到水门啊，一旦碰到。罚时2秒的话，一次还好啊，如果出现2次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以弥补了。这是录像回放之后最终的成绩确认啊，我们看到本海利特呢只有2秒的罚时，这就证明他是只有20号的水门是出现了触碰的情况，17号水门并没有碰到。这样的话，海利特是目前的领先者。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帕修特。帕修特今年是35岁，91年出生的选手。他在今年确实是达到了一个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在世锦赛当中啊，目前职业生涯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第一个计时点是落后了仅0.59秒，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了0.90。来到17号溺水门，不错，非常顺利。这边有一个高度的落差之后是两个连续的溺水门，你看这边确实是非常的难以控制啊，话音未落，你看到帕修特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触碰，而且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水门。完赛的成绩啊，目前是显示落后4秒39，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第三位。确实选手在后程啊，这个力量体能情况的这种储备也是很重要的。通常在 后半程，尤其是最后四分之一赛段的时候，

非常的累了，这个时候呢，面对比较难过的这种水门的话，一旦是没有控制好，确实是非常容易失误。这横切过水流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没有能够及时的刹住车。那这对于帕修特来说还是很可惜的。现在出发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埃查尼斯。埃查尼斯今年是25岁，之前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拿到了男子皮艇项目的铜牌。看一下今天的表现，皮划艇激烈回旋这个项目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大家对于这条赛道会更加的熟悉。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1秒42，原节奏稍微有一些乱。今天我们看到埃查尼斯还是以控制为主啊，但是21号的水门还是出现了触碰，这样的话最后的完赛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3位，88秒65。就面对这条赛道，可能埃查尼斯呢，他明白自己是需要更多的稳定性啊，才能去更好的控制比赛的节奏，但是确实对于他来讲啊，也是稍有可惜，在最后出现了2秒的罚时。如果没有最后2秒的罚时，这个成绩应该还是会，这个名次啊，会往前提不少。

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小将费拉奇。费拉奇今年是21岁啊，非常年轻的一位优秀选手。他之前呢，在2025年的 U23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皮艇项目的银牌。这6号的逆水门过得实在是有惊无险啊，利用非常灵活的身体去绕杆而过，没有触碰到。第一个计时点非常理想，领先0.35。确实对于很多年轻选手来讲，他们一上来确实会冲得很凶啊，主要还是要看一下中后程。第二个计时点也是不错的，0.79秒的领先。不错。稳步向前，看一下20号，没问题。21号水门，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都是顺利通过的。看一下最后的冲线，全力冲刺，82秒79啊，漂亮！领先4秒03的成绩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上。意大利小将费拉奇今天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的出色啊。从出发开始就一路保持领先，4个计时点全部都是亮起了绿灯，就代表着它中间没有任何的波动。确实一上来就冲得非常猛，并且中后程保持着很好的

控制能力，他身体非常的灵活。那很多这种距离水门门柱比较靠近的情况下，自己也是非常轻巧的闪身而过。恭喜费拉奇保持在了目前的第一位啊！当然后面还有很强的竞争者，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强将，今年22岁的卡斯特里克，这也是一位非常强的年轻选手，会直接和意大利选手费拉奇展开强强对话。两位选手也是同期的运动员，年龄只差1岁。同样是一上来的势头就非常的猛。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计时点的情况，领先0.40，同样是非常好的出发状态。从目前来看的话，卡斯特里克他的气势会更加的猛烈一些啊。目前的比赛节奏都是非常好的，有轻重缓急，该停的时候及时停，该冲的时候就是不遗余力地向前冲啊。20、21两个水门也是非常的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啊，有很大的机会冲线成绩。81秒80，哇，再次刷新了这条赛道上今天的最好成绩啊。这样的话，法国选手卡斯特里克来到了目前的第一位。其实我们看到刚刚意大利选手费拉奇的成绩已经相当出色了，但是法国选手卡斯特里克他是第一位选手能够突破82秒大关啊，他的完赛成绩是81秒80。连续的两位年轻选手在这个赛道上今天的表现实在是相当的出色。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吃经验的，过往的很多年份的比赛当中都是老将的成绩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们有着更多的大赛的经验，知道在赛道上如何控制自己。但是近两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了年轻选手，他们在比赛当中也是能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的。目前的领先者卡斯特里克没有任何的触碰，81秒80的完赛成绩，唯一一个突破82秒大关的选手。目前是进行了8位选手的比赛，还剩下4位。马上出发的这是东道主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名将特拉维。特拉维今年是26岁，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刚刚收获了男子划艇这个项目的冠军。他在男子皮艇项目中比较好的成绩呢，在成年之后啊，更多的是来自团队的项目。而他在青年时期啊，在2023年的 U23 欧锦赛当中是拿到过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的，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刚刚没提到啊，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讲，他们会更加的熟悉这个赛道，看看特拉维的表现如何。刚刚他的队友确实是留下了一些遗憾。这次比赛的逆水门还是比较多的，一上来出发之后需要选手立刻刹车去做一个逆流而上的动作，因为2号门就直接是一个逆水门，之后3、4号过后5、6是一个连续的逆水。赛道的末端啊，20和21又是连续的逆水门，哇，15号的顺水门出现了触碰。

如果想要去竞争领奖台的话，其实选手们的容错空间并不大了，因为现在的赛道成绩还是很快的，已经突破了82秒。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这2秒的罚时还是很奢侈的。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85秒68。这样的话，目前的完赛成绩是排在了第3位。对于特拉维来讲还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肯定是想要去竞争最高的领奖台。那目前呢，他保持在第3位，应该说现在的主动权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还要看后面选手的发挥。

这个项目的特别之处啊，选手在激情当中还要保持冷静，在冲刺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很多不同的因素，确实是有时候难以取舍，在速度和控制当中要做一个最优解。好，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名将，今年34岁的德根纳罗。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获得者，而且今年的世锦赛他也是刚刚收获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铜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同样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39秒，看一下中程，第二个计时点确实是落后比较多了，落后1秒16，能看到老将在比赛当中还是有一种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他们是稳步向前的，比赛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波动的状态产生，挺身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乱晃。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成绩，84秒16，还是不错的。目前是保持在3位。对于34岁的老将来讲的话，体能储备是一方面，再有呢，就是比赛当中的经验会让大家更多的看到。我们看老将比赛，通常他在赛道上不会有冲得特别猛，打乱自己节奏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在稳步向前的。目前已经有10位选手完赛了，还剩下2名选手去竞争领奖台。他们也是在此前的预赛当中速度更快、排名更高的2位。先来看一下，这是捷克选手克雷伊奇，今年24岁，2002年出生的选手。对于克雷伊奇来讲，他的目标一定是冠军，他今年的状态也非常不错。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去年的世锦赛他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在周期当中目前是保持着很强的态势。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0.58，看一下后半程能不能追回来，目前差距并不非常大。

0: 照这个速度来看的话，确实是比较难超越了。先来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现在已经落后了3秒19了，确实在这个中段啊，节奏比较的慢啊，速度也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84秒77，在目前为止仅排在了第四位。这确实对于他来讲不是很理想，因为我刚刚介绍过了，这可是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而且是今年的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得主。但是今天的中后段确实速度有一些太慢了，就是更多的去控制自己，舍弃掉了这个速度方面的优势。那像面对这样比较湍急的水流的话，确实如果一旦失控的话，比较容易错过水门啊，一旦错过是50秒的罚时，而且就算自己全力的往回去追啊，这个中间浪费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所以可能有些选手会在比赛当中选择更多的去控制自己，整体的节奏先不要乱。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将，也是一位老将考泽尔。考泽尔今年已经43岁了，他其实从1999年开始就参加国际比赛，曾经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拿到过男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在赛场上征战，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考泽尔早在2009年就排到过世界第一的位置，其实在他职业生涯过往的经历当中已经是非常成功的选手了，但目前确实不在他这个竞技状态最佳的年份了，所以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下他在43岁的年纪啊，能够把自己的运动能力保持到什么程度。目前是9号门有一个2秒的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情况。87秒46啊，这样的话最终成绩排在本次比赛的第七位啊，这样的话所有的比赛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三位选手坐在中间的这是法国选手，非常年轻的卡斯特里克，他今天的完赛成绩是81秒80，也恭喜法国小将卡斯特里克是收获了本次赛事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而意大利选手费拉奇是凭借82秒79的成绩排在了第二位，收获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根纳罗，他的完赛成绩是84秒16。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女子皮艇的决赛。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卡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比赛。在本项赛事当中，女子皮艇一共是有60人参与角逐。经过了预赛和半决赛之后，12位选手晋级到决赛当中。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决赛表现。决赛的出发顺序呢，是按照半决赛的成绩倒序来出发的。而本次赛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澳大利亚名将啊，传奇选手杰西卡·福克斯的身影。他将会在今天决赛当中倒数第2位出场亮相。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斯塔诺夫斯卡。这选手今年是26岁，2000年2月27号生日。这是一位肩项的选手，他女子皮艇、划艇，包括这个越野赛，都有参与。那今年的世锦赛当中，她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冠军。也确实，斯洛伐克队在这个项目当中有着一定的优势，他们的人员储备也非常的丰厚。5号门有一个2秒的罚时，看一下最后的4个水门。哦，21号有一个猛烈的触碰。最后的冲线成绩，99秒59，一共是罚时4秒，在目前是暂列第一位。这个选手在青年时期还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个人选手，那在2023年的 U23 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划艇项目的冠军。因为在女子皮艇方面呢，她是在2021年的时候拿到过 U23 欧锦赛的银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多届世界青年锦标赛，在2017年、2018年都收获过世青赛的奖牌，也覆盖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升到成年组之后，他更多的奖牌是来自于团队的项目。

下英国名将伍兹。辛伯利·伍兹今年是31岁啊，95年的8月9日生人。他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2枚奖牌，分别是女子皮艇的铜牌和女子皮艇越野赛的铜牌。是力量感非常强的一位女子选手，第一个计时点已经领先了4秒38，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8。这边出现了一些困难，被水流推着往前走，确实是没有办法。15号的水门出现了触碰，2秒的罚时，但无论如何也比错过水门要好。现在是落后了3秒99，来到最后的4个水门，先来看20、21，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顺利通过。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99秒61啊，很遗憾是目前排在了第二位啊，自己肯定是非常遗憾的。其实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他职业生涯还是在世锦赛中啊有过比较多的遗憾，也非常强的一位选手，但是始终没有登上过世界锦标赛个人项目的冠军领奖台。他的金牌都是和队伍一起拿到的，当然如果是涵盖了越野赛这个新兴的项目的话，他是在23年的伦敦世锦赛当中拿到过越野赛的金牌啊。但是在相对传统的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这两个项目当中都是没有能够收获金牌的，这对于他自己来讲确实是比较遗憾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土选手，西班牙名将舒劳特。舒劳特今年已经43岁了，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4届奥运会，在前3届奥运会当中他都收获了奖牌，分别是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皮艇的冠军，以及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皮艇的银牌，以及21年啊伦敦奥运会女子皮艇的铜牌。巴黎奥运会也参加了，但是由于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确实不处在职业生涯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说是最终排在了第12位。舒劳特对于这片赛道是非常熟悉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还有3秒27的领先优势。17号逆水门绕杆而过，非常顺利。看一下连续2个顺水门，不错。目前有2秒84的领先。这边稍微有一些被水流冲乱了。最后的23号顺水门不慎触碰到了，有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虽然他目前是保持着领先啊0.23秒的一个优势排在第一位，但确实是损失掉了一定的时间。对于43岁的老将来说啊，能够在这样的年纪还参加这么需要体能储备的一个项目，可以见到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刻苦啊，为了自己保持这样的很好的竞技状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在最后出现问题也是因为体能下降了，所以这个控制就没有办法做得太好，
所以在最后几个水门当中是被乱流啊冲乱了节奏。我们看现在完赛的四位选手当中啊，全部都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的是一次触碰，有的是两次触碰，可见今天这个赛道啊给选手们也是制造了不少的困难。肉眼可见这个赛道水流的流速是非常快的，并且乱流比较多。在男子选手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失误都会比较多啊，女子的整体的力量肯定是不如男子的，所以这片赛道对于他们来讲控制力就会要求的更高，对于女选手来讲这赛道是更加的不容易的。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普里让。普里让在世锦赛当中23年和25年都拿到过皮划艇越野赛项目的银牌，但女子皮艇这个项目呢，她在2020年的欧锦赛拿到过亚军。目前落后的不多，看一下后程是否还有加速的能力。最后四个水门如果能够顺利通过的话，还是有很大希望去超越的，前提是不能触碰。好，没问题，看一下完赛成绩，94秒49啊，应该是94秒49的一个成绩，这样的话目前是暂列第一位。普里让今天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虽然说全程都不是非常的快，但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这位选手之前也是来到过中国啊，参加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当时他在女子皮艇这个项目是收获了冠军。澳大利亚的名将诺埃米·福克斯，这也是澳大利亚传奇选手杰西卡·福克斯的妹妹，两个人都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有着非常出色的成绩。而对于诺埃米·福克斯来讲，他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也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拿到了皮划艇越野赛项目的金牌。来看一下第一个计时点，领先0.03秒。12号稍微有一些悬啊，为了控制不错过，还是损失掉了一些时间，目前是落后1秒。马上来到17号的逆水门，顺利通过。突然的高度落差之后，马上要面对着两个逆水门，对于选手来讲也是一个难点。不错，最后的冲刺96秒72，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落后法国选手普里让。对于诺埃米·福克斯来讲的话，他确实很多好成绩都来自于越野赛这个项目，有多位选手同场竞技啊，两两晋级的这样的项目，说明他在这种高压的对抗下是不落下风的。

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阿雷娜·马克思，今年是25岁，他也是身兼多项，皮艇、划艇和越野赛都参加。他最好的成绩，所有的奖牌啊，都来源于越野赛这个项目。在25年的世锦赛和26年的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皮划艇越野赛的金牌。今天稍微有些出师不利，在8号门就出现了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第一个计时点就落后了3秒55。这个赛道对于力量稍微有一些不足的选手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友好，大家会被这种乱流冲得乱了所有的节奏。而且这条赛道上最后的两个水门还有一定的危险，我们一会儿通过赛道可以来看一下。就在这个冲刺的赛段上，这个水流的方向非常的错综复杂，乱流很多，这就让大家没有办法非常踏实的去冲刺，因为还要伴随着两个顺水门，所以呢不能特别全力的去冲刺，而是要在控制当中尽可能提速。阿莲娜·马克思的最终完赛成绩啊，应该是100秒01，有一个2秒的罚时，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是98秒01。这是非常需要力量突出的一个赛道啊，尤其是上肢的力量需要去和水流去做一个对抗。现在上场的这是巴西名将，今年30岁的安娜·萨迪拉。安娜·萨迪拉之前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4位，啊，开场非常飘逸。1、2号的水门通过的方式，应该说是选择了最优的路线。6号逆水门通过之后，被水流冲乱了一些，挡住了行进的路线，浪费了一定的时间。这样的话，落后0.37秒在第一个计时点。11、12号两个顺水门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啊，这是比较容易错过的。前第3个计时点是落后了1秒01。最后的冲线成绩96秒90，目前是暂列第3位。萨迪拉其实也是比较擅长越野赛的，在世锦赛当中，他在2018年的皮划艇越野赛当中是拿到过金牌的。另外呢，2017年和2025年都是收获过奖牌。那他在传统项目当中呢，女子划艇的成绩要比皮艇好，在2017年。

和25年都收获过女子皮艇个人项目的铜牌，这在世锦赛当中。目前依然是法国选手普里让啊，是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排在第二位的是诺埃米福克斯。现在是8位选手完成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4位，其中是。

个技术点是领先了0.06，我们要看一下中后程的保持情况。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0.68。特里贝斯的耐力啊稍有不足，明显看到进入到中后段之后，体能是有一些影响的。现在是落后了1秒97，看看最后的四个水门需要扛住，后面这个乱流实在是比较多啊。好，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99秒62，最后的完赛成绩是落后第一名5秒13。确实由于在体能上的储备并不是非常的足所以说后面的耐力不够了，在中后程的落后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选手在青年时期的表现还是很亮眼的啊，在2016年的世青赛当中他是收获过女子皮艇的亚军，另外2017年的欧青赛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2016年也收获过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澳大利亚传奇名将杰西卡·福克斯，今年是32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奥运会已经收获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2枚铜牌。那在世锦赛当中是已经拿到过17枚金牌，而所有的奖牌加起来是高达25枚。先来看一下杰西卡·福克斯今天的决赛表现啊，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领先了1秒67，非常顺利的出发赛段。工程也保持的不错，第二个计时点已经领先了2秒18，前半段做的非常出色啊，看一下后半程，三个顺水门顺利通过，来到17号的逆水门没有问题。18、19两个连续的顺水门也是跟着水流啊顺流而下，目前已经是领先了3秒09。来看一下连续两个逆水门的通过情况，非常的出色。好，最后的两个顺水门太棒了，看一下冲线的成绩，93秒77，漂亮，恭喜杰西卡·福克斯啊，今天的比赛发挥得非常出色。我们知道杰西卡·福克斯仅在巴黎奥运会这一届当中啊就收获了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的2枚金牌啊，展示出了他非常强大的这种断崖领先的一个优势。那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杰西卡·福克斯的身体是亮起了红灯。他在2025年的8月啊，透露自己是接受了手术，切除了左肾上的一个良性肿瘤。而且这一次手术之后啊，他也是受到了比较多的影响，肺部也是有感染的情况，所以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一周。所以这一次健康危机也迫使他提前结束了25赛季啊，缺席了很多的比赛。

杰西卡·福克斯呢是在2026年的5月底才开始复出，也是受到了比较多的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一年的比赛对于传奇名将来讲还是面对着比较多的困难的。那今天这一场比赛杰西卡·福克斯完成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目前杰西卡·福克斯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安道尔选手多利亚，多利亚今年是26岁，之前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滑艇的银牌，另外呢22年的世锦赛他也是收获了皮划艇越野赛的铜牌。在女子皮艇这个项目，他是青年时期的成绩会更加的出色，在2022年的这个 U23 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女子皮艇项目的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枚女子皮艇的奖牌。16号的顺水门是有触碰，2秒罚时，第三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2秒65。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成绩，96秒44，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安道尔选手多利亚是收获了本次赛事的铜牌。多利亚对于这个成绩还是相当满意的。这样的话，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右侧的杰西卡·福克斯，这是本次赛事的冠军获得者。今天的成绩是93秒77，也恭喜杰西卡·福克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复出之后啊，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在收获了一枚非常有重量的金牌。这一枚金牌其实也是表示着杰西卡·福克斯的强势回归。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获得冠军的是澳大利亚名将杰西卡·福克斯，法国选手普里让是拿到了亚军，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收获了铜牌。

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好，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侧的伊朗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伊朗队就抓住了一个反击，由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九号霍里亚在四号位命中，自由人哈斯拉特在三米线之后跳传给到四号位。49号主攻手莫尔塔扎，奥德莱的队的3号是波普，身高2米06。4-0决赛，澳大利亚队是3-0啊战胜了泰国队。伊朗队在4-0决赛3-1淘汰了中国台北队。这边组织2号位的进攻比较多，给到了18号威廉斯，他是93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啊，身高2米。这支澳大利亚队超过2米的球员还是非常多的，其实他在高度上比伊朗队更有优势啊，但是伊朗队整体性更强，打掉更快。2号是二传手多桑赫，进18号威廉斯，2位主攻19号达尔西和3号波普。12篮网，篮网出界了。布里亚是在意甲打球，2004年出生的，身高1.98米，身体条件非常出色。后三进攻给到3号波普，前排的副攻手是12号莫特，发球直接得分啊。澳大利亚队还是需要在主动得分环节上面对伊朗队有更突出的表现，这三大主动得分的手段，发球、进攻和拦网。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网，17号哈吉强攻被拦，12号莫特身高2.03米，他的对角副攻7号威尔身高2.04米。哇，这个二传2号多桑赫身高2.05米，今天澳大利亚队首发的队员除了自由人之外，身高全部超过2米。进攻上还是有一些压力，布利亚示意这个球打手。这一段伊朗队的一传都接得不太到位，澳大利亚队这边主动承认了这个球打手了。这是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从4-0决赛开始，布利亚的发球状态就有点起伏，不像他在小组赛的时候那么的强势。
这是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两支队伍此前都获得过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是2007年只有这一次，伊朗队是四次。哈吉这一次的后二反击打中，哈吉2001年出生的，身高1.98米。现在伊朗队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是有所下降，49号莫尔塔扎身高是1.93米，他的两位副攻啊身高是2.03米和2.04米。澳大利亚队开局发球发得不错，莫尔塔扎的斜线下手非常果断。

杰伦还不错，到了之后打了一个快攻，66号伊萨。

这支伊朗队整体发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而这点对于男排的比赛非常重要。莫尔卡扎发了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帮助伊朗队追平了比分，9-9。你看，现在伊朗男排的发球队员手上掌握的变化比较多，他跳起来之后时而加力啊，时而发飘球。高点的快攻，伊朗队拦网握过。从倒地到起来，这个反应多快啊！这也是身体能力的一种体现啊。原地起跳，一传直接送判头了，澳大利亚队的一传出现问题，使得比分被对手拉开，16-11。丹尼尔·伊洛特马上请求了暂停。包括波利亚是伊朗队跳发球当中水平比较高的。威廉斯好发球，稍微开往强攻中线，球打在界内。波利亚状态不错，好像是两次发球都失误了。他的这轮发球应该球队还是要想让他去更多的拼一下啊，不用保，但是今天临场一上两个发球都没有发好。22号阿里上，博尔塔扎扫位进攻，被直上直下直接拦死，澳大利亚队追到14-17。澳大利亚队的队员比较高也比较壮，所以你看他们当胳膊罩过网之后能够覆盖的面积也挺大的，上肢很强壮。边攻进攻被拦一个之后马上转移给到了27号穆罕默德。伊朗队两点换三点，队长金阿明上，11号二传手伊尔上，保证前排三点进攻。阿明是之前这个因伤缺席了国家队很长时间啊，这次亚锦赛也是复出了。传和复工，12号莫特配合了一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打在3米线之内。
这个清掉，准备不是特别足。篮筐队员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因为莫尔塔扎上一个被拦了，所以他自己主动求变的一个轻搓。威廉斯的状态保障的还是挺好的。哇，又被拦，这是拦莫尔塔扎的第二个了。能不能够及时调整啊，在发球上继续帮助到队伍。20-17，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波普扫位直线，澳大利亚队重新回到了比赛的节奏当中，这一段又打得不错。中段的时候一传受到冲击之后球队有点乱，而现在回到了正轨上。哎，触网了，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篮网出界强行突破，19号达尔西2米11的主攻，报名报的是接应。9号是奥布里，上来替补发球，2米10的身高。澳大利亚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啊，这个球始终是发不出来，球员太着急了。又到了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看哈吉。单手一个调整，球稍微有点开网，威廉斯的调整非常好，打手变线。

0: 21号巴特勒，97年出生，身高2.01米啊，是一位二传手。换下了18号威廉斯。其实威廉斯的这个发球轮次性能还可以啊。这个换人发球不太成功。踢不上来的球员一轮飘球，那找前排主攻，但是球的性能发得太差了。直接二次，球在界内。高大二传啊，多三克。24-21，伊朗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副攻手穆罕默德。这样的话，25-21啊，伊朗队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大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澳大利亚队还是在一传环节上起伏比较大，所以被伊朗队抓住机会。这场率先展开的半决赛，伊朗队还是一上来很轻松的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啊，弹射多桑赫，这是偷袭成功的第二个二次球。这支澳大利亚队在第一局的时候还是通过拦网给了伊朗队不小的网孔压力，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整体发球上除了开局球发的还不错，

0: 决定这场比赛胜负走势的关键还是在两支队伍的发电环节上。伊朗队打得比较快，所以他比较依赖一传的到位率。这是一个不错的防守。再垫到四号位，这是最后一下，还有七号穆罕默德一个轻打打手边线形成短球，澳大利亚队对于自己来讲一次攻受制于一传也比较大，首先是一传环节直接失误的有点多，其次球队的强攻能力不是特别强。有反击机会，葡萄牙这点还是具备很强的强攻实力。澳大利亚队在第二局上来的时候防起了几个球，但是最终都没有反击的效率，对球员显得有点沮丧啊，没有抓住机会。但伊朗队的防守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威廉斯状态保持得真好。33岁的老队员，远网的短平快。只要一传到位，两支队伍的进攻都没有问题。哇，这球抢得真不错。看一下，他应该是身体瞄的方向和手上最终去的方向不太一样，也是加速了。伊朗队继续失误。99号巴泰尼上，那又抓一个拦网，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优势建立起来了，18-12。第二局的比赛节奏重新回到了澳大利亚队这一边，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优势。
1: Keep yourself, keep yourself inside.
2: Jambo, Jambo, Jambo, Jambo, Jambo.
1: And then we play until then nobody.
2: We
1: get two balls for big minus one. Two balls.
2: Two.
1: Now it's time. Now, guys, go back in again.
0: 有的时候，发电环节可以弥补高度上的一些劣势。比如说小组赛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其实日本队的整体发球还可以，让澳大利亚队的一传接的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另外这支伊朗队现在的篮防水平啊，跟他的巅峰时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整体的发球和篮防的水平是有一些差距。还有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其实非常考验十五号传手尔西亚。莫里亚被换下，换上了22号阿里。

0: 这个九十九号后边的衣服上印的名字是尼玛。这是十五号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稳住一下节奏啊。球没有抛好。形成更多的后三进攻，也是伊朗队的一个传球的思路。这局从一上来我们也谈到了，澳大利亚队还是主要想抓伊朗队的四号位，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布利亚这边已经被摁下去了。所以主教练可能跟自己副攻说的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要注意一下伊朗队的副攻，就是三四号位是伊朗队的主要拦网要抓的区域，而二号位和后三对于阿尔西亚来讲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一个巧打，所以阿里在下边观察的应该比较仔细，看得比较细致。这个四号位其实特别吃节奏，但是阿尔西亚的传球传得不理想，导致主攻手在进攻的时候出现失误。伊朗队要挑战打手，主裁判的是四次了。其实从第二局开始，感觉双方教练组的博弈已经开始了。那伊朗队在这局结束之后也是需要想一想自己的进攻应该从哪一侧啊，从下一局开始发起。中线打手出界，现在伊朗队不发力了，不太敢往下打了，所以都是一些轻打巧打。一个轻搓，澳大利亚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这一局澳大利亚队的自失控制得非常好，整体的发球也形成了威胁。25-17，澳大利亚队强势扳回一局。这场半决赛双方在前两局1-1。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条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

0: 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相信两支球队的第三局会非常的精彩。前两局，第一局的时候，伊朗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发球环节上发得比较好。但是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调整很快，是通过发球抓篮防，效果很理想。一上来，伊朗队的双人篮网拦住了威廉斯一个。这局主要要看伊朗队的二传如何来组织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看看哪支球队能够重新建立优势。哇哦，伊朗队上来连续两个篮网，两个士气球。四号位反击，莫尔卡扎被拦，这球传短了，莫尔卡扎有点拐不出去了，中线打了一个一般线，直接被多桑赫给拦死了。澳大利亚队主要是二传的身高比接应还要高，因为他没有拦网的弱轮，就持续给伊朗队的助攻压力。这球转移了一个后盘攻，伊朗队这边其实可以少打一些四号位的平面攻了啊，可以打打后三，然后接应之后再回到四号位。澳大利亚队挑战是绞过中线踩线，哦，挑战成功了啊，这个球后排踩线了，丹尼尔看得很清楚，

0: 快速进攻。高大二传的优势，这一传接得非常上网，被二传给调回来了。伊朗队这边要挑战，看有没有过网击球，应该是没有。触球点没有过网，挑战没有成功。门了，
1: Thank you.

澳大利亚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触网。看是触网还是打手。伊朗队的拦网队员应该是拦网之后有触网的可能性，澳大利亚队挑战打手。伊朗队一些球员在第三局的进攻变化会使得澳大利亚队在拦网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果断，因为你上一局拦了很多，这一局伊朗队的队员有变化，要不空中撑一下，要不借你手，要不打一个时间差，这样的话你跟原来同样的起跳节奏你就容易去形成破坏性拦网，也就在拦网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坚决。这也是进攻球员和拦网球员的一种博弈，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伊朗队拉开比分。波普的这条直线也很重要啊，一定要有这条直线。中线钻下来了。打手出界蹦得比较远，那打在头上了。16-10。面对单人拦网，史密斯打手出界。这边自身还是有变化，布利亚打的是小主攻，这样的话他跟哈吉等于是挨着来发球，连续两个发球强轮。哈吉这边先发了一个前驱，澳大利亚队一传到位之后交由史密斯四号位进攻。

这球已经没有发全力了，感觉布利亚在空中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这个球也是没有往下打啊，一个轻打。

二传是后排，不对，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回放，有可能是所有人是不是在三米线之内上手传的，所以二传不能进行二次进攻。哈奇是刚发完球，哈奇是后排的，二传是前排的，应该是二传三米线之内上手上的球了，二传不能第二下进行进攻。布里亚斯二位强攻打手出界，伊朗队把这轮过去，18-14领先四分。布里亚这局发球的表现非常神勇，发球帮助了球队，上一次拉开比分就是在布里亚的那个跳发球的轮次上。这个球的质量确实发得很高，压到了五号位的边线位置。丹尼尔请求第二次暂停，用来干扰一下布里亚的发球节奏。

接下来到威廉斯来发球。罗伯特还是认为阿里的保障环节要比波利亚更好，所以总是用阿里来换一下波利亚的后排。阿基打手出界。

史密斯上来进攻打得不错，他是一位偏技巧型的攻手，都不是纯发力的往下打。这球提点之后带腕，被拦回来。22-16。

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这快攻出界了，威尔的进攻失误，24-17，伊朗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球落在界内，伊朗队现在2-1领先澳大利亚队。上一局的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朗队的调整啊，在第二局进攻受阻的情况之下，第三局球队首先改变了进攻的技巧，另外就是在发球环节上，伯利亚的两轮发球还是帮助伊朗队建立了足够的优势。直线，2-1领先了啊，可能会给伊朗队更多的心理优势，所以上来哈基也是敢于去打这条直线。国府的四号位进攻，

马尔塔扎塞维大谢谢。这局澳大利亚队的主攻是首发了史密斯。

哇、哦，救回来了，还是复工。嗯，上一局澳大利亚队一传出现起步之后，这个复工打的比较少，这一局只要到位就坚决打快，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所以发电环节是两支队伍在这场半决赛争夺的关键啊。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整体发的不错，第三局伊朗队的发球凭借波利亚的神勇表现建立了优势。

威尔来发球，飘球威胁不大。哎呀，单人篮网布利亚被拦了，6-3，开局澳大利亚队领先3分，伊朗队叫暂停。

好的，大家对在拦网的时候喜欢倒手。二西亚还是得想办法把自己球队的进攻给组织开啊，不是要过多的依赖四号位。阿吉这边的二号位突破效果还是不错的。阿吉的跳跃能力比较强，控球高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普的进攻失误，而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澳大利亚队。有可能是对方在拦网的时候触网。这两支球队目前来看，打一旦落后之后啊，这个打逆风球的能力都稍微的差一些。当然这也是非常残酷的淘汰赛，所以一旦落后之后心理的变化确实比较明显，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发挥。这球吃球了，伊朗队开局进攻打得最好的是杰恩哈吉。对方拦网握果，依旧是哈吉的进攻，所以阿尔西亚还是很好的转移了进攻点。

伯利亚发了一个弹网，伊朗队有效。哎，这个第二下调整传球，直接送了一个探头。澳大利亚队没有错过机会。澳大利亚队没有形成进攻，打手变线，双方的拦防效果都不错。这个后二传低了，这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啊！最后威廉姆斯造对方拦网出界。这个球因为威廉姆斯此前参与了很多的防守啊，消耗很大。塔吉后二直线，球打在界内。这个球打手出界了。力量非常足，这个上球改变了球的方向，传过去了，所以直接被裁判吹掉持球了。如果这个球你在传的时候没有过网，哪怕你出现了一些连击的情况，主裁都不会吹。但是你传过去了，然后球还转得比较厉害，裁判肯定要吹掉。哦，自由人刚好在那儿，看看主裁判的是什么，判的是过网击球还是判的持球。持球了，进攻失误，这要去匕首。现在双方打成了11-11，澳大利亚队连续出现失误。
伊朗队反超的机会。这个来回球，澳大利亚队没有传好，澳大利亚队拦网出界。

外队这边二川传球的稳定性下降了，所以直接影响了一攻，14-12，伊朗队有机会在这个阶段把比分拉开。哈吉在这一局进攻状态非常火热，成为了伊朗队的核心进攻球员。直线防了一个吊球，自由人防起来，布利亚原地起跳，他好像在说自由人的这个球吧。不太知道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争议点在哪儿。

0: 责任佩里在跟二才进行沟通，这个是澳大利亚队要挑战，但来回球当中他要挑战的是什么，需要跟裁判沟通清楚。
1: Team Australia request metrally challenge for block touch。
0: 澳大利亚队在回合球当中挑战打手，
1: We check for block touch, but we saw that the player touched the ball underneath the net, so the point goes for Australia.
0: 没有打到手。这个球应该是在网袋以下啊，所以它也不算打手，所以这一分是属于澳大利亚队。这样对手确实是四四了。但你如果说是拦网的话，你拦网算，你拦网就是不算在这个触球当中。但是你在网袋以下，你如果触球的话，这就算你第一下触球了。66号伊萨，目前这一局还是有悬念。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很好的限制了伊朗队四号位的进攻啊，所以这一局还是有悬念的。但是呢，伊朗队这边精英的进攻打得还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的整体发球还是要在中后段努努力。布里亚，这是这次亚锦赛第一次进攻受阻。哈基这点在支撑着，主攻端压力不会那么大。阿尔西亚的这些分配球啊，这样是对的，因为澳大利亚队肯定这场比赛是铁了心的要去抓布里亚。所以在哈基没有出现被拦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大胆的去给哈基。博古和威廉斯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好。阿尔西亚的身高是1.94米。上来罚阿里，阿里一传到位。马尔卡扎四号位被拦，17平。 这个成功率一旦低了之后，没有什么进攻的心得。当然这球传得太拉出去了，马尔塔加是用左手来处理的。17-0。哈基的一个轻打。

哎，这一传没有接好。触网了，主裁吹了波普触网。澳大利亚队挑战，如果波普没有触网的话，有可能是，哦，是确实是自己触网了，但他没有意识到。

传这边出问题，就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最吃力的是一传，可能这个比分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一传不太敢送。20-17，这个发球的威胁倒不是特别大，但是波普显然接长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果断，所以如果澳大利亚队的发电水平能够再提升一下的话，在国际赛场上就会有竞争力了。这个一攻得快点打过，哈吉防起来之后自己打反击，

浪就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球传的稍微有点低，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一传没有接好，这个就是小球。那第一下的小球没有上好，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个机会啊！这次的机会多么的珍贵，但是自己没有把握住，小球没有上好之后，让自己的最后一下进攻面对对方的三十几体拦网被拦了，还是没有能够再去追一分，分差被对手拉开到了三分。出界，波普，我觉得这一阵儿心理上是有一些变化。这一传上有点顶不太住。其实伊朗队这几轮的飘球威胁不是很大。再给四号位腰线，好防守。这边自由人来上，二号位进攻直接定地板。十七号哈吉，现在你会发现，就是伊朗队到位球拉开到四号位也是两个人拦网，但是他只要给到二号位就是一个单人拦网，说明对方的副攻还是主要在盯伊朗队的副攻和主攻。即便是哈吉打了这么多啊，但是他的副攻还是在盯伊朗队的四号位。那这个时候二传需要清楚场上的这个形势。斜线球在界内，拦网握过了，布里亚就是也是过来就基本上是两个人。

这些有下篮网。持球。主裁吹了伊朗队持球。

的男排的主帅罗伯托皮亚扎还是挺了解队员的啊，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威廉斯发球直接失误，送出了这场比赛的赛点，24-21。澳大利亚队在面对一些落后比分的时候啊，面对一些关键分的时候，这种起伏确实比较明显，整个队伍的起伏会比较大，还是这种国际大赛的历练少了一些。阿明上，打手出界，史密斯挽救了一个赛点。看看接下来伊朗队的这个一轰。对的，后二给哈吉，再转回来给布里亚，三位将球控中，25-22，第四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全场比赛伊朗队是3-1战胜了澳大利亚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决赛，也将会等待一下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胜者。那澳大利亚队也是需要去准备一下3-4的比赛，一场精彩的比赛，祝贺伊朗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

现在每个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10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10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10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3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10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3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2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10环。不错，10环。美国队在第3局的第1支箭，一个压线的10环。

0: 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

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哦，9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10环。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9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

0: 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基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10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3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10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啊。10环。漂亮，又是一个内10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10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10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9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

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就是

0: 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范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0: 对，
1: 啊，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0: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是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位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1: 行，
0: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
1: 嗯，
0: 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对，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
0: 嗯，
1: 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弗，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啊，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0: 嗯，
1: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

0: 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没有，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1: 那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小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小地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六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啊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了。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何兴宁被盖掉，林炳胜
0: 这挨帽了。
1: 对，
0: 这
1: 是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1: 对，
0: 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

0: 棒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2: 对的，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阻的时候犯规了。
0: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2: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0: 卢邦宇
2: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0: 是
2: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0: 就是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2: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0: 鹏宇
2: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0: 是，
2: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0: 是，
2: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0: 是，
2: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0: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2: 对，
0: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2: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0: 是，
2: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0: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
2: 哎、
0: 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2: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0: 嗯，
2: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0: 王浩然
2: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是非常坚决，
0: 没错，
2: 收获也非常大。
0: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2: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0: 是，
2: 又一个吗？
0: 过来直接投。
2: 吴霄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0: 换防，
2: 雷霆塔克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0: 王浩然

0: 漂亮，三十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三十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2: 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2: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2: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2: 是
0: 啊，
2: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啊、是
2: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2: 真是、
0: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2: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2: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2: 马克后撤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2: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2: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2: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2: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
1: 啊，
0: 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2: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熊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2: 对，
0: 雷熊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2: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2: 你一叫暂停，王宝之宝就变了。
0: 对
2: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0: 是
2: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0: 预判你的预判。
2: 对，
0: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9分吊胡金秋，雷熊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基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2: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0: 嗯，
2: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0: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茨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2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2: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0: 对
2: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0: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2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0: 对，胡潇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2: 快出手，
0: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2大，
2: 对，
0: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0: 周鹏再回来，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个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徐静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那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也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巴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

0: 算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1: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塔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1: 对，
0: 很轻松，
1: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多福，
0: 克里斯多福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阿尔顿八级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陆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0: 第二节呢还有三分四十五秒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十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六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卡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卡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

0: 第一，弧线球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嗯。王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西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吉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佳人。
1: 对，其实深圳那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巴吉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巴吉，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莱里布朗掉弧线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桑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弧线球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弧线球的肘区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贺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桑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是，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8: 妈，
7: 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两把，
16: 两个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22: 对，
11: 这是为什么呢？
22: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21: 对，
22: 啊，
21: 但是没有人呼应。
22: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是还是发得很清楚。
21: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家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22: 林炳胜一个回合，
21: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22: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21: 对，这样呢，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22: 投篮了。
21: 对，
22: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21: 不得不让朱俊

0: 过来做一下控球的封线，
1: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这场胜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吉尔加基，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1: 又是一
0: 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空位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家人先犯规。
1: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德章那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不然那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胡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
1: 最后再
0: 叫挡拆，
1: 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茨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
2: 巴吉的中

0: 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

0: 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对，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举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举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把继续封盖的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级里来
1: 了，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是今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弧顶球，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夫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啊，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

0: 真的当自己归宿。
1: 对，沉浸式看球，
0: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四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1: 来了，联防来了。
0: 对，贺新凌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雄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新凌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新凌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贺新凌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0: 对，
1: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1: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这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
1: 啊，
0: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凌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记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
1: 哎，
0: 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巴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了。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汤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

0: 王兴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
0: 的
1: 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苏若愚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边界。
0: 哎，
1: 巴吉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顿塔克再给到小巴里布朗，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雄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雄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雄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

0: 是卡到蓝脖子上，一点一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正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
0: 了
1: 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一点一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三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六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儿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啊，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吊球了，
0: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朱尔虞。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吴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这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3-1。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1: 10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哇，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西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胡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王波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贺西宁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0: 是，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新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5场3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智商院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了，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法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愚，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西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呀。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西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就再叫小巴里布朗，嚯，
1: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
1: 哦，
0: 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1: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1: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吉回来了，
0: 是
1: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1: 是，但是八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1: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是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都能做好一些协防。
1: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1: 再看啊，
0: 确实，
1: 嗯，
0: 就
1: 是
0: 是
1: 先迈的步，
0: 对，
1: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1: 对，
0: 放球晚，
1: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0: 是，
1: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0: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1: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0: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1: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吉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1: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晃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1: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1: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深圳马可波罗队换人，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1: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1: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1: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0: 来
1: 了，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0: 没错，
1: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0: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1: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0: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1: 对，
0: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1: 是，
0: 但是今天
1: 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0: 是
1: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0: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1: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也。
0: 四分球，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
1: 击
0: 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八吉，八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

0: 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1: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1: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1: 这次分
0: 赵佳仁
1: 不好，
0: 巴吉再立一功。嗯，
1: 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1: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1: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1: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对，太夸张了。
0: 他得了14分，
1: 哎，
0: 你看
1: 抽筋了吧？
0: 对，应该是
1: 拼抽筋了，
0: 拼得太凶了，
1: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1: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0: 对，
1: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0: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先看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1: 那个脚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
1: 嗯，
0: 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嗯，那没了。
0: 嗯，
1: 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嗯，是的。
1: 深
0: 圳克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0: 是，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的赛事。这场比赛是由昂热在主场迎战里尔，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昂热队身着红黑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呢，这场比赛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开场之后，里尔队在前场就展开了高位压迫逼抢，这次左边路把球带到禁区内尝试传中，形成了角球的机会。开场之后，里尔队客场抢得很凶啊，左边路佩罗的传中球形成了角球。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尔队这边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19号厄纳尔来处理角球，这角球兜了一道大弧线到后点，技战术思路感觉没有能够完全实施出来，这次配合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昂热队推反击速度非常快，西巴伊再把球转移到远端。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主场作战的昂热队这边，绝对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安东尼洛佩斯，中后卫21号队长勒弗尔搭档4号奥斯曼卡马拉，左边后卫3号埃科米，右边后卫27号拉奥利索亚，在中场的后腰位置14号贝尔克迪姆搭档8号范登伯门，前腰26号贝尔蒙，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阿明西巴伊以及18号阿莱维纳，图前的前锋位置19号阿明瓦扎尼。里尔队这边呢，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厄泽尔，中后卫组合4号亚历山德罗里贝罗搭档3号恩戈伊，左边后卫15号佩罗，右边后卫22号蒂亚戈桑托斯，在后腰位置有6号本塔莱布搭档17号莫考，前腰10号哈拉尔德松，两个边路19号厄纳尔居左，右路则是8号埃唐姆巴佩，图前的前锋9号吉鲁。昂热队在右边路啊，这球自己没有带顺。大范围的转移到右路啊，这次向前的传球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开场之后呢，由于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比赛，双方一上来之后都稍微有一些紧，特别是在处理球方面。这个赛季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最大的变化呢，还是在于主教练。主教练位置上呢，两支球队都请来了新帅。昂热队这边的新任主教练呢是吉利，52岁的法国人吉利。之前呢，他带领巴黎 FC 队成功从法乙联赛升到了法甲联赛。

这个赛季呢接手昂热队的教鞭，能否帮助球队呢不但实现保级，在联赛当中呢能够展现出一定的竞争力。尝试人球分过，这球还是差了一点。佩罗先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尼尔队这边同样是换帅，达维德安切洛蒂成为了球队的新任主帅。达维德安切洛蒂呢之前一直是作为自己父亲卡洛安切洛蒂的助理教练，跟随自己的父亲呢在巴黎圣日耳曼、皇家马德里、拜仁慕尼黑、那不勒斯、埃弗顿以及巴西国家队都有过执教的经历。之前的主教练经历呢只在2025年的7月份到12月之间执教过巴甲球队布拉夫哥一段时间，这是他此前唯一的主教练经历。这个赛季来到里尔队之后，里尔队也希望能够借助达维德安切洛蒂他的执教理念帮助球队完成升级。外围的远射，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脚射门。上个赛季呢，昂热队是排在联赛第13位，拿到36个积分。这支球队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上个赛季呢，34轮比赛呢，只进了29个球，是整个法甲联盟的进球最少的球队之一。所以这个赛季看看，新任教练来到之后啊，能否帮助球队在进攻端找到更多的解决问题办法。米诺贝斯这一下危险了，哦，还好自己及时的扑救，立即还没有完全解除外围的远射，再次被后卫封堵。这是安东尼诺贝斯自己的一次处理球失误啊，造成了一波险情。阿尔德松这球停得真漂亮，只是没有形成射门。随后外围奔塔莱布的这脚打门再次被后卫封堵。安东尼洛佩斯的到来呢，算是昂热队赛季开始之前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安东尼洛佩斯作为前里昂队的绝对核心，上个赛季呢在南特队表现出色。他是2025年的一月份，当时从里昂队转投到南特，一直效力到上个赛季结束。新赛季自由转会来到了昂热。大范围的协同转移。开场之后，这条进攻线路已经尝试了多次。右边路一对一，内切之后左脚的打门还是被佩罗封堵。里尔队呢，上个赛季的成绩应该说是相当不错，在34轮比赛当中18胜7平9负积61分，排名联赛第3，拿到了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上赛季结束之后呢，球队的主教练热内西奥合同到期，没有跟球队进行续约。新赛季换帅也成为了球队最主要的一个变化。里尔队呢已经完成了连续6场联赛客场的胜利，客场的6连胜，俱乐部的记录呢是客场的7连胜。那这场比赛能不能追平啊球队在法甲联赛客场的连胜记录。上个赛季拿到联赛前三呢，也是球队自2020-21赛季夺冠以来首次能够进入到法甲联赛的前三名。开场之后，里尔队在前场的高位逼抢，抢的还是非常凶的。阿拉尔德松转身向前，阿拉尔德松过去几个赛季在里尔队的进步是很明显。在转会方面呢，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不久，曼城队呢已经基本

本上要签下里尔队的中场小将布阿迪。布阿迪呢，跟随摩洛哥队刚刚征战完美加墨世界杯，是整个欧洲赛场最有潜力的中场球员，只有18岁的小将。根据转会专家罗马诺爆出的信息呢，转会费是高达1亿欧元。对于里尔队来说，当然他们的中场将是非常重大的损失，但这也符合球队过往的经营理念。这传得漂亮，进球有机会，小角度直接打门，阿隆尼洛贝斯第一下将球封堵出来。虽然年事已经高，但是阿隆尼洛贝斯在门线扑救技术方面仍然是法甲联赛最出色的门将之一。

尼尔队在引援方面啊，整个夏季转会窗的最大手笔的引援是花费1250万欧元从荷兰联赛奈梅亨俱乐部引进了土耳其球员厄纳尔的加盟呢，对球队的边路进攻将会提供更多的火力。波罗的盘带还是没有带顺，这球对利尔队呢，除了在中场方面布阿迪的离队啊，其实球队整体的框架结构跟上个赛季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空外围直接打远射，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第11分钟，老将吉鲁帮助球队取得领先。39岁的吉鲁，油箱里还有油啊！旁边给到在看台上的布阿迪，布阿迪呢，因为已经基本上敲定了要转会曼城，所以这场比赛并没有进入球队大名单。还是在前场的压迫，中锋抢下球权，本塔莱布给到吉鲁，吉鲁调整之后冷静左脚施射，这种球打的角度极其刁钻，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网。在9月30号，即将迎来自己40周岁生日的吉鲁，其实上个赛季呢，回到法甲赛场加盟来到里尔之后呢，已经展现了自己在法甲赛场依然大有可为。上个赛季有7个进球，1个助攻，这个赛季又打进了里尔队赛季的首球。上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的34轮比赛，吉鲁是为球队出战了30场，其中17场先发。油箱里不光有油，而且这个油量还是很多的。要知道，吉鲁比球队的主教练大卫的安切洛蒂啊还要年长2岁，安切洛蒂37岁，吉鲁呢是39岁。左边路，两人队把球带到禁区内，这次里尔队补防非常的及时，3号恩格伊及时过来将球护出了底线。二队的阿明西巴伊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25岁的摩洛哥边锋，西班牙呢跟随摩洛哥队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

在赛场上呢，有过一次出场，替补登场。还是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47岁的法国人斯蒂纳特。这场比赛呢，昂热队主场雷蒙科帕球场，整个昂热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比赛的实时温度呢是26摄氏度，相对比较舒适。画面给到了37岁的少帅达维德·安切洛蒂，在自己父亲卡尔洛·安切洛蒂的手下已经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作为助理教练的经验，包括在带队训练方面呢，卡尔洛·安切洛蒂也是直接放手给自己的儿子。这次对于达维德·安切洛蒂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证明自己作为主教练是完全有能力在五大联赛当中执教一支出色的球队。吉鲁吉鲁呢，他整个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他出自格勒诺布尔俱乐部的青训，真正成名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加盟到蒙彼利埃之后，在蒙彼利埃俱乐部效力多年，帮助球队拿到了2011到12赛季法甲联赛的冠军。那个赛季蒙彼利埃绝对是现象级的表现。随后呢，吉鲁转会去到了兵工厂阿森纳，在阿森纳队为球队出战253场各项赛事，进了105个球，还有38次助攻。之后呢，转会去到切尔西。当大家认为吉鲁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能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吉鲁在切尔西和 AC 米兰仍然是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在2024年，吉鲁转会到洛杉矶 FC， 加盟到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之后呢，在2025年的7月份回到了法甲赛场。哎呦，这下鞋钉确实刮到了本塔莱布。昂热队的新帅吉利，今年52岁。哈尔德松也回到中场来帮助球队过渡。

他的体能啊，在场上的覆盖面积以及在进攻端非常灵巧的控球都能够帮助到球队。这双鞋差的配合，这球传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在取得领先之后呢，第二队也没有像开赛初段啊那样去进行比较疯狂的前场的压迫。但今天整个中前场第二队组织的非常的紧密，埃特姆巴佩在场上位置很活，19岁的埃特姆巴佩是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在赛季开始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呢，埃特姆巴佩状态是不错的。但是他的整个能力和天赋方面呢，确实跟自己的哥哥基里安姆巴佩有一定的差距。期待他在里尔队能够在这个赛季啊站稳主力位置，并且有长足的进步。上个赛季呢，小姆巴佩在联赛当中是有三个进球一个助攻，为球队出战了18场。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边是给到了昂热队的贝尔蒙。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现了失误，直接给到了对方的主教练吉利。画面再次对准布阿迪，布阿迪呢是整个法甲赛场最有天赋的中场球员，在后腰这个位置呢，他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腰位置出球非常的稳。曼城队在失去罗德里之后，这个赛季开始之前的中场也希望持续进行升级。内切，齐巴伊。啊，这球还想找队友啊，难度太大了。到右脚的传中球到后点，这个位置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包抄。

戈纳尔前场非常积极的反抢，今天他在边路还没有获得特别多的一对一机会。接下来的头球，吉鲁勉强争到，

下左下角的数据也给出来，欧洲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并不擅长打逆风球。镜头一转，欧洲队的反击来了，慢了，这球再往后点转，思路并不是很清楚。

根据赛前的法甲联盟官方以及法国众多权威的体育媒体的报道啊，比尔队这赛季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主教练大卫的安切洛蒂。这球队在转会市场上小成本小成本运作，不会有特别大手笔的引援。比尔队这支球队过往也是通过自己出色的球探系统挖一些年轻的小将，或者青训培养一些年轻的小将，高价卖出维持球队的运营，思路还是相同啊。就看看这个赛季比尔队在达维安切洛蒂的带领之下能不能有更多年轻球员冒出来，现在的阵容能不能让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以及欧冠联赛当中保有竞争力。机会局部形成二打一，而给西巴伊走外线，

角球，反弹摩门，这个球开的质量还不错，范围仍然有机会。

哦，这下小角度想要直接打门，垫的稍微高了一点。26号贝尔蒙，这球要想不停球直接打呀，难度是很高的。对洋热队来说呢，范德摩门啊，这位31岁的荷兰老将，上个赛季呢冬季转会窗口租借加盟来到球队，表现不错。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正好是跟阿贾克斯的合同到期，正式自由转会加盟来到了洋热，这对洋热队的中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强。

这赛季呢，其实里尔队在休赛期人员的变动啊，主要就集中在后防线，像穆尼耶、曼迪、姆本巴三位老将的离队啊，对于球队新赛季整个后防会产生一些影响。佩罗看这次的传中球落点还是不错，给到后点，连续的晃动，小角度直接打门，再次考验到了安东尼洛佩斯。右边后卫迪亚哥桑托斯刚才完成了一脚射门，右路机会又来了，迪亚哥桑托斯，卡拉尔德松打算脚传一下，这脚射门第一下没打中，跟进补射得手，迪亚哥桑托斯之前一波进攻的射门呢被门将挡住，这次门前接近了补射，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两个球。24岁的葡萄牙右边后卫，在2023年的7月份，当时从葡超联赛的埃斯托里尔俱乐部转会加盟，来到了里尔队。之前更多是担任球队的替补，这个赛季将正式成为球队的绝对主力。哈拉尔德松第一下倒三角的传球，埃特姆巴佩第一下的射门被后卫封堵出来，正好弹到了迪亚哥桑托斯的身前，这球打的角度也很精妙，把握住了这次补射的机会。比赛第31分钟，迪亚哥桑托斯的进球呢帮助里尔队取得两球的领先优势，这是迪亚哥桑托斯在里尔队打进的第二个联赛进球，他的上一个联赛进球还要追溯到2023到24赛季。

在24年的10月份啊，当时呢，迪亚哥桑托斯是遭遇了左膝十字韧带的重伤。伤愈回来之后呢，对于他的整个竞技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哎，这下防守端有一些混乱，还好后卫及时的解围。希望这个进球也能够帮助桑托斯呢重新找回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本塔莱布，今天本塔莱布啊，在球队的中场状态相当神勇。本塔莱布呢，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跟随阿尔及利亚国家队出战四场比赛，三场打先发，场均的出场时间有72分钟。这位31岁的中场大将，特别是在布阿迪离队之后，将会成为里尔队中场绝对的核心。其实本塔莱布呢，在昂热队也有过效力的经历。他在2021年的7月份跟沙尔克04解约之后，合同到期没有续约之后啊，就成为自由球员。是在2022年的1月份，当时是昂热向这位自由身球员抛来了橄榄枝，将他招入麾下，帮助本塔莱布呢重新重拾自信。本塔莱布呢在昂热队效力2个半赛季，为球队出战了48场联赛。

有5个进球和4个助攻。埃特姆巴佩被对方重点照顾，这下铲的确实很凶。利尔队获得了前场右侧禁区角上位置很好的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位置对于左脚球员来说是可以直接打门的，所以本场莱布看看会不会选择直接射门。

卡拉尔德松晃一下之后，班纳拉布直接打这球，选择打一个低球，然后出其不意打进门柱。但是这个位置呢，要想打出质量，就一定要把球速打出来，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抢球的过程当中，脚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踢在了对方的腿上。厄纳尔，土耳其之前土耳其 U21 的国脚。厄纳尔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南边锋队呢，有7个进球7个助攻，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荷兰度过。迪洛点，迪贝罗，穆卡再补一头，传中球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哎呦，这球滑门而过，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但这个球，西班牙传的落点正好。头球是顶在了佩罗的头上，继续来开角球。佩罗刚才这下追防非常的关键。小球开出前点一蹭，第二落点还是穆考的控制。远距离的任意球，这球投诉本塔莱布手球，本塔莱布示意自己并没有手球。厄泽尔稳稳将皮球没收。厄泽尔上个赛季作为球队主力门将发挥得非常稳定，

要找自己的土耳其老乡厄纳尔，差了一点。

球停得不错啊，但是这条倒三角的线路没找到队友。黄色队这段时间的攻势非常凌厉，打倒钩，可惜啊，这球还是没有完全吃准部位。

走外线，埃特姆巴佩，桑托斯再传，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加入伤停补时还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这段时间俄润队的攻势还是非常猛烈的，漂亮的马赛回旋，嘿，这个球三边没吹犯规，反击的好机会，俄润队第一时间想往禁区内坐啊，这个球没塞进去啊，范德摩门直接感觉特别遗憾。这是哈拉尔德松，很多球迷特别喜欢他的地方，他不光在进攻端很灵动，防守端非常的积极啊，及时的回防过来，在场上很能跑啊。头球跟进再打，哎呦，这球越位了，但门将厄泽尔也没有让球从自己的腋下滚进球门。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就最后的10秒钟了。

这球停得不错，左边并没有吹越位，这是个机会。厄纳尔，哎呀，感觉厄纳尔呢，上场比赛他跟自己前场这几名队友之间的配合还是略显生疏，不够默契。佩罗倒三角回传，哎呀，这个球正好是在穆考和哈拉尔德松之间的位置。上场比赛将会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哈拉尔德松第一下触球停得非常漂亮，接停转了一下，看出他的基本功，再给身后角球。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看看裁判员应该会让里尔队把这个角球给发出来。

0: 角球质量不高，裁判员也随即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半场结束，里尔队暂时在客场2-0领先昂热。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

慢慢明白，原来失礼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

0: 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雷蒙科帕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奥热在主场面对里尔队的比赛。上场比赛过后呢，里尔队暂时在客场2-0领先奥热。画面给到的是里尔队的俱乐部主席奥利维耶·勒唐。好，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黑相间，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客场作战的里尔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上半场比赛呢，里尔队开场的前30分钟踢得非常的积极，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频频抢下机会。比赛第11分钟，吉鲁接到本塔莱布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最后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蒂亚戈·桑托斯门前的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哎，这下头球解围不远，但是哈拉尔德松啊，第一时间没有注意到球在什么位置上，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后卫的解围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里尔队来说啊，球队阵容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伤病以及停赛的影响。伊加马内呢目前还在伤病停赛的过程当中，另外扮演安德烈和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两员中前场的大将在停赛的过程当中。本塔莱布上场比赛他在中场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虚晃一枪，卡尔德松在起球传中，这球想要找后点的吉鲁，恩格伊23岁的比利时球员恩格伊，里尔队呢上个赛季开始之前300万欧元把他从比利时的标准烈日队引进过来，他的身材不高1米83，可以踢中卫也可以踢右边后卫。里贝罗有明显的手上犯规动作，

这边口头警告了恩格伊。再有犯规的话，恩格伊应该要吃牌了。哎呦，那接之后这叫远射，自己感觉就有点信心不足啊，偏得有点离谱。27号拉奥利索亚，26岁的法国右边后卫。右路直接起球，漂亮，阿拉尔德松啊，这场比赛再次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技术能力和跑动覆盖面积。赛季呢，对于里尔队来说啊，其实联赛初段的赛程还是挺艰苦的。首轮比赛客场面对昂热，第二轮他们就将回到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所以第一轮比赛对于球队来说，客场拿分，特别是拿三分是非常关键的，不然的话开赛就有可能会遭遇到2连败。对于球队来说，整个士气的影响。

影响就比较大。二热队呢，第一场比赛是主场面对里尔，第二场客场对阵欧塞尔，随后主场面对雷恩，客场面对勒阿弗尔，主场面对特鲁瓦。其实赛季开始前段，其实球队就可以考虑啊，在这种可能的保级六分战当中去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双方射门数相差不多，第二队八脚射门，昂热队有七脚射门，但是真正制造的进攻威胁，利尔队还是要比昂热队多很多。我们看到昂热队这场比赛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利尔队呢八脚射门当中呢有六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这就是进攻的效率和威胁性。哎，这个球其实落点不错呀，门前没有完成抢点攻门，跟进这下再打，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脚射门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最后没有压住，稍微高了一点点。刚才看台上是贝尔科布拉，昂热队的中场大将，这场比赛呢还是有伤在身，没有办法为球队出战。这是个机会，吉鲁还是慢了，这两下看出来吉鲁还是慢了，当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越位了。阿尔及利亚国脚贝尔科布拉呢在昂热队的阵容当中应该说还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法甲联赛的跑动王啊，经常是法甲联赛跑动距离最多的球员，非常的积极，这是他在五大联赛的立足之本。欧约穆考啊带多了，很好的两次传球机会都没有传，贝罗外围的远射被封堵，

场面看到安切洛蒂这边换人了，菲利克斯克雷亚准备替补登场。哎，这球没停好。第一场法甲联赛的厄纳尔今天感觉发挥的还是有些紧啊。双方都选择换人，27号菲利克斯克雷亚替补登场，换下的是19号厄纳尔，对于在里尔队边路的一个对位调整。今天厄纳尔整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主队昂热这边也要换人，9号普罗斯珀皮特要替补登场，换下。

26号贝尔蒙。德斯波皮特呢，19岁的法国前锋，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29场比赛14场先发，有5个进球，也是目前昂热队阵容当中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小将。德斯波皮特是位于德国转会市场网站列出的金童奖100名提名球员当中的。哦呦，这叫小角度的打门，哈尔德松抢下来，还有机会，左脚再打，哇！安东尼洛佩斯两连扑，非常的精彩。前场反抢犯规，这下吃牌了，佩罗收到一张黄牌。传球的一瞬间，哈拉尔德松还真没越位，转身小角度直接打，最后很机警的抢下来之后再打两脚射门呢，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角度打开，打的都有些正。上个赛季呢，哈拉尔德松是打进了8个球，跟费尔南德斯帕尔多两个人并列队内的最佳射手。而9号德斯波皮特呢，则是上个赛季昂热队在法甲联赛的最佳射手，虽然他先发场次不多，但是进球效率非常高。大卫德安切洛蒂场边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后防线的维尔东克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双方各自还有2次换人的机会，内切连续调整之后射门还是没有闪开角度啊。

24号维尔东克上场换下了10号哈拉尔德松，这是鸣金收兵的信号。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26号科西耶，换下15号佩罗。科西耶呢，19岁的中后卫，身高达到1米86。上个赛季呢，他是被维尔队租借到勒芒俱乐部效力，帮助勒芒队呢实现了重新升到法甲联赛的目标。上个赛季勒芒队是拿到法乙联赛第二名，这个赛季重回法甲。维尔队的换人名额已经全部用完了，看看这次换人调整之后啊，场上的阵型会不会出现变化。克雷亚球控的还是非常稳啊，

稍微调整之后直接打远射，哎呦，这球打得还有一定威胁。七号辛巴克利，感觉吉利上任之后呢，也在寻找球队阵容当中最佳的搭配组合方式。很明显的，他想利用这些年轻人上来之后进行第二波冲击，但是今天球队上半场比赛前30分钟啊，状态不是特别理想。萨克拉维，远端，桑托斯门前有机会，桑托斯再打，球打进了，但是这个球呢，有可能啊，在越位位置的球员会干扰到门将。第二个桑托斯还在庆祝，这球刚才我们在射门的一瞬间啊，通过实时的画面看到克雷亚的位置，克雷亚的位置呢可能会干扰到门将。哦，这一下右路传的这一下可能就越位了，随后射门这一下，克雷亚的位置肯定会干扰到安东尼洛佩斯的扑救，所以两个环节都有越位的可能性。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着确认，没有问题，分别手势给出越位，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里尔队客场2-0领先。亚哥桑托斯今天这个脚风是非常顺，经过人员调整之后呢，现在中后卫是科西耶打档四号里贝罗，恩格伊呢是踢到右边后卫，把22号迪亚哥桑托斯的位置往前踢，让他踢到右边前卫，克雷亚呢则是踢到中锋的位置上。范德伯门，这是今天他的数据统计情况，跟本塔莱布之间的对比。本塔莱布本场比赛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0分钟，两个球的差距，对于主场作战的昂热队来说，他们需要尽快打进第一个球，让球队重新燃起斗志。两个球的差距其实并不算多，完全有机会扳回来。

吊一下头球。精彩的上抢，哦，恩格伊自己还在带，刚才精彩的盘带过掉了一名防守球员。这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恩格伊呢，他不但能踢中卫，而且能踢右边后卫。现在这样的球员在整个世界足坛当中呢，越来越被重视，因为这种高大能够抢低点头球的右边后卫，而且速度还不慢的右边后卫，在球队当中呢，战术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他能够把对方有威胁的边路球员的进攻啊，直接切断到低点，就是起高球找对方边锋的时候，他能够直接在空中就拦截这个球。另外呢，在角球、定位球的攻防过程当中啊，都能够让球队防守更稳固，进攻更凌厉，更有威胁。防守队也要用上最后的两个个人名额。二号阿尔库斯以及36号班尼迪亚塔替补登场。被换下的球员呢是27号利索亚，以及中场的14号贝尔克迪姆，这还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给身后拼速度，里贝罗速度是非常快的。对于洋热队来说啊，这个赛季球队的保级之路啊并不容易，

七号辛巴克利被神秘人出示了一张黄牌。

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哎，这球停得不错，

0: 落点齐马克利并没有拿到。九号普罗斯珀皮特，他上场之后感觉在中前场，他的能力意识确实要比其他的队友更强一些，所以未来看看主教练吉利会不会给普罗斯珀皮特更多的上场时间，让他打首发。那摩门这球传得不错，1-0，右路的传中球，哎，机会门前大门，这个球竟然是被门将厄泽尔神勇化解了。这个球想要推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啊，西巴伊，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巴伊，停一下直接打，哦，这个球还不是门将扑的，还是被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的。恩格伊，这次的封堵非常的关键啊。挡出去之后正好又经过了一下反弹，这球后卫不挡的话其实门将是非常难扑的。这场比赛看到昂热队已经完成了36次的传中球，但是传中之后的效果刚才那一次是全场最好的。准确的传中，昂热队呢36次当中只有10次，也就是说10次找到了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接下来的发展。利尔队虽然只有8次传中，但是有4次能够跟禁区内的队友形成联系，这就是我们说的进攻的效率。这是传中的机会到后点，角球，这应该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攻的机会了。右脚的大门，哎呦，这下又是在前点被封堵，还是角球。西巴伊啊，最后这几脚射门还真是很有威胁。这应该是全场的最后一攻了。西巴伊，角球开进来，落点不错，头球，这球顶在了球的底部，顶高了。罗斯珀皮特错过了最后的机会。这样一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里尔队在本赛季的首场比赛当中客场取胜，取得开门红。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庞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

0: 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嗯，
1: 是。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0: 是。
1: 好球，反角度的红球打进。
2: 哇！

0: 高杆一库上去，分球左边的红球。
1: 8

0: 浪。
1: 嗯，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嗯，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嗯，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1: 嗯，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
1: 嗯，
2: 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嗯，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
1: 筛。
0: 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
2: 没错。
0: 啊。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2: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一泽的状态
0: 是，
2: 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
2: 特
0: 普
2: 鲁姆
0: 那场啊，
2: 普，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2: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再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2: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

0: 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1: 是
2: 32。
1: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一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说这事儿，
1: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一泽就会吃亏啊。
0: 嗯，
1: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0: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1: 嗯，
0: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
1: 嗯，
0: 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1: 是，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1: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
1: 球，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嗯，希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让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希金斯。前两局比赛，吴宇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

0: 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十七局九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所以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
2: 左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个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
1: 是，
0: 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2: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2: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2: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2: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红一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1: 嗯，

0: 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

0: 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1: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啊。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3: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袋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Transition。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当然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什么？
1: 去付。76。79.

0: 83。94。
1: 齐俊四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六十加。
2: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2: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2: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2: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2: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2: 嗯，是，
1: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2: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1: 嗯。
2: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1: 嗯，
2: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3: 吴一泽赛，
2: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嗯，
1: 个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0: 是，武一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1: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0: 嗯，
1: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0: 好球，
1: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0: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1: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0: 是
1: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

0: 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嗯，没问题，包进。
1: 嗯。
0: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2: Something.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好
0: 球！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10环啊。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卸卸。关机处理。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
0: 来，
1: 起头，哎，看看
0: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

0: 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再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2: 嗯，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
0: 要
1: 零
0: 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
1: 年
0: 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
0: 方
1: 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掉了啊。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

0: 中干一库上来，
1: 69 70

0: 75.
1: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嗯，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1: 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1: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得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0: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

0: 位置就更好了。72。
1: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叫最左边那颗。
0: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对，打红球
1: K
0: 红球。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 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而且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 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
2: 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61。62。
0: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
0: 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
1: 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对。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啊，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 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卢布逊，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1: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

0: 一城，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5: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上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11: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0: 哇，
11: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0: 对，
11: 就是必须打进啊，
0: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11: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0: 有了，
11: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0: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11: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本球下方这一刻。
1: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2: 60。
1: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1: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2: 66。
1: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1: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1: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1: 嗯，基本上

0: 达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1: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静。
0: 嗯，很定啊。
2: Thank you, sir.

0: 那你去付。好的，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0: 嗯。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0: 嗯。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12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1: 太准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那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嗯，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Sister. Something.

0: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1: 传奇4。

0: 把这个地杆带一下，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嗯，想下角度吃一副，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按耐不住了，忍不住了。<笑>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嗯，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嗯。
1: 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当然了，挺
0: 有诱惑力的。
1: 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低杆往回带，
1: 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 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韦德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它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杆红球。
1: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 哎呀、啊，
0: 效果不好啊！
1: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
0: 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差了一点儿，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嗯，刚刚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 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三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1: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

0: 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三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十的比赛啊，所以吴玉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角度刚刚好。
1: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1: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0: 配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1: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干法上了。
0: 对，干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1: 嗯，黑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2: 嗯，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就是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进长台了。

0: 8.
1: Nine.
2: 嗯，这时要 K 球了，底杆。嗯，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0: 保三金，谢谢。
3: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2: 嗯，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哇！嗯，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1: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1: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Six。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2: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2: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加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
1: 打后了，
2: 吴一泽劝
1: 他，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要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上去发。
1: 吴宇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了。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嘛，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16 的选手，
0: 嗯，
1: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0: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前十六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
0: 哎，
1: 楚这一点啊
0: 吴 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
1: 再
0: 这个一
1: 打
0: 进
1: 进，
0: 就算
1: 基本
0: 是
1: 上已经
0: 踏实
1: 锁
0: 了，
1: 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
0: 这
1: 恭
0: 球
1: 喜
0: 没
1: 吴一
0: 打
1: 泽
0: 进，
1: 成为了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卫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

0: 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

选手是兵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兵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啊，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啊，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严子怡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严子怡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严子怡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严子怡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米56，看一看严子怡的第二投，62米21。严子怡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米74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米07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呢，欧锦赛以
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

红，60米42。这样的话，今天六位参赛选手里边有四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三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米95，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锦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闫子仪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啊，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哈哈，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闫子仪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啊，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闫子仪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2投，闫子仪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闫子仪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闫子仪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头，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闫子仪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

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志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米44，啊，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两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塞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八百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波尔，

看一看波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菲姆克波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排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菲姆克波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的不错，菲姆克波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记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菲姆克波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菲姆克波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在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啊，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维弗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的，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Set.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

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三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托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马拉松项目的决赛。这个单项当中的两位中国选手丰沛友和贾俄仁加将会参与到竞争当中。我们也一起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去关注两个人的表现。这是朝鲜队的选手韩日龙，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呢，他是收获了这个单项的亚军。运动的选手萨万巴尔瓦尔，日本的选手山下一贵，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吉田佑也。韩国选手金红露

好的，比赛开始。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马拉松项目的决赛正式展开争夺。所有的运动员呢，将会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出发，在从体育场的跑道上跑完一圈之后，他们要向北行进。在名古屋市的多个地标性的建筑去经过折返之后，最后呢再跑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

比赛在开始之后，两位中国选手丰沛友和贾尔任佳现在的位置在整个行进的大集团的最前面。

配偶。现在运动员们在瑞穗体育场的行进已经结束，跑完这一圈之后呢，要向北行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航拍的机位，就是今年亚运会的主体育场和田径比赛场地赛的主场馆。这是一个场馆建筑群，旁边呢是有热身场以及其他项目的比赛场地。

今天这场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的目标自然都是最高领奖台。今年的丰沛友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小时05分58秒，另一位中国选手贾俄仁加的赛季最好成绩也是他跑出的个人 PP 2小时10分22秒。作为这项赛事的卫冕亚军，来自朝鲜队的选手韩日龙是跟在丰沛友的身后。他在杭州亚运会上男子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呢，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从瑞穗体育场跑出来之后呢，向西行进了一小段路之后呢，现在沿着瑞穗南北的这条街道继续向北去行进。今年的亚运会男子马拉松项目一共是19位选手参与角逐。这次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属于城市公路往返的环形赛道，在名古屋的市中区、瑞穗区还有昭和区的城市主干道去进行绕行。一路上呢会抵达名古屋市中心的荣区，包括九屋大同公园附近，途经的名古屋电视塔，折返点呢是在名古屋城外，这是名古屋城外围区域之后折返向西。而第二段呢则是沿着主干道进行南下，经过瑞穗区的居民区，再绕回到山崎川河畔，再次进入到城市核心区做第二个小圈，最后沿着山崎川回到瑞穗体育场的入口，跑到体育场内，最后呢在赛道上去完成冲线。名古屋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的

海拔起伏可以说是非常的小，虽然不是完全平坦，但是呢，也就是连续的缓坡，而是没有陡坡。后半程呢，可能对于很多耐力选手来说呢，并不太友好，因为后半程呢，很多次上小坡，会影响到体能的分配。

现在名古屋市的气温在22摄氏度，湿度呢这两天有些偏高。在今天早间，名古屋市呢也是下起了小雨。这几天几乎是每一天的清晨和每天的夜间都会有小雨出现，所以这几天的气温也是一个缓步下降的状态。但是对于马拉松的参赛选手来说呢，还算是比较友好的。现在跑在领先位置上的仍旧是中国选手封佩友。封佩友呢，在今年的3月1号，也是在日本，在东京马拉松上是跑出了2小时05分58秒的全国纪录。这是他全新的个人 PB。所以对他来说呢，在今年亚运周期最后的冲刺阶段，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封佩友在去年下半年的参赛当中呢，是5000米的比�赛跑出了13分55秒72，在15运会上创造了这个全新的成绩，当时呢也把自己的5000米的记录大幅的提升。同时今年在场地赛的参加次数上，其实呢也是让我们看到，在5月底全国田径大奖赛上是收获了男子1000米30分05秒23的表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封佩友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好成绩是一样的记录。这都是在今年的3月份创造的。在他的身后是东道主的选手山下一贵。

山下一贵呢是97年出生，丰佩友呢是01年出生的选手。山下一贵在东京马拉松上，2023年的东京马拉松上，当时是跑出了2小时05分51秒，也是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

当然今年呢他的赛季最佳表现是2:06，2小时06分18秒。跑到这个阶段的两位中国选手冯佩友和贾维人家都是在大集团当中

在这个阶段呢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缓的加速状态当中。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呢，我们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在大集团的前列。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其实马拉松的比赛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今天的天气也算是比较理想，没有毒辣的阳光，同时呢气温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同时现在行进的距离不到5公里，这个阶段呢也是相对平缓的阶段。这个平缓的路途呢，对于整个大集团的选手来说呢，也完全不需要着急去加速，现在还完全不到去变节奏甩开对手的时候，可能需要等到30公里之后，甚至是35公里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

在今天早间出发的时候呢，瑞穗公园体育场的气温是20度，湿度达到87%。

在五公里过后呢，中国选手封佩友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今天从出发开始，他的配速呢就算是比较快的。如果说相对湿度比较高的话，这对于马拉松运动员的散热效率会有一定的影响，成绩有可能会变慢。好，这个阶段呢，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放回到瑞穗体育场，因为在北京时间北京时间6:50的时候，将会开始的是女子马拉松的决赛。一共是有18位选手参与到决赛的竞逐。

这次亚运会的男女马拉松的决赛采用这个错峰发枪的方式，在当地时间的7:50正式鸣枪起跑，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早上6:50。亚洲纪录是日本选手前田穗南创造的2小时18分59秒。赛后纪录呢是高桥尚子，也是日本选手创造的2小时21分47秒。

而亚洲纪录前天最难的是2小时18分59秒，那是在2024年1月在日本的大阪跑出来的。来看一下，这是巴林选手西塔耶哈普特。中国选手次仁措姆，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冰。次仁措姆的赛季最好成绩2小时29分59秒，跑进了2:30。东道主选手日本的佐藤早野佳，另一位日本选手石田三国。这是韩国选手崔景善。另一位韩国选手林义珍。另一位巴林选手罗斯西提内伊。

好的，比赛开始了。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马拉松决赛正式鸣枪起跑，和男子决赛一样呢，都是先要在赛道上行进一圈之后，再跑出瑞穗公园体育场，沿着名古屋市的街道去向北行进。

这个单项呢，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中国选手张德顺是2小时27分55秒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

女子马拉松的决赛开始之后呢，两个巴林选手哈布特和西迪内伊现在是迅速占据领先的位置。两位中国选手次仁措姆和吴冰呢，更多的还是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们在赛道上行进完一圈之后，马上呢要跑出这次亚运会的主体育场。同时呢，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单元，场地赛也将会在这块场地上进行。最早开始的一个单项呢，是男子十项全能的100米。

他说呢，在北京时间上午8:45，男子十项全能的跳远项目将会展开争夺，但是中间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把瑞穗公园体育场的这个场地给空出来，为的就是等待男女马拉松决赛的运动员跑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将会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25，男子十项全能的开始铅球的争夺。北京时间的10:30，上午的10:30，男子200米的预赛第一轮才展开争夺。而那个时候呢，男女马拉松的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回到了主体育场。现在女子马拉松的比赛，跑在最前面的是日本选手佐藤早野佳，

佐藤泽外加呢，在22年的时候还参加场地赛，像1500米这样距离的比赛。当然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参加日本国内的锦标赛的时候呢，还跑了1500米的比赛。今年的马拉松，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就是在名古屋市创造的2小时21分56秒，在今年的3月8号。可以说，日本选手东道主选手呢，是通过在名古屋举行的马拉松比赛啊，去进行实地的踩线。可以说，他们更早的去适应这里的气候环境，去适应赛道。

继续来关注男子马拉松的情况。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沙德拉奇科奇，现在呢已经跑到了最前面。科奇的参赛呢，肯定是会对其他的亚洲选手带来一些影响。

他上去呢算是虚晃一枪，把速度稍稍带快一点点，但是马上呢又隐藏回去。这段时间呢是中国选手贾俄仁加跑到大集团的最前面。在他的身后呢是韩国选手朴敏浩。这个阶段对于两位中国选手来说还不着急上到前面去进行领跑，因为丰沛友现在已经退回到大集团里面了，要跑得相对来说低调一些。贾仁家也有意的降速，要把自己的体能呢留到最后，因为他也要回头去看柯奇的位置。日本选手山下一贵现在是跑到了领跑者的位置。

另外要提到的就是刚才领跑了一小段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沙德拉奇科奇。科奇在亚锦赛的万米比赛当中是收获过一枚银牌，除此之外呢，他是哈萨克斯坦国内的马拉松冠军。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的设置是从瑞穗公园路上竞技场，从这块田径场出发，绕着城市的主干道去进行。同时呢，也要经过几个城市的地标性的建筑。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名古屋电视塔，山下一贵现在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稍稍有些提速，因为在这种高水平运动员的竞争当中呢，尤其是长距离的比赛，像万米、像马拉松的比赛，都是在不断的改变节奏，快慢快慢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个适配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去甩开自己的竞争对手。现在男子马拉松的大集团马上要过十公里了，现在领先的选手呢是来自日本的山下一贵，在他的身后是韩国选手朴敏浩，再之后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达普拉托夫，两位中国选手丰佩友和贾俄仁加这时候呢都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

在刚才我们的航拍机位已经看到了。名古屋城呢是和大阪城和熊本城并称日本三大名城。经过10公里后的补给点，贾跃人家呢是也拿起了自己的补给。其实很多运动员在这个阶段都是拿起了自己的运动功能饮料，包括降温的海绵、毛巾，还有能量胶，对自己呢进行补充。

韩国选手金洪路现在显得有些掉队了，在这次补给点通过之后呢，排名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选手们呢为了去拿补给，有的时候不得不在赛道上去变换一下线路，这也会在阶段性的对运动员的位置带来一定的影响。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科奇作为哈萨克斯坦半程马拉松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这次呢在后程肯定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科奇和巴林的选手埃尔阿巴西，这都是个人能力极强，个人的 PB 也非常出色的运动员，都是能够打开205的运动员。

动员们在跑过明诚公园之后呢，也会经过这次亚运会的篮球比赛场馆，就是名古屋国际体育馆。也就是刚才呢我们在航拍机位看到的那个场馆。现在呢再来关注一下女子马拉松。其实每当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或者说是世锦赛比赛的时候，这种街道赛啊，总会看到有很多跑步爱好者去跟随运动员去跑上一段。这个时候也是跑步爱好者去切身感受高水平运动员他们比赛配速的一个绝好的时机。这是来自朝鲜队的运动员全秀晶，女子这边的分层呢似乎也出现得更早，还不到5公里，大集团的人数就在发生着精简。佐藤泽也

家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但对于两位中国选手来说，次仁措姆和吴冰，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呢，还是跟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出现掉队的情况。

女子马拉松的两位中国选手瑟恩措姆和吴冰的主要竞争对手，除了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朝鲜队的选手全秀晶之外，就是来自巴林的选手哈布特和西天内伊。西天内伊呢，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是2小时22分52秒，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另外呢，就是两位日本选手，东道主的佐藤早野家和史田三国。日本选手的优势呢，就是他们在亚运会的备战阶段就已经体验过马拉松的街道赛，尤其是名古屋市的街道。

继续来关注男子方面，韩国选手朴敏浩现在上来了。朴敏浩呢，在今年的亚洲男子马拉松榜单上其实并不能排在特别靠前的位置，在丰沛友的2小时05分58秒的亚洲最好成绩身后，大概有20名左右的日本选手在这份榜单上。

同时呢，朴敏浩太早的跑出来，其实呢，对于他的后程来说会有些不利。朴敏浩呢是韩国的全国冠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马拉松比赛是在2023年首尔马拉松跑出的2小时10分13秒。

但是这个赛季朴敏浩呢个人的赛季最佳是2小时11分05秒。选手们正在经过名古屋电视塔，

张明浩这个阶段上来进行领跑。2026赛季，朴敏浩呢，在今年的3月15号参加了首尔马拉松，是跑出2小时11分05秒，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同时呢，在今年的2月份还跑了一次半程马拉松，那是在韩国的大邱半程马拉松，当时的用时是1小时04分48秒。

平时朴敏浩除了全马和半马之外呢，还会去参加场地赛，像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朝鲜队的选手郑泰浩，这个阶段呢是在大集团相对靠前的位置，跟在朴敏浩的身后。这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科奇，巴林选手埃尔阿巴西，还有哈萨克斯坦选手科奇，他们两个擅长的都是平坦的快速赛道，就是起伏最好不要出现太多。但这条赛道呢，整体是平缓的，但是会出现小的上坡和下坡，会压缩一下他们这种破纪录的空间和可能。朴敏浩这个时候也开始让，示意身后的对手呢上来去带一段。

这个阶段我们也能够看到杭州亚运会的亚军韩日龙在整个大集团相对后半段下面我们来关注的这是女子马拉松的比赛村上错母现在已经开始跑出来了

孙思聪姆平时呢，除了这种公路赛事之外，还会去参加场地赛的5000米和10000米这样的比拼。他的马拉松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在5月24号，在兰州马拉松跑出的2小时29分59秒，开了2:30。今年呢，为了备战，一直在高原训练。同时呢，其实，在2025年的室外赛季的话呢，这对于斯人措姆来说，名古屋还算是他的福地，因为在名古屋，他是在2025年创造了他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2小时26分52秒。男子选手这边已经行进过了15公里。

刚才看到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奈巴霍，他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领跑。同时呢，这个阶段我们看大集团还是韩国选手，韩国选手朴敏浩，那印度尼西亚选手是罗比西昂图里，上来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下去了。朴敏浩终于是隐藏回了大集团里面。现在的领先选手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罗比西昂图里。罗比西昂图里呢，在2026赛季跑出了2小时12分20秒。女子马拉松这边的中国选手吴冰，趁着这段小的下坡，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加速。吴冰的这个加速也是利用下坡进行节奏上的变化。这个节奏的变化呢，其实对于两个巴林选手哈布特和罗斯西提内伊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段时间到底是跟还是不跟？

这是什么情况啊？吴兵的这个行进线路和大集团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吴兵现在也在自己进行着修正，这是大集团的选手准备去取水点去拿补给。今天的天气呢，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凉爽，尤其是当地时间早上7:30到7:50的这个阶段，也就是北京时间早上6:30到6:50的这个时间，男子选手出发的时间更早。我们看到男子的大集团方面呢，又有一个小的加速，丰沛友上来之后呢，带一段，挂上了高速档位之后，给男子的大集团呢带来一定的压力，同时贾俄人家也快速的跟上，上一届的亚军韩日龙也迅速的选择跟在丰沛友的身后。由于男子的大集团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队伍，所以我们看到日本选手吉田佑也，包括韩国选手金红路，这都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掉队，因为被动的动作、被动的加速的话，对于体能消耗是更大的。山下一贵现在也在大集团里面，那这个时候他需要尽快的跟上。山下一贵的身前呢是朝鲜队的选手郑泰浩，那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朴敏浩跑的也是比较吃力的，在他的身前，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达夫拉托夫。

科奇这个阶段还是跟的比较坚决。蓬佩奥一个突然的变速，这是打算对大集团进行精简，同时呢也检验一下对手的成色。马拉松的比赛就是这样，总是在快慢快慢当中去进行淘汰。而一旦距离拉开的太远的话，到了后半程就很难再追上。女子方面呢，选手们还处于一个交替领跑的状态。佐藤早野佳现在是整个大集团最前面的运动员，两个西亚的选手巴林队的哈布特和西提内伊倒是完全不着急，尽管看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和个人的 PB 在今年的亚运会上是非常的有竞争力，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还是选择跑得低调一些。女子选手也跑过名古屋电视塔了，这是很多游客去到名古屋必须要打卡的点位。这个阶段对于两个中国选手来说呢，吴斌和次仁措姆只要不掉队就问题不大，因为现在距离决胜的时间点还早，

今天名古屋的天气看上去是天空有些灰蒙蒙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阴天，早间呢还下起了小雨，几场秋雨下起来之后，现在名古屋的早晚气温是非常的凉爽，每天中午呢气温会上来，但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开始逐渐的开始凉爽起来。而且这些天呢，在瑞穗公园体育场去解说现场的田径比赛，感触尤其的明显，有的时候现场下起小雨，一股风吹过来呢还感觉有一点凉。女子选手的领先集团呢，现在跑过了10公里，

以现在的配速来看的话呢，女子选手大概是2小时25分钟左右去完赛，最快的选手。

跑在最前面，已经有大量的选手开始掉队了。丰佩友今天在身后的主要竞争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的科奇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在丰佩友的身后，科奇和韩日龙都是选择坚决地跟上去。另外呢，东道主选手山下一贵现在也选择坚决地跟上，假如人家这个时候有些掉队了。另一位巴林的选手埃尔哈桑埃尔阿巴西也选择跟住。埃尔阿巴西在今年的参赛，我们看报名的名单上呢，是今年没有公开的参赛记录，他的个人的 PB 是2小时04分43秒。

如果说这阶段的加速能够去甩开阿巴西的话呢，其实对于中国选手来说还是一件好事。而阿巴西在世锦赛上曾经跑进过前八，那是在2019年的多哈田径世锦赛。他的成绩当时是2小时11分44秒，当然对于西亚的选手来说，在西亚比赛气候条件肯定是更加的熟悉。也是因为那届田径世锦赛呢，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呢赛会的组织方当时也是选择在半夜12点去进行马拉松和其他公路赛的比拼，像女子20公里竞走、男女20公里的竞走，包括当时的50公里竞走。都是在半夜进行，为的就是去躲避阳光。当时呢，我们中国队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去进行降温，给选手们准备了很多特制的冰袋。这冯佩友这个阶段可以稍微降速去跟一跟其他对手。来看女子方面，女子方面这边的两位巴林的选手哈布特和西提内伊开始领跑了，两位中国选手塞尔索姆和吴冰来跟在大集团当中。女子这边的配速不算特别快，西提内伊在过了这个折返点位之后选择跟在塞尔索姆的身后。这是西塔耶哈布特，巴林选手，他的赛季最好成绩2小时23分22秒，

田集团跑过20公里，丰沛友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但用他不断的变速是淘汰掉了一定的对手，现在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和一个追赶集团。而在这个领先集团里，丰沛友身后的这些选手，山下一贵，包括韩日龙、柯奇、埃尔阿巴西，这些选手呢都是跟在丰沛友的身后，让丰沛友去为他们减小风阻，都采用跟随的战术。前方呢还有100米就到了又一个补给点位，各个队伍呢看自己的国旗去取自己的补给，拿自己的运动饮料，

红朋友这个阶段呢，开始选择让出领跑的位置，稍稍呢进行一些降速，看谁会上来。因为冯佩友已经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领了得有几公里了。也正是因为他上来的领跑啊，他的加速，这是让当时的领先集团人数发生精简，同时呢也是出现了分层，出现了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来自印度的选手萨万巴尔瓦尔开始上来，他在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11分58秒，这是他个人的 PB， 在本赛季创造。萨万巴尔瓦尔呢，他是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也就是刚才我们为您介�绍过的2小时11分58秒，那是在今年的4月12号在荷兰的鹿特丹创造。在去年的韩国龟尾举办的亚洲田径锦标赛上，他是参加了1万米的比赛，当时是收获了第4名。

现在的男子马拉松世界排名是第603名。今年的室外赛季呢，他是还参加了在1月份举行的世界越野跑锦标赛，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同时呢，在印度国内的田径锦标赛，他是跑了1000米的一次竞争，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是30分08秒08的成绩。在今年的6月底，现在看啊，男子马拉松这边领先集团的选手都不想上去领跑，尤其是哈萨克斯坦选手科奇，他已经在领先集团里隐藏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个阶段呢，还是印度的选手巴尔瓦尔去领跑。这个竞争格局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杭州亚运会呢，很早的就让我们看到了领奖台的形式，甚至当时比到最后啊，何洁和韩日龙两人比到最后的阶段才分出胜负了。来看一下女子马拉松方面，这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选手奈巴霍，她开始领跑。在看马拉松直播的时候，真的是不希望中国运动员太早的上来领跑，想让他们把体能都留到最后的时刻。

奈白霍的个人最好成绩2小时31分34秒。这个阶段的两位中国选手次仁措姆和吴冰都是隐藏在大集团当中，这还算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事实上呢，女子的领先集团这边没有能力太强的运动员能够去快速的把配速给带起来。

现在领跑的女子马拉松运动员呢，这是来自印尼的奈巴霍，这是一个1991年11月份出生的老将，马上要35周岁。其实这次参加女子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呢，两个巴林的选手都是老将。西提内伊是1989年出生的，哈布特呢则是1990年。所有的马拉松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是朝鲜选手朴雪晶，2006年1月份出生，刚刚20岁，就是在画面当中相对靠中间的这个位置的运动员。

就是佐木和吴冰现在仍旧是在大集团里面，佐藤泽野家和西田内衣，西田内衣呢是今年亚运会女子马拉松决赛当中年纪最大的运动员。

刚才介绍了女子方面的年龄构成，男子的决赛呢，刚才介绍过是19位选手，年纪最大的是1984年的运动员，已经42周岁了，就是巴林选手埃尔哈桑埃尔阿巴西，1984年4月13号出生。另外呢，来自尼泊尔的选手卡德卡，比他小4天，84年的4月17号出生。今天这一枪男子的决赛呢，对于中国选手封佩友来说，除了展现他今年亚洲排名第一的实力之外，要跟住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选手科奇。刚才也介绍过科奇的情况，有过场地赛参赛记录，但是今年呢，他的参赛公开记录并不那么多。单看他的个人 PB 的话，打开过2:05，2小时04分04秒，这是一个非常

强的对手。另外呢，今年没有参赛记录，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神秘的对手。同时呢，对于巴林选手埃尔阿巴西来说，同样也如此。这个在赛前的备战和准备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对手资料。

我们也一起看一看印度选手巴尔瓦尔他能领多久。因为选手在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肯定会在赛前的制定加速的战术，到底是10公里、20公里还是30公里。可能呢再有5公里就会出现下一波的进攻情况。选手们再次经过了各自团队的补给点，为了让自己的补给点位呢更加的醒目，除了有国旗之外，像山下衣柜这边他的教练和他的团队把这个补给的运动饮料还加上了一些装饰，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识别。因为在过补给点的时候，尤其取水的时候，马拉松运动员的配速本身就很快，对这些高水平运动员来说，他们的配速本来就很快，你再过补水点的时候再不加以注意的话，很可能就跑过了，错过了一次补给。

拉松的比赛呢是选择在周六进行，因为是要封闭城市的道路，选择周末对当地的市民生活来说影响呢降到最低，尽可能的去降低。如果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呢经过了沿河路段，可能会遭遇一定的侧风和逆风，刚才介绍过名古屋城市马拉松，和亚运会的马拉松呢不是同一条线路，现在的这条线路呢是组委会专门为亚运会规划的竞赛环线，但是呢对于很多东道主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以更早的去来到名古屋去适应城市的赛道。我们来看一下女子马拉松的情况，日本选手史田三国开始加速了，这次加速让

他迅速脱离了大集团，女子大集团当中的这些选手要尽快的去跟上。石田三国在本赛季跑出了2小时19分57秒的成绩。同时呢，2小时19分57秒也是今年亚洲女子马拉松选手最好的一个成绩了，那是在今年1月份的大阪创造的。石田三国呢，在今年的参赛啊，是创造了亚洲最佳的马拉松女子马拉松成绩。同时呢，在去年亚洲田径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呢，是跑了1万米，这个场地赛当时呢是31分12秒21的成绩完赛，收获了一枚铜牌。今年参加马拉松的比赛是比较频繁，从1月25号开始参加大阪马拉松，当时是收获第4名，创造今年的亚洲女子选手最好成绩。另外呢，在5000米和3000米的场地赛也是多次参赛。同时呢，在日本锦标赛，在今年的6月中旬，当时呢参加了一个5000米，是跑出了15分25秒63的成绩。石田三国的领先优势也被蚕食掉了，因为大集团不可能让他这么早的就确立领先。石田三国最近一次在今年的参赛呢，是7月8号，也是在日本国内的一个挑战赛当中，是参加了1万米的争夺。继续来看一下男子方面，山下一贵开始领先了。山下一贵呢，在迅速形成这个小的领先集团之后，当时是跟在丰沛友的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对于印度选手萨万巴尔瓦尔来说，他也不可能去领太长的时间。现在的这个6人组成的领先集团里面，丰沛友领过一段，同时呢巴尔瓦尔领过一段时间，现在是山下一贵去领跑。柯奇和韩日龙呢，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看现在场地内的这个风还是比较大的，通过画面当中赛道和人行道的这个隔离带来看的话，选手们会遭遇一定的横风。同时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印度尼西亚的选手西阳图里开始出现掉队的情况，他在奋力的去追赶。现在组成的领先集团里呢，柯奇和韩日龙都没有上到过最前面去领跑。哦，这是

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夕阳图里开始加速了，利用这个下坡，这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名古屋亚运会的马拉松赛道是会出现上下的一个小缓坡，尽管不会出现陡坡，但是呢这样的上坡和下坡对于选手的备赛和配速的影响还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因为这个阶段正好是山下一贵准备减速的时候。西雅图里的身后是科奇，这个阶段西雅图里的加速还是比较明显。在接近三十公里的时候，西雅图里非常明显的要把配速给提上去。在男子决赛方面呢，进入到后半程以后，所有选手的战术基本上是一个明牌的阶段。科奇呢并不想太早的上来去领跑，而丰沛友呢也打算去隐藏一段时间自己的实力。这个阶段看的话，西雅图里还是在加速，就是要把速度给加起来。随着男子决赛方面的领先集团呢开始出现不断的变速，那么身后的追赶者其实呢已经有人掉队掉得比较明显了，因为之前组成的大的追赶集团现在只剩下了零星的个别选手，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在转播画面里看到他们的号码布，因为实在距离离得太远了。西雅图里打算让出自己的领先位置，科奇现在来到了第一位，西雅图里差不多带着冲了得有一两公里的距离。

一起来看一下航拍的机位。这时候所处的位置，这是名古屋的电视塔。同时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偏市中心的位置，这里距离爱知县体育馆包括明城公园距离都是很近的。同时呢，这次马拉松的线路设置还会经过名古屋市博物馆以及爱知县厅，也就是名古屋的市政府和爱知县县政府的所在街道。因为田径比赛的第一比赛日呢，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竞走的比拼就是在爱知县政府和名古屋市政府所在的街道进行封闭比赛的。科奇现在也有意的降速，他不想领太长时间，但是这种降速呢就给了身后的追赶者机会，之前是给了夕阳图里机会，现在我们看到韩国选手也上来了，不知道稍后上来的是朴敏浩还是金红路。山下一贵开始领跑。